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8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朱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今天是一周的新的开始，也是高考的第二天。昨天首场考完呢，很多同学已经把紧绷的那根弦松下来一点啊。今天继续放平心态，按计划走，别纠结上一科的得失，把注意力留在这一道题、这一页卷子上。愿考生提笔从容，落笔有光，考出自己最稳的水平。
0: 接着这份祝愿，我们也要留意另一个日子，今天呢还是世界海洋日，听起来呢好像跟咱们新疆很远，但是其实并不远。我们餐桌上的海鲜、网购的冷链水产，还有塑料垃圾，最终呢下山入河入海的路径，都会把我们和那片蔚蓝的海连在一起。那普通人呢不用去海边也能出力，买水产的时候认可持续，少用一次性塑料，随身带杯带袋儿，那不要乱扔垃圾，点滴的习惯也是在替海洋减负。
1: 是的，同时呢，六月的新疆也进入了出行旺季，伊犁、阿勒泰、昌吉、乌鲁木齐周边呢，客流来得快。如果您计划走独库公路、伊昭公路这类的山区的路段呢，出发前一定核验实时路况和管制信息。白天呢，山区容易阵雨，温差大，防风外套、防晒、补水别省。也请大家尽量把车道留给赴考的车辆和送考的线路，咱们一起把早高峰更顺畅。
0: 这里是新疆，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周工作顺利，生活愉快，每一天都充满能量与期待。

0: 清新力度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

0: 风力不大。
1: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亳州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是暴雨，上述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阵风在八到九级。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巴州、东江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6月5号16点37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克拉玛依市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未来3天，伊犁河谷、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山区累计降水量大。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巴州山区等地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3天，南疆盆地中东部、东江等地的局地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注意用火安全。
1: 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浙江中南部、江西东部、河南部、湖南南部、广西东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海南岛、云南南部、河北东北部、内蒙古中部、辽宁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中江西东北部、福建中部和东南部、台湾岛南部、广东南部沿海、云南东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新疆西北部、内蒙古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到7级风，阵风是8级，东海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风，阵风7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西部、东北部和南海中东部海域将有5到6级风，阵风是7级。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今天是高考第二天，今年高考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期间，各地将为1.4万余名的残障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目前各地设置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情况。
0: 交通运输部统计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1: 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托管服务商之一云网络安全服务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其托管网站收到的网络访问请求当中，约57.4%来自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程序，42.6%来自人类用户。该公司称，这是互联网历史上自人类的网络访问请求数量首次被机器超越。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
1: 前4个月，软件产品收入10464亿元，同比增长8.0%，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2.4%。其中，基础软件产品的收入598亿元，同比增长9.1%。工业软件产品收入998亿元，同比增长9.1%。
0: 6月6号，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1: 6月9号开始，天幕剧场将上演多场热闹的天体盛会，届时金星、木星、水星、月亮等天体

0: 将在黄昏西方的天空先后相聚，这样精彩而难得的天幕连续剧肉眼即可观赏，感兴趣的公众不要错过。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爱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眼下呢，各地的荔枝大量上市啊，清甜多汁的荔枝呢，成了不少人的心头好。不过呢，最近啊，网上流传这样一个说法，说吃荔枝啊，连壳一起嚼就能避免上火啊。这个小妙招真的靠谱吗？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首先呢，要明确告诉大家，直接带壳吃荔枝啊并不建议。虽说呢，荔枝壳在中医里面是性质偏凉的，确实有清热的作用，但是荔枝壳的质地坚硬，很容易会划伤我们的口腔黏膜，而且呢，果皮表面啊还可能会残留农药灰尘，直接入口存在不小的健康隐患。
0: 荔枝呢，营养确实很丰富，维 C 含量出众，还有像花青素啊等一些有益的成分，有效的助消化、安眠这些效果。但是呢，糖分高，性质偏温热啊，不仅吃多了容易口干、喉咙肿痛、上火，过量呢或空腹食用呢，还会诱发荔枝病啊，也就是急性的低血糖、乏力、头晕啊、脸色发白等症状。
1: 尤其是儿童、糖尿病患者和体质偏弱的人群，更是荔枝病的高发群体。那专家呢也给出了明确的食用量参考，健康成年人每天呢吃10到15颗就足够，儿童的摄入量呢需要减半，避免加重肠胃的负担。
0: 想要吃得健康，吃法也有讲究啊，最好在饭后1小时再吃，搭配坚果、乳制品一同食用，能够减少胃酸过多的情况。如果吃完荔枝感觉头晕啊、心慌呀，及时的喝点蜂蜜水或者葡萄糖水缓解，一旦症状加重一定要立即就医。
1: 小小的水果藏着不少的学问，科学品尝才能吃得安心又健康。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这个到了6月份啊，新疆的这旅游呢慢慢火起来了，很多的像刚才讲的一些旅游公路啊慢慢的都开始开通了，以后大家的行程也是越来越丰富了。
1: 是的，到了最美好的季节了哈，这个天气呢是一点也不热，而且呢景区周边呢很多的建设基础设施啊都非常的完善，也欢迎大家来到新疆欣赏大美新疆的风景。那欣赏风景的第一步是什么呢？
0: 掏出手机，
1: 买票。
0: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票怎么买。你说如果要是啊赶到跟前了再去买票，是不是老觉得心有点慌？
1: 是，万一这个景区门口排队，那可能还会耽误一定的时间。
0: 对，而且它万一有限号啊，你下午去今天票放完了，你应该怎么办？
1: 所以我们需要提前准备。
0: 那提前准备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一些官方出的这个一些小程序啊。那今天呢问问大家啊，游客查询全疆景区啊，你的预约、路况、门票最优惠、最权威的官方小程序是什么呢？
1: 就是一部手机就可以游览
0: 四个选项。 A 呢新疆旅游通，B 呢一部手机游新疆， C 呢大美新疆自驾， D 呢四个选项。 A 呢新疆旅游通，B 呢一部手机游新疆， C 呢大美新疆自驾， D 呢新疆景区直通车。
1: 您认为是什么呢？或者您在哪一个官方小程序
0: 你用过哪个？
1: 用过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那答对的听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嗨，资讯来了。
8: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总投资35亿元的新方尊空间金属产业园正在加速建设，一期工程预计7月投产，8月中试。项目呢将填补新疆高性能泡沫铝金属 3D 打印构件生产空白，推动铝产业从初级加工迈向高端制造。
9: 自治区近日启动2026年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已挖掘就业见习岗位5641个，其中适合高校毕业生的有3729个，岗位分布在全区各地，涵盖事业单位、国企及中小微企业。
8: 见习期限为3到12个月，期间按照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基本生活费，并予以岗位补贴，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有意者可登录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报名。
9: 6月6号，库尔勒黎城机场小白信号航空货运专班正式启航。当天4.7吨轮台小白信搭乘东方航空 MU6218 次航班直飞上海虹桥。
8: 目前呢，轮台小白信的日均航空外运量达50余吨，同比上涨11%。今年运输季呢，总外运量预计可达1500吨。机场通过加密货运航线，完善冷链保障，为特色邻国外销搭建高效的空中通道。
9: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6月25号在乌鲁木齐启幕，今年推出以吉祥物星星为原型的文创雪糕，有牛奶、哈密瓜、巧克力3种口味，外包装采用环保材质，会展中心南广场和一期长廊均可购买。
8: 新疆美景再传佳音，伊犁的琼库什台村以及阿拉泰的福海县入选了全国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另外2幅新疆风光的摄影作品获评了全国优选作品。
9: 独库公路已经全线通车，新疆的自驾游旺季正式开启。那近期呢，独库公路的搜索热度上涨166%，那拉提、巴音布鲁克等沿线景区预订量大幅增长，比亚迪、蔚来、特斯拉等车企密集布局补能设施。如今独库公路全线实现了充电换电全覆盖，彻底解决新能源车续航焦虑。
8: 目前呢，新疆已形成独库、一招、省道101、盘龙古道等多条网红自驾线路，充电设施日益完善，绿色自驾体验更佳。
9: 今年夏天，新疆边境游热度飙升，依托超长边境线和八大接壤国家，霍尔果斯、吉木乃等口岸设施升级，游客可以体验跨境购物、边贸文化，办理边境通行手续非常方便，登录国家移民管理局 APP 即可线上申请，一次办理最长3个月有效。霍尔果斯前往阿拉木图的跨境短线游咨询量持续走高。
8: 最后再来关注道路信息，截止昨晚8点半，全江的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顺畅，暂无大范围交通管制。独库公路呢执行昼行夜施工，那入夜后呢禁止社会车辆驶入，部分的路段有阵风阵雨，山区行车呢请减速慢行。国道312线达坂城到大河沿段呢依然有全封闭的施工，请提前绕行。出行前记得关注新疆路网公众号及小程序，实时查询路况。祝您一路平安。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啊，今天讲了出去玩啊，你手机里面你必须打开一小程序，可以来查询全江的景区的预约、路况、门票优惠，最权威、最官方。那这个小程序叫什么呢？
1: 哎，有这么四个选项 ：A 呢是新疆旅游通 ，B 是一部手机游新疆 ，C 是大美新疆自驾 ，D 是新疆景区直通车。
0: 哎，你出去玩的时候有用过吗？或者你在这个有一些这个资讯当中啊，听过这个叫什么吗？或者现在打开手机看一看，把四个名字都输进去，看看哪个更好用，
1: 找一找，
0: 哎，更好玩啊。那各位，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乌鲁木齐的日化生产车间里，有一位深耕一线20余年的技术先锋，他以车间为家，以设备为伴，在生产一线攻坚克难，创新突破，从普通技术员成长为引领行业的技术革新的创新工匠。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纳艾斯乌鲁木齐有限公司生产科科长李新彤。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李新彤以匠心赋能产业发展的故事。2003年，李新彤从化工专业毕业后，进入纳艾斯乌鲁木齐有限公司，成为了一名技术员。面对新疆日化产业基础薄弱、技术人才短缺的现状，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苦练本领，勇于创新，为新疆日化产业发展贡献力量。为了这句誓言，他扎根生产一线20余年，把车间当作战场，把设备视作伙伴，日复一日地钻研生产工艺，攻克技术难题。生产车间里，李新彤用20年如一日的坚守，书写着新疆日化行业破壁故事。他是工友眼中最较真的科长，电工、技术员、班组长、生产科长，李新彤的工牌换了4次，却始终别在了同一件深蓝工装上。2016年，他带队攻克洗衣液生产线技术壁垒，新疆首条本土化生产线由此诞生。洗洁精配方升级，热缩膜工艺革新，他的笔记本写满参数，字迹被机油浸得斑驳。他说，技术啊，没有差不多，差0.1克都会影响品质。匠心筑梦，薪火相传。作为李新彤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的领衔人，他注重发挥传帮带作用，毫无保留地将技术经验传授给青年员工，手把手指导实操技能，把20余年的生产经验总结成了通俗易懂的操作要领，培养出一批技术过硬的生产骨干，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面对未来，李新彤坚定地说，未来啊，我将继续扎根生产一线，以精益求精的匠心不断创新突破，带领团队攻克更多技术难题，为新疆日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的全部力量。在李新彤看来，技术和生产线是企业的生命，哪怕是一个螺丝钉出现问题，整个生产都会受到影响，必须精益求精。而未来，他会继续地较真下去。

0: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侧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1: 半点气象，
2: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晴，17到29度，西北风3级。塔城多云转阴，18到29度，西风3级。伊宁小雨转阴，17到23度，东南风3级。伯乐小雨转阴，20到30度，西风3级。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东北风3级。奎屯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西风3级。石河子多云，20到35度，西南风3级。昌吉多云，20到34度，西北风3级。哈密多云，17到33度，东南风3级。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东南风3到4级。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北风3级。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西风3级。阿图什小雨，20到25度，西风3级。喀什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东北风3级。和田小雨，19到20度，北风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3: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在新疆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现在是早间的8点4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首先来把最温暖的关注留给正在高考的学子们。昨天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乌鲁木齐市全市52个考点平稳运行，首日秩序井然，考风严谨。
0: 今年多部门联动护航，教育、公安、电力、卫健、应急全力值守，各考点配齐智能安检门。

0: 和信号屏蔽设备，守住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1: 考试服务也更贴心了，那针对特殊的考生开通了绿色通道，如果忘带或遗失准考证呢，考生可以先正常的进场考试，后续由家长或老师补办即可，最大程度的减轻了心理压力。
0: 考场外交警全员提前上岗，开展静音行动，清理炸街飙车车辆，并且开放周边小区单位停车场，方便送考的家长。昨天还护送了不少走错考场或者行动不便的考生。那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恰逢工作日，呼吁广大车主行经考点的时候减速慢行，切勿鸣笛。
1: 说完高考，再来关注一项文化考古的新进展。近日呢，乌拉坡古城2026年度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这座千年唐城再次的揭开了神秘面纱。
0: 作为乌鲁木齐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古城遗址，乌拉坡古城近年呢出土了陶器、钱币、连纹砖等珍贵的文物，逐步理清了古城的修建顺序和历代演变，实证了中央政权对于新疆的有效管辖。目前，古城已经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立项名单，成为青少年研学教育基地。
1: 最后再来关注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6月6号，新疆是个好地方西吉克州欢迎您文旅推介展演活动在新疆文化馆举行。
0: 现场马纳斯演唱、特色舞蹈、库姆兹弹唱轮番登台，帕米尔高原的风情十足。推介官呢还带来了克州精品自驾线路、非遗体验和精美文创。那昨天这场展演在乌鲁木齐会展吴越广场圆满加演，让更多市民近距离感受到西吉大地的独特魅力。
1: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来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那今天说了游客查询全疆的景区预约路况门票优惠最权威官方的小程序的名称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 A 呢新疆旅游通， B 呢一部手机游新疆， C 呢大美新疆自驾， D 是新疆景区直通车。
0: 正确答案就是 B， 一部手机游新疆。这是新疆文旅厅官方打造的全域文旅服务平台，可以将全疆的景区预约、路况查询、投诉反馈，那其余呢都是第三方商业小程序。
1: 所以在微信平台当中，各位您答对了吗？我们的微信回执也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次感谢各位每天早间的参与。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6月6号晚，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座无虚席，国内知名的演出团队效果文化专场演出再次拉开帷幕。
2: 当天21点，脱口秀演员梁海源携其代表作《天才的三个夜晚》登台，也诙谐幽默的语言解构生活百态，传递人生路上谁都可以是天才的乐观态度，引发观众热烈反响。
1: 再来关注电影，2026年的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经有超60部的影片锁定了暑期档，涵盖了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的类型。
2: 体育方面，6月6号，第二届中粮可口可乐杯乌昌地区大中学生校园足球精英赛在新疆财经大学落下帷幕。
1: 在当天进行的决赛当中，新疆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战胜了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最终捧得了本次赛事的冠军。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获得亚军，另外新疆师范大学获得第三名，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获得第四。
2: 自治区第二届全民健身大赛桨板比赛在6月7号在中国最大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水域火热开赛。
1: 本次的赛事是第二届全民健身大赛的专项赛事，是自治区级别的覆盖面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水上体育赛事。各地州运动健儿齐聚大美博湖，上来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水上竞技。
2: 6月6号，中国足球协会发布关于举办2026年第一期男子精英青少年球员大区训练营2013年龄段的通知，确定2026年第一期男子精英青少年球员大区训练营落地中国足协大区青训中心。集训时间呢是6月9号至20号。
1: 北京时间6月6号，国际汽联三级方程式锦标赛摩纳哥站冲刺赛，中国选手谢永林第二名过线，但赛后车检当中呢，原冠军因车前悬挂左右前推杆装反被取消成绩，谢永林递补获得冠军。早间的8点56分，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2: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今日关注：退役军人优待证在哪里申请？详情欢迎收听稍后播出的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2: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请求。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现在是早间9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新的一天，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搭建沟通的桥梁，如果您有事要问，有问题要咨询，有建议要分享，或者是您在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等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帮您问帮您了解帮您传播政策规定，都可以关注929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发来信息，在微信公众添加好友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说说您的观点需求和妙招。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4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21度。此刻我们关注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今天呢还是高考的第二天，所以我们建议在考点周边的朋友呢在行进过程当中尽量减少鸣笛，同时呢如果是考点周边有出现拥堵情况，大家选择绕行。先来关注最堵的三条路，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 3.0， 时速呢是22码左右。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拥堵指数是 2.5， 时速呢在21码左右。东翔路从东瑞南路到集镇街由西向东拥堵，延时指数是 2.3， 时速呢在19码左右。这几条路呢，大家如果在周边的朋友出行的时候提前规划路线。其他的道路上，大家在通行当中遇到了哪些突发情况，或者是您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我们会为大家传播包括在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出行，或者是我们在出门办事儿，以及我们想了解的相关规定，那当中呢有哪些事儿是需要我们帮您去问的，您可以及时来联系我们。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落实一个听众咨询的问题。听众咨询他在东泉路片区管委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申请退役军人优待证，社区告知他说呢，他的户籍管理单位在水区，在天山区是没有办法申请的，他想咨询具体需要在哪里申请退役军人优待证。首先第一个呢，这个申请的部门啊，这位朋友您有所偏差，您不应该在这个社区卫生中心申请，您在退役军人管理部门或者是社区进行申请就可以了。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天山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回复说，经过核实，这位听众的居住小区的地址是在清泉小区，所属街道呢是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经过与简泉街街道联系查看优待证申领系统，这位朋友的优待证已经进入到了卡厂制卡的环节，也就是说您各项资料提交已经经过审核了，审核已经通过了，现在呢是进入制卡的环节，等到卡制成功了就会寄回到天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到时候呢这个事务局呢将尽快把卡送到您的手上。关于这个建档立卡已经联系了街道，尽快核实户籍地之后呢完成建档立卡工作。所以这位朋友啊，那么回复了这个信息之后呢，您耐心等待一下，因为这个制卡环节之后还要有制卡的卡厂呢把卡制出之后寄到您的这个申请地之后呢再发放到您的手上。那其他朋友如果说需要办理这个退役军人优待证的
不知道如何办理的，需要提供哪些相关资料的，包括在申请的时候大家需要到哪去申请的，这些问题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留给我们，我们会及时的帮大家去咨询。另外有一点啊，就是刚刚节目开始我们说的，咱们申请退役军人优待证呢，是要么就在户籍所在地，就是您在这个退役之前您的户籍是在哪里，就进入现役之前是有一个户籍所在地的，或者是您现在退役之后您的户籍所在地是在哪里，您可以在哪里去申请，申请的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户籍所在地的社区进行申请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各种社会保障工作呢，咱们社区都是有对口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去申请各项。

0: 完了这件事之后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还可以继续给我们提出来。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全称，来和我们关注您所关心的事儿。稍后的时间继续走进节目当中，有事儿的朋友您及时的发微信告诉我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929，
10: 我收听929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十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提示都特别好。
11: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芬呀，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呢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今天呢是高考第二天的日子，在这首先我们预祝各位考生稳定发挥，在考场上呢以正平常的心态去对待人生当中这第一次大考。其实咱们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会迎接很多大考，所以呢大家这种心态的把握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各个辖区在考点周边的通行状况和交通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乌鲁木齐市沙区在考点周边的通行状况。以下时间我们将连线到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交警大队碾子沟片区中队中队长郑明，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碾子沟片区周边有考点的位置的通行情况。郑队早晨好。
12: 啊，主任你好。
0: 您好，
12: 听众大家好。
0: 郑队呢首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碾子沟片区这个周边有哪些考点，现在考点周边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好吗？
12: 好的，那个我是简要介绍一下本年度就是2026年度，咱们今年的高考呢在我们碾子沟片区有承担了四所学校的高考考点，本沙区有十所，我们辖区承担了四所分别是四中、五中、十中、23中这个学校相邻的比较近，密度比较大从昨天到今天呢截止到目前的这个流量情况来看呢整体的通行还是比较乐观的比较乐观尤其是昨天包括昨天是节假日，流量适中通行正常，整体上没有出现这个较长排队也没有出现这个咱们影响考生这个考试的这样的情况然后最担心的其实是我们最担心的是今天周一工作日，因为今天的考试勤务和咱们的工作日是重合的，所以说尤其加上是周一，所以说我们就害怕按照往年呢按照平时的规定呢这周一肯定流量很大，但是呢一方面吧，可能是这个高考时间是比较稍微提前高考时间是9点嘛，跟咱们的早高峰稍微 有错开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在八点半左右。

0: 咱们考生基本上大部分都进考场了，
1: 嗯，
0: 这样情况，所以说对整体的流量影响不大。还有一个呢，可能是咱们前期的，不得咱们的社会各界对咱们这个高考这个重视，还有加上咱们前期的各多方面的各个平台全方面的宣传，我们也在前期做相关工作，建议咱们社会车辆在高考期间尽可能的错分，避开高考考点。所以说，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路面上咱们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个辖区四所这个考点周边的主干的，包括是咱们黄河路、长江路、黑龙江路乃至咱们钱塘江路周边流量都适中，啊，截至现在流量还不是很大，同时呢，这个时候呢已经开考了，所以说整体的今天早上情况还是比较理想，比较理想。
1: 嗯，也有赖于咱们辖区这个交警啊辛苦的付出，很早就到这个点位上执勤，安排考场周边的车辆通行的情况。那么在这儿，我想咨询一下郑队，在稍后这个考试结束之后，接送家长的接送考生的这些家长，是不是也可以在考点周边即停即走，接上考生，大家马上离开，也可以保障这个道路周边的通行顺利，是这样吗？
0: 啊，是的，这个咱们的每个学校门前的这个实际交通情况是不同的。每个学校，我们前面也是做的是一校一测，每个考点周边的道路的这个，具体的管理措施也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每个考点呢，我们在这里还是，提醒咱们所有的接送，尤其接送考生的家长们，这家长，开车的家长，咱们严格服从咱们考点周边这个警力的，这个指挥和管理。在咱们划定的或者规定的这个停车区域，做到即进即走。
1: 嗯，其实这也确实有赖于咱们碾子沟片区中队的提前的安排规划啊。刚才郑队说了，一个考场是有一个应对措施的。好，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沙区交警大队碾子沟片区中队的郑明中队长给听众朋友提供的以上信息。谢谢郑队，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再见。
1: 在这个时段呢，已经进入了这个考试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途经周边的车友朋友，大家呢，不要鸣笛，尽量呢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同时呢，也在我们通行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状况，或者是您此刻通行的路段的路况情况，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在我们此时考试周边的道路通行状况。以下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交警大队东环路片区中队石永辉中队长，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东环路片区的考点周边的通行情况。石队，早晨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好。我现在呢在咱们这个冰二这个考点，目前呢道路周边的这个秩序比较良好，流量也不是很大，可能今天早上因为9点钟开考，大部分孩子都已经进这个，还有加上早上的这个小学呢也正常上学，可能早高峰这个时间段呢这个流量现在逐步性增大了，但是目前来看呢道路秩序还是比较良好的这样子。同时也做一个提示吧，希望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因为希望过往车辆呢减速慢行啊，不要鸣笛，因为咱们考点呢一是有好多家长呢可能在这个学校周边道路一侧呢可能单排顺向停车，可能对过往车辆有影响，这样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是第一。第二呢，过这个学校考试点位的学校呢，我们门口都有交警，过这样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要鸣笛，这样的。
1: 那咱们接送考生的家长在这个道路指定的位置可以暂时临时停车，是这样吗？
2: 是的。这个我们交警队我们也对这个进行了一个公示，也有公示。 是这样的。
1: 嗯，好的。嗯，也再次感谢咱们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交警大队东环路片区中队的石永辉中队长，针对考点周边的交通通行状况，给听众朋友做了介绍。

0: 谢谢史队，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好的，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或者是在考点周边，或者是您现在通行的路段的通行状况，也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走进来。同时呢，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的，或者想问事的，也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在以下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跟听众朋友关注更多的民生信息，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和大家沟通和交流。微信听友郭俊江啊说，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或者稍后的时间呢，我会留言回复您，您有的问题可以在微信平台来反馈，并且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会及时帮您咨询您所关注和关心的问题。
2: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3: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高考的便民信息。自治区2026年夏季高招咨询会将在6月9号开始陆续在15个城市举办。为了帮助我区各组考生和家长全面了解2026年在江招生高校的招生政策、专业优势和办学特色，搭建高校和考生家长零距离交流互动的平台，从6月9号开始，自治区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陆续在全江15个城市举行。这一次系列的咨询会呢，是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各地州市教育局联办，新疆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承办。具体安排的时间呢，是6月9号是在石河子市，6月10号在奎屯市，6月12号在伊宁市，6月13号在和田市，6月14号在伯乐市，6月16号在塔城市、喀什市，6月18号在克拉玛依市、阿克苏市，6月20号在库车市，6月21号在阿勒泰市，6月22号在库尔勒市，6月24号在哈密市，6月26号在昌吉市。此外呢，6月27号的10:30到17:00将在乌鲁木齐市举办咨询会，咨询地点呢设在新疆交通职业大学，也就是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永顺街478号。届时呢，预计将有300多所区内外的院校招生组齐聚咨询会现场，向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解答最新招考政策和志愿填报相关问题，助力考生选择理想的院校。新疆教育考试院表示，举办咨询会呢，宗旨就是在

打通高校招生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通过现场交流、问答互动，解疑释惑，帮助考生和家长更好地了解高校的办学特色、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和就业发展前景这些信息，助力考生精准填报志愿。咨询和后续的一些信息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微信公众号“新疆考生”发布的相关内容，或者是通过微信平台留言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帮助大家来进行咨询。您可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这位朋友留下了联系方式啊，这样联系方式留下的同时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留一下您要问的什么问题。郭俊江这位朋友留下之后呢，如果说林芳看到，我可以在接到您的咨询之后，可以直接回复您，我就会第一时间及时的通过在线上电波当中和线下微信平台回复两种方式结合的方式呢，把这个问题回复给您。如果说需要咨询专业人士、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您的问题传递给专业部门，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所以郭俊江这位朋友，您再补充一个微信，留一下您具体是什么问题。稍后的时间呢，是半点时间，在半点之后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关注 FM 929百姓热线节目，有事要问或者是有问题要说，或者您在衣食住行以及教育医疗等等方面有问题需要我们帮大家去咨询专业部门，都可以继续给我们微信留言。

0: 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走进半点气象。以下时间我们先来刷新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4级。

0: 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1度。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走进百姓热线，有问题您可以继续告诉我们。
1: 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以下时间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在今年的三月份，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就以零成本启动、全要素赋能、全周期服务为核心，在黔江率先布局 OPC， 就是艺人公司的创业服务。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连线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数字化发展局工作人员单润泽，和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OPC 的概念，以及目前在政务服务中心同步设置的 OPC 服务专窗都提供哪些服务。润泽，早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个 OPC 的概念，和包括咱们目前咱们高新区新市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置的 OPC 服务窗口都会提供哪些服务的内容，您给我们听众朋友详细介绍一下好吗？
1: 哎，好嘞好嘞。说到这个 OPC， 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就是它的全身就是那个One person company， 就是一人公司。像现在很多年轻人自由职业者，他们一开始就是可能不需要很大的这种办公场地，他们可能就是一个人一台电脑，然后几个智能体就可以启动创业。然后针对这类群体呢，我们这个高新区新市区政务服务中心这个设立一个这个 OPC 服务专窗，它主要就是围绕这类群体，把这个OPC 企业开办涉及的这个咨询，然后材料指导、帮办、代办等事项集中起来，可以说是一个套餐式服务吧，让我们这个 OPC 创业者少跑腿、少走弯路，更快的把他们这个想法落到这个实处。然后这个 OPC 服务专窗呢，它不是一个就是简单的办事服务的专窗，它是把我们这个 OPC 所需要的所有的开办的事项进行一个整合，就是我们在这个专窗配套了这个 OPC 办事指南海报，就是我们这个企业开办的所涉及的一些关键的流程，比如说虚拟地址注册，然后税务、刻章，还有银行等一些服务，然后让我们群众一看就非常明白，一问就特别清楚。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窗口也配备了一名这个帮办代办专员，来服务我们这个 OPC 群体。
0: 也就是说咱们最多可能只需要跑一趟，就可以把所有提供的这些资料明确的在服务专窗了解清楚之后，提交资料办理这个 OPC 服务机构，就是艺人公司，是这样吗？
1: 对对对，他最快半天就可以拿到营业执照。
0: 哦，好的，这也给我们很多初步创业的朋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同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那再次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数字化发展局的单润泽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的以上内容，谢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再见。
0: 听众朋友，如果想进一步了解这个艺人公司，就是刚才说的 OPC 这种模式，或者是您正好是在高新区新市区范围之内，您要注册艺人公司的朋友呢，也可以到高新区新市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置的 OPC 服务专窗来具体的了解具体内容和情况。那么同时呢，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无论您在衣食住行还是接受教育、医疗等等这些问题当中有哪些需要了解的，或者是像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内容啊，您在办事之前呢需要了解，一次性我是不是可以把手头的资料准备齐全，之后呢可以一次跑腿就可以把自己想办的事儿、想了解的情况、想梳理的政策内容梳理清楚，这些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给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现在六月份呢是高考季，那么同时呢也面临着我们大学毕业生大动 大中专毕业生的这个毕业季。在这个毕业季临近的时候呢，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目前已经募集了两批就业见习岗位，一共岗位有1390个，这也助力了高校毕业生走稳就业路。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连线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科科长钱磊。钱科长早晨好。
2: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0: 钱科长，接下来的时间您就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这次乌鲁木齐市人社部门募集到的这些就业见习岗位和就业见习的这些职业范围有哪些，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呢，全市呢，现在我们有见习单位呢242家。从今年2026年以来呢，我们共募集了两批就业见习岗位，共计是1390个，涵盖旅游、行政、财务、食品检验、服务业、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等岗位。上半年呢，我们现在发放见习岗补贴呢，总计现在是135万元。下一步呢，我们也将进一步我们规范我们的见习单位的管理，提升我们的质效，也是募集更多有咱们技术含量的业务内容的见习岗位呢，满足咱们不同专业能力的高校毕业生及16到24岁失业青年的见习需求。然后我们在更多高校毕业生呢，在青年这个见习中呢成长。啊，目前呢，我们正在募集第三批见习岗位，预计呢在6月的中下旬对外发布。主持人。
0: 那这些见习岗位，咱们知道啊，一般毕业之后呢，实习进入单位，这个见习和实习是不是有一定的区别？另外，见习岗位它可以让咱们大学生从毕业理论化知识，是不是可以直接进入到实践当中，去初步的了解今后的工作方向和工作单位的相关情况？这些情况，你跟我们听众朋友再简要的回复一下咨询好吗？
2: 实习呢，就是咱们在校内，就是还没拿，简单来说就是咱们没有拿毕业证的，咱们叫实习。就是咱们拿了毕业证，就是6月份毕业以后呢，然后咱们进入社会呢，到企业去，这个叫见习。
0: 哦。

0: 性就是咱们提前给咱们学生在就业和这个未就业之间进行一个缓冲期，
1: 嗯，
0: 促进咱们高校毕业生能更好的就业。
1: 嗯，就是说首先从理论课本当中脱离出来，到了实际岗位当中去看一看自己适合哪一方面，专长在哪一方面，或者是自己的短板是在哪一方面，为以后的正式就业打下一个基础。
0: 对的，我们就业践行就是咱们两个方面，一个是咱们的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1: 嗯，
0: 还有就是呢16到24岁登记的失业青年，
1: 嗯，
0: 啊，咱们这两个条件都可以报考咱们的就业践习。
1: 嗯，那咱们怎么去报考这个问题，能不能简要的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0: 践习呢，我们会每月都会在我们的人社局微信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微信公众号进行发布。
1: 嗯。
0: 同学们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查看我们的见习岗位，
1: 啊，
0: 上面有所有我们见习单位发布的岗位信息及联系方式。
1: 嗯，好的，好，也非常感谢咱们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科的钱磊科长，针对一系列见习岗位和见习的相关问题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做的详细介绍。谢谢钱科长，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的，好的，主持人。
1: 我们作为现在6月份马上即将临近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还有呢咱们毕业两年之内的大中专毕业生，大家呢可以随时关注乌鲁木齐人社这个微信公众号，进入之后呢可以看到具体的见习岗位。有些学生朋友呢可能毕业之后走出校门，还会有一段时间迷茫期，到底自己的专业方向在哪里，自己适不适合线下学的这个专业，自己的专业特长在哪里，那么可以通过乌鲁木齐人社报名见习岗位之后，通过见习呢来具体的了解自身的情况和企业的情况，看一看自己和企业的匹配度，以及自己学习的专业情况、技术情况，包括我们在实践过程当中积累经验，完善我们下一步就业的进一步路这个道路的选择，同时呢也是我们更多的一些高校毕业生能够在毕业之后稳稳地走上这条就业路。以下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听友咨询的问题。微信听友杨先生咨询现行的住房公积金新政策，他说关于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的问题。的确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在6月5号的时候呢，住房城乡建设部正式发布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呢是2026年7月5号。这一次修订呢将把公积金提取的情形从6种扩充到9种，第一次把自住住房的装修物业费也纳入了法定提取的场景，那也实现了住房消费全周期的覆盖。因为以前我们买房租房可以提取，现在呢您买房了租房了，您的这个房屋要装修了，那么同时您在入住之后需要每月交纳物业费了，这些呢都将会实现这个住房消费的全周期的覆盖。另外呢9类可提取情形在修订征求意见稿第24条，向支付房租的、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还有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持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离休退休，这是以前的规定啊，包括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并且和单位终止劳动人事关系的、出境定居的、经过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的新增兜底条款。那么这些情形呢现在正在征集意见当中，经过征集意见之后呢，最后会做正式的发布，正式发布之后咱们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会做出哪些规定，我们将拭目以待。另外呢，在咱们乌鲁木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现行的政策当中呢，在今年1月份出台的新政策提前对接了国家修订方向，支取这个公积金支付呢购房的，比如说契税，这个契税呢就包括本地的新房和二手房，但是有一个限制条件啊，就是2年之内有一次 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支

户购房的契税，而且呢要不能超过实缴的契税。另外呢，租房提取的上限提高到了2500一个月。如果是多子女的家庭呢，提高到最高是5000块钱一个月。同时呢，陪同子女就学的，像子女上高中的，像上中职的，而且呢，家距离学校超过3公里的，可以提取租房公积金。那么同时呢，老旧小区的改造，比如说加装电梯，也可以提取个人出资部分来进行这个支付相应的费用。那么这个问题呢，大家也在相关的条款修订之后，我们会邀请公积金管理中心的专业工作人员给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介绍。那么同时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也有听众咨询到关于公积金提取的现行政策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将会将我们之前采访乌鲁木齐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录音呢，再次给大家回顾。那么在这个当中，现行的最近这个实行的这些政策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而且包括呢我们在提取当中大家需要注意提交的资料，包括个人提取和夫妻双方共同提取，那我们需要准备呢哪些手头的资料，这些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如果说在您收听当中对于现在公积金提取还有哪些疑问的，也可以采取微信联系我们的方式走进到节目里，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告诉我们您的问题和您的诉求。无论您在衣食住行还是就医教育等等这些方面，您是问政策的，还是有疑问的，还是需要咨询专业人士的，还是需要询问我们帮您去关注的一些内容，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同时呢，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您随时线上线下无缝链接，只要是我们收到您的咨询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记录您的问题之后通过两种方式，线上和线下。线上呢，只要是在节目里我们看到您咨询的问题，都会通过电波来把咨询答案传播给您，或者是通过咨询专业人士，请专业人士呢把您的问题做具体的了解之后，来有针对性的进行回答。另外一种呢，回答之后我们也会通过微信平台回复的方式，或者节目下来之后电话联系您的方式呢，把您的问题做以回复。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微信留言的朋友啊，大家呢需要把您的微信问题阐述清楚之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通过这个联系方式找到您来具体了解进一步的情况。那么今天呢，进入了高考的第二天，我们在这儿也再次呼吁大家走到考点周边，因为这个时间段正是咱们学子在打考的重要和关键时期，走到考点周边的车友朋友们不要鸣笛，同时呢不要在考点周边逗留时间太长。在考试结束之后呢，接送考生的家长朋友呢，大家可以在考点周边按照咱们交警统一划定的临时停车位，或者是即停即走，那么也不要在这个考点周边呢过多的逗留。其他一些在考试当中需要注意的，在前期我们和听众朋友呢通过各位专家和专业人士的建议已经给听众朋友做了介绍，那么后期呢我们将重点关注到在这个考试之后，我们的考生朋友和家长呢就进入到了紧张的报志愿的环节当中，填报志愿到底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包括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是需要去关注哪些重点的关键点，这些问题呢我们也会邀请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同时呢，大家有哪些比如说招考的政策呀，或者是在您这个志愿填报过程当中有一些疑问，有一些需要了解的，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收集大家的问题，随时邀请专业人士帮助大家来进行交流和沟通。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除了以上的这些内容，大家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和我们沟通交流的，需要和我们互动的，也都可以继续给我们微信留言找到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不再关注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留言要咨询的或者是要反馈的问题，您

需要在线下呢和我们继续联系的朋友，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随时帮助大家来关注您的问题内容。同时呢，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啊，如果您想了解的，比如说刚刚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介绍的艺人公司，在这个高新区新市区实行的这个 OPC， 就是艺人公司设置的服务专窗，您要在这个辖区内，您需要创业的朋友，需要注册艺人公司的朋友，您也可以呢及时的通过微信平台留言的方式来了解具体的操作模式，具体的资料填报和资料提交的一些问题。同时呢，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比如说针对这个公积金提取的现行政策的问题，和包括我们节目一开始给听众朋友咨询反馈的关于退役军人优待证的办理，包括退役军人优待政策等等这些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收集之后，通过节目反馈给相关部门，反馈给相关专业人士，帮助大家来解答。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有问题要问，有事儿要问，有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等方面想了解的朋友，可以继续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公众号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把您的问题留给我们，明天早间在节目开始之后，我们会和大家继续交流。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9点的时间，我们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

从伯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上午好，我是维晨。
1: 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了啊。这两天呢，大家路过学校门口的时候，咱们安静的啊，安静的走，最好绕开这个学校门口走。
2: 我觉得今天早间的路况还行，
1: 还可以 啊。
2: 因为我是一路从河滩上来之后呢，从咱们这个团结路桥下来，我从专门从沿路这边拐了一下。我看了一下，应该是高级中学。后面的那个实验中学的考场。秩序井然，车流量也不大。对，也祝咱们所有的学子们能够这个金榜题名啊，祝你们考出好成绩。赛出心，哎，不是，没有赛，
1: 考出理想成绩，考入梦想的学校。
2: 哎，还正想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友谊。
1: 差不多吧，
2: 差不多是吧？就那个意思啊。
1: 好吧，好吧，加油啊！咱们再坚持一下，高考呢就考完了，坚持一下。真的特别能理解这考生和家长的现在的心情，因为我也是走过这个阶段的人啊。
2: 放轻松心态，
1: 对对对。
2: 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吧。现在今天我们梳理一下早间的这个河滩路快速路面的一个情况。苏州路立交桥桥下现在呢是北向南的方向有一些拥堵啊。就只有苏州路这个桥下啊，包括连接到河南路的桥桥下，整个县的河滩路的其他路况、其他路面都是保持畅通。然后呢，还有咱们友好南路这一块，今天是排名第一个。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这块，整个是北向南的方向。这两溜好像有没有高考的考场？三中啊，早的不是呀，但是就在咱们这应该是明园啊，明园驾驶院这个路口这红绿灯的，今天这南向北的方向呢比较堵啊，其他路段现在保持都是正常，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报一报路况。然后刚刚过去的两天的是吧，这个周末啊，去哪玩了，发现哪些新奇的，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微信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大家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2: 对，我们今天的一个小小的话题就是说一说那些小众的旅游的地方。一提起小众啊，什么叫小众？我想先这个我也自己
1: 不常去的，
2: 对，
1: 人不多的。然后这个
2: 什么叫大众？大众你比方说就是那个什么
1: 喀纳斯、
2: 那拉提、天池，
1: 对
2: 呀、
1: 啊，
2: 这是大众。
1: 小众的就是发现小而美、小而精，然后可能它也不一定小，但是有可能就知道的人不多。
2: 似乎就是本地的那种啊，游玩老头。

0: 后才知道的一些地儿。你举个例子，比方说咱们前段时间的五天假期带着大家去玩的，包括五一劳动节的五天假期，一个呢是那个到的铁甲公路，阿克公路，包括去的那个阿克塔斯，
1: 差点说成阿斯塔纳，
0: 阿
1: 克塔斯，
0: 阿塔纳不好去啊，是吧？
1: 不是一个方向啊。
0: 阿克塔斯还是很好去的啊。就比方说类似这种地方，它就属于特别小众的，是吧？小众的，有可能你很多地方你听都没听说过。所以各位，你去过哪些特别小众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分享分享啊。不局限于咱们美丽的新疆啊，祖国各地你去过哪些小众的？你给我们说一说啊。也显摆显摆的，
1: 嘚瑟一下，
0: 嘚瑟一下。我们今天呢也会跟大家推荐一些今年非常火爆的一些，是吧？小众的，而且特别出片的。去了以后感觉非常有惊喜的一些地方啊，不知道大家也都去过没有？
1: 好吧，大家呢都在微信上来互动啊，就是堵车的畅通的路况可以报，周末你去哪里了，吃了什么美食也可以分享。另外呢，就是你有没有知道这种小众的旅行目的地也可以推荐。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大家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哎，其实刚刚过去这个周末，我发现星期六我来上节目的时候，互动的人非常多，大家都说起床了，起床了，都来了。我当时在想一个事儿啊，我说不会今天早晨就围城一个人在睡懒觉吧？
0: 哎呀，就生物钟真的是咱们做这一行生物钟，你给你时间睡，好像你还睡不下来，
1: 是吧？
0: 就越是是吧？那周六周天你不上班，你赶那个点啊，
1: 就自己醒了对吧？
0: 不用想，8:55就自己慢慢就醒了。
1: 看吧，我说嘛，睡不着
0: 吧？
1: 你还不信
0: 啊？然后等上班那天就怎么样也起不来。
1: 比如说今天，
0: 对呀，今天要不是这个闹铃，就是闹铃响了，你都那哎呀，特别难受的爬起来，哎，这个不上班的那天自己自然而然
1: 醒
0: 了，
1: 就是我也发现这个问题，
0: 真的好奇怪呀，哎呀，怎么样把它颠倒一下呢？
1: 您看吧，所以我在想，大家周末肯定都出去逛了一下吧，那么早都起床了，都没睡，然后吃了早饭。要么就是睡个回笼觉，要么就出门了。大家发现的好吃的好玩的也都可以说说，当然还有在家做家务的啊，这个也是有的。那大家都可以继续互动吧，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来看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飞腾说，原来你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美好，其实宇宙的尽头都是在新疆，我们这儿的风景独好。
0: 可以的，真是可以啊！就是我们这要山有山，要水有水，要海吗？也有呢。啊，乌伦古湖，古称布伦托海，离海最远的海，咱们新疆自己的海可以去看一下啊。乌伦古湖其实整个大景区也有很多小众的景点，跟大家小小的透露一下。咱们黄金海岸景区呢，好像啊，就是提前分享一下吧。似乎开辟了一条新的这种航线，首先做一个科普，就是在海面上、湖面上的这种旅游航线，不是你想，就是那个船你想开到哪就开到哪的，对吧？你包括坐波斯湖啊，包括在海边任何一个，
1: 它是有线路的，
0: 对，任何一个大江湖海的，包括海面上这些航线，不是你随心所欲想怎么开就怎么开的，它是要通过相关部门的一些认证和审批，在这条专属的水域面积上你去开。你别看那乌伦古湖离海这么远，其实它也是归海事局管啊，对，海事局管。黄金海岸呢似乎最近啊，搞了一个新的航线。哎呀，我挺期待的，我就前两天跟那边的朋友聊，就是从黄金海岸一直坐那种小的快艇，可以穿过乌伦古湖连接大海子小海子那个水域，那片芦苇荡可以从大海子开到小海子上去。我记得最早十几年前是可以这么实现的，
1: 可以。
0: 后来慢慢这条航线，后来这条航线给失传了，
1: 调整了一下，
0: 调整了一下，似乎在未来好像还可以把这条航线恢复掉，
1: 调整回来。
0: 哎，对，再调整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从大海子布伦托海，你能够坐那种快艇再到吉利湖上去啊。大海子、小海子其实它是连通着的啊。哦呦，这一趟过去之后，那整个就是这种金色的沙滩和小海子的那种水上雅丹，全部都能看到了。挺好。
1: 来看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图片啊。他说这是我家蔬菜大棚，我家蔬菜大棚也很小众啊，小众旅游目的地上可以，我觉得这挺好的。啥时候去你家菜棚里摘个菜呀？
0: 你这个菜盆可不是一般的菜盆，
1: 它这个西红柿。

0: 都种啥，产啥水果。哎呀，杨桃，莲雾是什么？
1: 莲雾我吃过。那个莲雾我感觉真的在我们这儿可以种吗？
0: 对呀、
1: 啊、我都没有在这儿买到过耶。
0: 就听这个名字我感觉到都是那种特别小众的水果。
1: 嗯，
0: 百香果我知道，百香果不是海南那边的吗？你确定啊？咱们这还种百香果、啊、
1: 我们这可以买到吧？你说的是不是我们这能买到的水果？
0: 对、啊、能买到的百香果我觉得在新疆不可能，不太可能会种的啊。你前段时间朋友才从广西和就是海南那边寄了一箱新鲜的百香果，我们经常做咖啡泡水喝嘛。咱们俩说的是不是一个百香果？就切开里面有籽酸酸的，对吧？那就是百香果吧？
1: 嗯，
0: 那就是嘛。这个东西不是咱们这边的水果、啊、
1: 那酸酸里面都籽儿那个吗？
0: 对啊，
1: 泡水喝的
0: 啊。
1: 有的人是直接就吃了
0: 啊。对，
1: 我是忍不了那个酸，我必须要。
0: 谁会直接吃百香果？
1: 有
0: 人
1: 有、
0: 啊、
1: 有人。有人，我有朋友就直接吃，我都是要加蜂蜜、
0: 啊、嗯，
1: 然后再加点别的泡水喝。
0: 你看吧，飞腾还说后面多少个热带水果，百香果、沃柑、丑菊、木瓜、火龙果、芒果、人参果，哎呀，还有啥香蕉、芭蕉、甘蔗、山竹、砂糖橘、凤梨、青枣，特别是车厘子，年产2万多吨。车厘子我是知道，咱们块有喀什和田的、
1: 嗯，
0: 以及啊，咱们非常有名的这个
1: 特克斯的、
0: 特克斯的车厘子。
1: 阿克苏也有。
0: 但是除此以外，你刚才所说的以上那些，哦呦，我想求证一下各位，真的，他刚才说的那些，咱们这块现在都可以种出来吗？
1: 嗯、要不你搜一下
0: 啊、哦？我待会儿搜一搜。
1: 待会儿搜一下哦。
0: 我也是，长知识了、
1: 嗯。
0: 我第一次听说，真的这么多热带水果，咱们这可以种，我真的第一次听说。嗯。
1: 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嗯，
1: 来看马安平说的啊，他说这个，学子啊，这真的是这十一二年的辛苦学习，终于要见分晓了。
0: 嗯，
1: 对，高考是个大考嘛，是吧？
0: 嗯
1: 嗯，祝大家都能够金榜题名。
0: 哦，对，是的。然后飞腾又说了，是的，这些现在全都是大面积种植的，火龙果就在昌吉。
1: 啊，火龙果有、哦、我知道、
0: 哦、
1: 火龙果可以采摘，
0: 对，
1: 有采摘园可以采摘，嗯，南山那边也有、
0: 啊、
1: 然后还有那个南山那边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叫西，不是不是，哎，
0: 树莓、
1: 蓝莓草莓，它俩一起熟，然后火龙果也可以采摘。
0: 对，因为咱们这块儿什么三文鱼啊，龙虾、螃蟹，是吧？都能够，包括那个石斑鱼也能在咱们这块养殖。
1: 嗯，
0: 所以飞腾，你刚刚说这热带水果，我觉得可能也你说的也是真的。
1: 然后他说那个
0: 不足为奇了。
1: 然后飞腾又说了，飞腾说
0: 惊讶了。
1: 飞腾说策勒种的山竹和百香果，
0: 真的吗？
1: 哦，在策勒呀。
0: 嗯。
1: 哦，那就到了那个昆仑山脚下了。
0: 嗯嗯。
1: 是吧？昆仑山景区就是从策勒进呀。
0: 对，应该也是，我估计应该是小小面积、小范围的这种，这种种植吧。啊，
1: 先试种一下。
0: 对，试种。
1: 嗯，
0: 它不，毕竟这块它不是产这个的嘛，它百香果还是得、沿海地区那大面积的种植啊，才能够、供得应求。哎呀，也不是太了解，现在的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哎，我们俩今天也长知识了，各位估计也长知识了啊。这么多热带水果在咱们这块现在也能够成功的种植，以至于还投入这个产量和商业运营了，这就很了不得啊。
1: 嗯，真的厉害啊。
0: 嗯，
1: 来，我查了一下 啊，说这个百香果呢成功实现了南果北种，新疆多地阿拉尔、马纳斯县、墨玉县都是通过温室大棚或者露天试种成功培育了百香果。
0: 嗯，
1: 哦，
0: 哎呀，那天我那朋友从海南岛给我寄来一箱，还是冰鲜的。
1: 你给他寄回去吧，你说我们这儿有呢。
0: 这的确是啊啊，寄过来的运费估计都快赶上那箱子百香果的钱了。以后我们可以买本地的，是吧？
1: 嗯，那再等等吧，现在是试种成功嘛。
0: 嗯，试种啊。
1: 嗯，
0: 对对对。
1: 嗯，好的。然后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
0: 啊，你这么一说，十年前吧，差不多也将近2008年，哎，不是2018年，2019年，也差不多快这个十年了嘛，对吧？2017年、2018年那会儿是，特克斯县也是刚试种天山的车厘子，我们叫天山樱桃。你看现在已经成规模、成产业了，已经真的是成规模、成产业，大面积的种植了。
1: 嗯，
0: 每年的特定季节， 大批的上新咱们特克斯的这个樱桃，但是你看我说到一七一八一九那三年，当地就刚刚的也是在试。

0: 那个时候我们还去这个
1: 推广了
0: 直播带货了、
1: 嗯、对，
0: 还记得吧，我们还做过一次带货，
1: 是的、啊、
0: 就在特克斯大银行。
1: 现在、啊、现在你看就已经不足为奇了，很火了、
0: 嗯、
1: 也不需要我们去再带货了啊
0: 我们现在负责吃多吃点吧，多吃点啊，然后促进一下销量。这两天可能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互动说水果说成习惯了，今天呢依旧还在说水果。今天我们都说小众的旅游目的地了，
1: 对，
0: 嗯，还有就是周末大家的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分享，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程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1: 久违发来一段长文字，哎呀，反正有些也挺感慨的啊，就是大概的意思是，昨天拉了一位考生。然后拉了一圈，兜兜转转一圈下来，他感觉反正把他拉的这个心情不是太好，但没想到最后想想自己跟他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啊，差不多又看了看手里的方向盘，突然释然挺好啊，也是一段经历啊、嗯、
0: 好的，来看一下这个巧克力发的啊，巧克力说，他说小慧，那个黄色的那个百香果很甜，你放心吃。哦、我见了那个卖黄色的
1: 黄明黄色的那种白香
0: 果，对对对，就是
1: 打开以后、啊、
0: 那个亮亮的那个黄色、嗯、有点像人参果的那个黄，是吧、嗯、
1: 但是 我还是喜欢白香果泡水喝，
0: 嗯，
1: 那真是一绝，
0: 白香果做饮料是很好喝的，
1: 冰镇饮料。
0: 那个黄的我下次试一试。我就想问一下你们，你们吃那个白香果是籽儿一起吃呢还是不吃籽儿啊？
1: 那肯定一起，哎，百香果那里面燃燃糊糊的一坨一坨的，你怎么样把籽儿和那个液体分开吗？
0: 我就是含在嘴里头，含着含着，捣鼓捣鼓，然后籽儿就出来了。
1: 啊、哦，你就不那个，
0: 我就不要籽儿了，
1: 把那个肉和那个液体
0: 分开了，
1: 吞掉，然后就自动的把籽儿吐掉。
0: 嗯，对呀。
1: 那你真是头皮虱子大，你就吃进去，你就放心大胆的嚼，你感受一下。
0: 那你吃了肚子里头不会长百香果吧？
1: 你把它咬碎嘛，嚼碎了吃。揉碎了，
0: 你意思是整个吃下去吃长百香果的吗？
1: 对
0: 呀、
1: 啊，你
0: 你还、
1: 啊、
0: 对呀、
1: 啊，
0: 肚子里真的长百香果吗？
1: 你
0: 还对呀、啊、呢？
1: 你不是说小时候你父母就给你这样讲的吗？
0: 不要把西瓜籽吃
1: 掉。你如果要为了放心起见，你就把它嚼碎了吃。我倒挺，我真的挺喜欢吃那个百香果里面那个带点籽，它的口感层次不一样嘛，嚼一嚼吃，哎，嚼嚼吃更健康。
0: 不扎嘴吗？
1: 不扎嘴，不扎嘴啊！
0: 我每次我都没有吃那个籽哎。
1: 但是我从来真的，你这么一说，我从来没有打开一个百香果就那样直接吃的，真是狠人啊！
0: 我是第一次，我尝了一下、
1: 啊、
0: 太酸了，我就不那样吃了。
1: 我打开全是泡水和做饮料，从来没有
0: 做饮料，对，
1: 打开直接吃过，那太厉害了。
0: 嗯其实那个百香果、
1: 嗯、
0: 它配什么你泡水都好喝，配芒果也好喝、
1: 啊、
0: 配那个菠萝也好喝、
1: 嗯、
0: 然后配那个、啊、柚子也好喝、
1: 嗯、你看你这配的全是水果，
0: 嗯，
1: 我跟你说配百香果，你
0: 配
1: 咖啡，配蜂蜜，配茶叶，特别是那个生普啊，生普百香果茶泡出来那个冷泡的，放进冰箱里冻下，或者咖啡，那真是一绝，真太好、
0: 哦。
1: 哪怕什么都不配，什么咖啡和茶你都不配，就是白开水把它冲出来以后呢，你放冰，夏天嘛放冰一下，哇、哦啊，那太舒服了。
0: 然后这个巧克力说，巧克力说，小慧你真是人才呀，百香果吐籽儿，
1: 真是、啊，
0: 我也觉得我与众不同。嗯，是吧？哎，对了，星期六的时候还有听众问我说：“小慧，你最近吃雪糕了吗？”我吃了，我那个想了很久的那个新产品，就恰恰瓜子的那个焦糖、
1: 嗯、
0: 海盐水那个雪糕，我终于在星期六的时候吃到了。我发现我们小区的那个雪糕批发那个商店也有卖的了，
1: 嗯，
0: 然后5块钱买了一个，味道真不错。它那个巧克力很纯，它外面裹的那层巧克力壳上粘的就是那个恰恰瓜子儿、
1: 嗯，
0: 就是恰恰瓜子儿那个味道的瓜子儿，然后里边就是那个淡蓝色的那个海盐味儿的嘛，真的非常好吃，没有你说的那个咸味儿、
1: 嗯，
0: 它淡淡的那种那个海的味道，我感觉，
1: 对，
0: 真的挺不错的，有一点点淡淡的那个味儿，但是说不上咸，
1: 嗯，
0: 然后巧克力那个也特别浓郁，它那个巧克力的口感就跟我之前买的那个梦龙的那个香草巧克力的那个巧克力的品质差不多，真的是很棒的。
1: 嗯、
0: 推荐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1: 好的啊、
0: 嗯，
1: 瓜子巧克力，
0: 嗯，
1: 雪糕、啊，
0: 嗯，
1: 听起来也是挺香醇的。
0: 嗯，
1: 小喜发来信息了，说的黄色的百香果是甜的，对，你说的跟刚刚那个听众推荐的是一样的，
0: 跟巧克力说一样的、
1: 嗯。他说我一次性能吃十几个，
0: 真的吗？
1: 把皮儿去掉，一口一个，使劲嚼。又酸又甜，可香了
0: 哦！那过几天我也买一个，我也买一下那个黄。

0: 色的试一下，因为上次我就记得小喜跟我说过一次那个黄色的百香果可好吃了，他推荐过一次，但是我一直都没买着，没碰着，没注意到。这一次啊，我就认真的去找一下。
1: 对，剥开或者
0: 现在
1: 拿刀切开，
0: 现在给我种草了两个，一个就是那个蛇皮果，一个就是那个黄色百香果。
1: 百香果啊，我一直觉得就是做饮料的专属水果，真的还有人这种生吃干吃，太厉害了。一个百香果，一个柠檬，那小喜不会柠檬你也可以剥了直接吃吧？
0: 太酸了，柠檬我真的做不到啊。
1: 对呀啊，
0: 我之前还喜欢那个吃一下。之前我不是我喜欢自己发明一些这个烧烤吗？我之前烤兔子，我不是有个烤箱吗？我之前烤兔子，我那个兔子我之前先用调料腌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不要放醋盐，放柠檬汁，我就买了柠檬挤了汁，然后剩下的一点那个柠檬我就那样都吃掉了。哎呀，好酸呀！
1: 小喜又发来信息，哎呀，他说，小喜说昨天啊，我买了一个新鲜的无花果。怎么说呢？啊，也可能小喜说啊，说我是山猪品不了细糠。哎呀，这句形容的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我们的听众这种自嘲的意识也是挺有意思的啊，得放得开，跟我们一样都是放得开的人啊。小喜说我在老板的摊口门口就说不好吃，老板听了还主动给我解释了一下，说这个吧主要是营养价值高，主要是吃营养。哎，无花果新鲜的挺好吃的，
0: 挺好吃的啊。可能他买到的这个不太甜，是不是？
1: 是啊，哎，我吃过那种就是无花果之前你要先把它锤一下。你估计那个步骤和动作你没做对，吃无花果姿势一定要对啊。各位啊，小喜真的，你首先新鲜的无花果
0: 要拍一下吧，
1: 对，你如果没拍，姿势没有做到位，口味是不行的，真的。你下回换一个吃的吃方法，下回你先把它拍一下，
0: 使劲拍
1: 一下，
0: 一定要使劲拍，
1: 然后姿势要帅，姿势要帅，
0: 动作要快，
1: 动作要快，这个时候的口感是绝对不一样的，好不好？小喜，你下回注意一下啊。
0: 小喜说你蒙谁呢？
1: 你下回注意一下啊。
0: 然后
1: 肯定是姿势不对。
0: 然后这个陶然山谷露营说了，说小慧围城早晨好，早晨好。他说听你们节目说吃百香果要吐籽儿，那下次吃火龙果要吐籽儿喽。
1: 真是
0: 别肚子里面又长出百香果，又长成火龙，又长出火龙果了，那就成白龙果了。
1: 小慧，你吃白火龙果不会也一个一个拔籽？
0: 哎，那不吐，那不吐，不吐。
1: 那实际上，那同样是籽儿，为什么你这？
0: 我觉得那个是芝麻，我一直觉得那个是芝麻。
1: 哎，你这个形容的还挺到位的，
0: 挺像的吗？是吧？味道也有点像，是吧？然后再来看这个蛮平说的，说小慧不是人才，是奇才呀。你们也看出来了啊。
1: 王老师还说轻舟已过万重山，前途漫漫意灿灿啊，这祝福考生的是吧？
0: 祝福考生的
1: 挺好。哎呦，马老师现在早间还要赋诗一首啊。可以
0: 的，今天心情不错呀。然后这个飞腾说的，飞腾说百因必有果，你是我的报应，记得双击么么哒，正确姿势就是嘎吱窝里夹一下无花果。他说无花果圆的扁的味道不太一样，圆的甜。
1: 对，是那个圆的。一定要那个夹一下啊，不是，一定要拍一下，咵拍一下，然后姿势要帅，动作要快，那样味道真的是不一样。下一回反正我带你去吃吧，小喜啊。
0: 小喜让围城给你夹一下。你再也不想吃了，我跟你说。
1: 哎呦，挺好的啊。然后呢，无花果圆的扁的味道对不一样，圆的扁是圆的甜，是圆的甜。
0: 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又发了个图片，这是我家的无花果树，八月份就成熟了。你家又是蔬菜大棚又是无花果树，哇，
1: 太
0: 棒
1: 了
0: 呀。
1: 你家在哪儿呢？
0: 你家在哪儿？你刚才说你家小众景点，你家在哪儿？对，你说一下在哪儿。
1: 我们也看一下我们学校就是电波最远的传到哪儿，就传统的 FM 发射能到哪儿。当然现在网络化运营，包括网络化传播，上新的咱们丝路视听啊，包括关注929的视频号，929的官微，只要有网络信号，你在世界任何的角落都能够听得到。
0: 上次还有一个
1: 南半球的
0: 地球那一头的朋友发信息给我们了呢，是吧？
1: 也是咱们的老乡，一听一看生活习惯也是咱们新疆人啊，还听着我们广播呢啊，
0: 是
1: 挺好的。
0: 然后这个从前以后发的微信啊，他说小时候特别喜欢吃刚从树上摘的青苹果，现在很多年再没有吃过小时候那个味道的青苹果了，现在这个啥水果我都

0: 不是特别想吃了。那你小时候那个，你可能是在老家是吧？能摘呀？你现在上哪摘的吗？是吧？那也不能因为摘不到就不吃了呀。其实外面卖的苹果也是很好吃的。
1: 对，好吧，看了一下时间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要和大家说小众景点的又拐到水果上了，又拐到新的。
0: 大家这几天就在水果里出不来了，
1: 也到了吃这个水果的
0: 季节了嘛。太爱吃了，我就是这几天又吃了，前几天没吃的水果。
1: 对，也到了吃水果的季节了。
0: 我买樱桃了，
1: 夏天啊、
0: 昨天买的。
1: 夏天来了，夏天就是和水果相伴的季节嘛啊。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多多的互动，来给我们报一报路况啊。这里是929文化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半点的气象之后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刚才杰咪开始说到的几个小众的景点。这几个小众的景点全都去过了啊，有奖品送的啊。真的，我觉得没有几个朋友全都去过。
0: 真的不可能，连我看了我都觉得，不行，你摇个头。
1: 对，有些地方的名字，我估计我很多朋友，包括我都是第一次听说。也不卖关子了。等一会儿半年之后和大家来分享。当然，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去过什么小众的景点？只有你个人知道的，或者说你不是那种啊，这个网络攻略上能查到的一些特别美丽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推荐推荐。
0: 好吧，周末的好吃的好玩的，可以继续分享，路况也可以接着报。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都是可以的。然后先来看这个吧，这个从前以后说了，说有些这个卖水果的老板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他会让你先尝一尝，你满意了再吃嘛，再买嘛，是吧？这个我们小区也可以做到。然后他说，前几天看了一个大姐尝了一口桃子，说不甜呀，老板说你该干嘛干嘛去。
1: 我去，真是哦。
0: 其实桃子它不一定吃的是甜，它要的是那个桃子味儿。如果
1: 这
0: 个桃子味浓的话，我觉得真的就很不错。
1: 这个老板回复的我觉得也挺经典的，要我是老板的话，我估计也是，你该干嘛干嘛，让你尝一尝，先尝后买，是就是一个意思嘛，是吧？你尝了你
0: 是到
1: 也买一点嘛，是吧？
0: 而且我觉得那个桃子啊，它每个和每个的味道口感都不一样。你这口吃的这个桃子好吃，下一个桃子可能味道就淡。
1: 也是啊。
0: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做，对吧？你想吃了就买点，不想吃了你也可以不买嘛，是吧？然后这个飞腾又说了。飞腾说：“
1: 不是，你要是不买，你别尝。”
0: 对，就是，我就不买，我就不尝。真的，我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一尝差不多了就买吧。
1: 我要有冲动的欲望，我80%-90%能让那想买了，老板就又大清尝尝尝，我尝一口，哪怕不是太好吃，那玩
0: 买一点，少买一点，对对对对，就是。然后飞腾说，小时候植物园后边院子里的野苹果、海棠果，周末跑趟子去摘一下啊，都是挺不错的。然后马上报时了，报时之后回来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4: 好的，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风力3到4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19到28度，风力3到4级转3级。6月10号的白天到夜间晴，20到32度，风力3级。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我是梅晨。
1: 来看微信平台，阳光满格说了，小众景点推荐一个啊，他推荐的是。哈密义乌的闹毛湖胡杨林，他说他是2010年左右去过的。这个胡杨林造型各异，有47.6万亩，世界最古老的原始胡杨，树林跨越9000甚至上万年。
2: 你2010年去的，也过了将近十六七年了，看来对你的这个印象啊，
1: 很深刻呀，
2: 这个印象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啊，挺好的啊。
1: 这个地方确实挺不错的。
2: 挺好，天降双霞，刚才就说了嘛，家里面又是大棚又是无花果，要是种各种的西红柿的啊，哎呀，刚才问了一下他们家在哪儿，你看的确是我们的朋友来自于五湖四海啊，全疆各地，哎，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收听我们的广播的？我也挺好奇的。天降双霞，他说他们家在伊犁，伊宁县的70团，
1: 好地方
2: 哦，对，那一块也可以，
1: 离伊宁市很近，20多公里。
2: 你要说这个的话啊，你70团。哦呦，那个地方也是人杰地灵啊！刚好借着这个也跟大家推荐一个小众的景点，有一片大的蓝色的花海，不知道天降双霞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叫做泽克台沙哈村。新源县城东往北，沿着316省道一直开，就能抵达在新源县的东北方的泽克台啊沙哈村。村子两侧的山势平缓。然后呢，只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漫步到天际，每年到了五月份，就是漫山遍野的这种小兰花，特别特别的漂亮。
1: 这个地方呢就是适合这个季节去，就适合六月份和七月份去，尤其是六月份去是最美的。
2: 泽克台沙哈村啊，各位下次到了伊犁要啊，它是这个新源县从218国道转向316省道的方向啊，挺好。我觉得伊犁那块的小众景点太多了，
1: 真的特别多。
2: 随便一去哪个沟哪个谷里面啊，哪怕就是你看天降双霞他们家的70团那块也是非常好。
1: 下次我们有机会也可以去自驾一下啊，可以规划一下路线。
2: 对。
1: 然后这个小喜发的微信，哇，小喜周末吃的特别好哎，他说周六上山烤肉了，买的黑山羊，虽然贵点，但是巨好吃，没有腌，直接烤的，嫩嫩的肉，煮的羊肉汤，白白的汤，奶香十足，煮出来的肉啊都有那种胶质感，好吃。
2: 上哪个山了？
1: 他拍图片，哎呦，我都在咽口水了。他这个图片，你看他这个肉烤的相当有水平啊，这是谁烤的？你们朋友还是你烤的呀？
2: 肉好啊，就那种不腌的，烤出来真的是香，
1: 特别香。你看这一看就好吃，一看就是好吃，而且是我喜欢那种肥的不多。你看，基本上穿都瘦的。要是我在那穿烤肉，我都穿，给我自己都穿瘦的。
2: 睁眼睛，你看每一串上面小雪，每一串上面两串肥的，你咋看的？
1: 一块。
2: 你这个，
1: 我觉得他这个
2: 放眼望去，我看就是每一串上面，你看一块肥的两块，
1: 他这个
2: 肥
1: 的就不多，
2: 一块肥的两块。你自己你吃肉太少了，肥肉瘦都看不清楚了。你问小喜吗？你看这一串上面就是，两块肥肉，然后1、2、3串，就三山加两盆，标准的三山两盆的这种串式。
1: 我咋觉得你看这串就没有？你看这串就没有，一个也没有。
2: 那你看你非要看到最里面那个，你是不是放眼望去外面一串全都是？
1: 因为我要是吃烤肉啊，我就在那一把烤肉里面挑哪个肥的少，我就挑哪个。如果让我穿烤肉，我给我自己穿的全是瘦的，一个肥的都不要。
2: 天降双霞好运来说的是，我用的是蜻蜓 FM 收听。
1: 可以。
2: 现在很多的这种第三方的软件啊，
1: 都可以，
2: 喜马拉雅、蜻蜓呀，都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
1: 然后这个小喜说，主要就是这个熬的这个肉汤什么都没放，炖出来，纯炖出来的，真的很不错，
2: 纯
1: 奶白奶白的那种感觉。你看这个汤就很不错，真的很好。
2: 各种羊鬼啊，真可以。
1: 这个也好吃，一看就好吃啊，肉新鲜，真的咋做都好。
2: 阳光满格发来信息说，前段时间听节目，听我介绍说的阿克塔斯草原被称为小喀拉峻，特克斯县，关键是免费，没有啊，阿克塔斯草原不免费，我没说过免费，是跟着我们929出去自驾，当然我们提前把手续，
1: 我们是
2: 自驾办好
1: 的
2: 啊，就直接开车进啊，直接开车进。但是阿克塔斯是一个景区，人家，倒不能称之为小喀拉峻吧，因为我感觉它的景色和喀拉峻完全
1: 不
2: 一样，
1: 不是一回事，
2: 完全不一样啊，
1: 风格
2: 不
1: 一
2: 样。喀拉峻是那种雄奇峡谷地质地貌，世界自然遗产地嘛。阿克塔斯呢这块是一望无际的那种厚厚的草甸子和花海。你不能说哪个比哪个漂亮，这都好看，完全
1: 各有各的特色，
2: 各 特不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景色、
1: 嗯、
2: 两个都不要错，真的不能错过。
1: 是的
2: 啊、
1: 嗯、然后他说当时呢就在网上刷了好多这个视频，是真的好看呀、
2: 嗯、真事儿啊、
1: 嗯、
2: 你看我们拍的，我就拿手机拍的，哪有什么技术啊，咱也不是科班出身，不是摄像出身的，我都拍的像大片一样的，
1: 嗯，
2: 是吧？你看那个滑的那个感觉，是吧？那个骑马的那种感觉，就特别的漂亮啊，就像动画片里面那种画面一样，的确是这样啊。
1: 嗯，
2: 花期对，是每年的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我们是五一去的，花是那种山花、野花，红的、蓝的、紫的、黄的、白的，是，刚开，对，还不盛。估计就是最好看的时候就是五月的中下旬到六月初了、嗯、
1: 对对对。然后来看满平发的微信啊，他说听今天的节目长知识了、
2: 嗯、
1: 吃水果还有连夹带拍的都是奇才呀、
2: 啊、
1: 就是无花果，
2: 无花果吃起来一定姿势
1: 要
2: 帅、啊、
1: 就是
2: 要
1: 拍
2: 一下，
1: 真的是要拍
2: 的
1: 这个不是骗人的，是真的要拍的
2: 啊、那个就是嘎说的夹一下那是开玩笑的但是拍一下是真的要拍一下。
1: 我在那个和平二街买的无花果，那个老板是怎么给我拍的呢、
2: 嗯，
1: 他是拿两片叶子、
2: 哦、
1: 夹着那无花果
2: 梆
1: 梆梆拍好几下，然后可以吃吧，就是拍的扁扁的那种，
2: 透了嘛、啊、
1: 嗯，就拍透，
2: 嗯。
1: 然后他说这个围城说某某某附近好像有个什么天堂湖，有个什么湖，
2: 你说的那个是温泉县上面那个湖吧，对吧？去年七月份不是咱们带着咱们听众去转了一圈，
1: 嗯，
2: 真的是可以，海拔应该是在3000以上了，我们十几辆车还直接能开上去了，
1: 嗯，
2: 开到那个天堂湖的跟前，后面就是终年不化的雪山，甚至我们有几辆越野车一脚又开到最顶端，和正在建的国道 G219 的那个穿温泉往后走的那段路的施工队汇合了，跟他们聊了一会儿、
1: 嗯、
2: 那个地方也真的是特别漂亮，
1: 嗯，
2: 在巨大的岩壁上，沿途有一个巨大的岩壁，岩壁上面有一个水洞，洞里面还有一个有一小段那种啊岩壁下来的小瀑布，这种景观我觉得在新疆其他地方也很难找得到，
1: 嗯，
2: 它就在温泉县往这个那个湖的具体叫啥不知道，但我形容它好像当地就叫天堂湖，但你去了温泉县，你绝对问当地的朋友和向导老乡一问啊，你说上面有个湖呢，天湖啊，对，天湖秘境，对，叫天湖，
1: 你想起来了是吧？
2: 路线都走都可以去，而且沿途的风光和路况还不错的，就小车也能上去啊。
1: 嗯嗯，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刚才咱们不是有听众说那个尝水果这个事儿吗？
2: 嗯，
1: 飞腾说了，他说我要是卖水果的老板呢，不甜吗？换一个继续尝，满意为止。咱卖的不是水果，是服务。
2: 嗯，
1: 那你真的当了老板，你就不这么想了。
2: 对。
1: 然后他说这个无花果呢是不打不甜。
2: 嗯。
1: 然后他说这个毒库上边还有个天湖，车进不去，要走几公里的。
2: 嗯。
1: 然后他发了图片，哎呦，这是凉粉哎。哦，好久没有吃凉粉，鹰嘴豆凉粉，你看这个应该是
2: 嗯
1: 喀什凉粉的那种办法吧、嗯、
2: 对，
1: 嗯。然后他还发的这个是砂锅米饭凉粉，哎呀这吃的好呀，
2: 嗯，
1: 哎呦我也好久没吃凉粉了，今天大家把我的食欲都给勾起来了，又是小喜的烤肉又是飞腾的凉粉，
2: 对，
1: 凉粉就烤肉也是我的最爱呀、
2: 嗯。关于小众的景点呢，继续跟大家介绍几个啊，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啊。刚才说到了，跟大家介绍到咱们这个新源县那块的一个小村落，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完了，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多朋友跟我去过，我记得我带着咱们的听众也到过啊，就是巩乃寺边上一个班禅沟，班禅沟大家都去过吧？哇，也是218国道往库尔勒方向走的过程当中，途经巩乃寺的方向啊，有个岔路口可以进去，
1: 嗯，
2: 啊，可以进去啊。这个班禅沟也是啊，景区呢平时人很少，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野花也是陆续的、啊、绽放了，而且这个沟谷里面的溪水清澈，草甸绵软，空气当中都可以闻到、啊、浓郁的松果的香味啊，最主要它就是这种山里面，天山山里面夏天应该有的样子，
1: 嗯，
2: 这是小众的嘛啊，而且现在呢天山胜利隧道开通以后呢，去也好走了，从八轮胎下去往218国道的方向走呢，也能到板城沟，一路上呢还有一个更小众的地方，那就是那个二仙沟温泉，今年在修，好像整个夏季都好像没开，因为我们五一去的时候就是在修、
1: 嗯、
2: 啊，在修，
1: 嗯，
2: 估计也是正在完善它的基础设施啊，等到再次重新开业的时候，大家可以。

0: 去泡泡温泉。
1: 好的，来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打卡打卡啦，小慧围晨早晨好。他说呢，我是刚回房子来拿个货，这个时间就把收音机给打开了，今天呢又是祝我好运连连的一天哦。然后他说涛声依旧听到美女和帅哥的声音在做节目，他说对了，我随手拍了一些照片呢，这几天没有时间分享，这几天可能太忙了，没关系，过几天你有时间的时候分享啊。然后他意思呢，就是后面几句话呢，就意思还是夸了一下我俩，我就不说了。
0: 可以可以，
1: 就不说了啊。
0: 对，感谢大家对我们的
1: 支持。对，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久违说，我在九寨沟玩的时候呢，路边呢有个大妈卖李子，那种特别红的那个晶莹剔透的李子，我吃了一个，哎呀，那个真的是香甜，然后我毫不犹豫的啊，就都买了。他说感受到那个汁水的爆满，软硬适中，然后我走回去把剩下的包都买了，剩下的两包都买了，就是他有几包你都买了，是这个意思吧？他说便宜，5块钱一包，大概就是2公斤左右。大妈说是自家种的，所以呢，他说我在别的地方呢都没有吃过类似的李子了，就总觉得味道都差了一些。真是一方水土一方水果啊！
0: 对，李子真的是很诱人的水果，不是说李子树下砸死人嘛？就是意思就是大概就是能让你吃够吃饱。李子吃多了，对胃不好，胃胀气嘛，所以说李子的确是一种很好的水果，而且它的口感很诱人的，真的很诱人，就像你形容的汁水饱满，香甜可口，那是一个又一个就停不下来了。
1: 然后这个小喜说，我吃的和天二街卖的无花果不一样，我买的是紫色带把的那种无花果。那我买的是绿的，他买的是紫的，不一样。
0: 我吃的还是发黄的嘞，透了那个东西。
1: 对对对对，绿的开始黄了那种。然后他说，小喜说这个有一股药味，就紫色那种。他说吃着感觉确实很健康的。不过我确实没拍一下，下次拍一下，再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塞进嘴里。
0: 对，就是。你终于
1: 趁他没反应过来赶紧吃掉，
0: 终于领悟了啊。
1: 对，我还没见过紫色的无花果耶。那可能我下次到和天二街我再问一下无花果到底有几种，我全买了，然后挨个给我拍完我再走。
0: 对，这是谁啊？刚才推荐独库的风景小众啊，飞腾。飞腾说啊，独库上面有个天湖嘛，对，车进不去，要徒步几公里。他说那边还有一个叫做
1: 葵库
0: 石林
1: 218
0: 国道上啊。你说那个葵库石林是不是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叫天山石林啊？天山石林就是是个景区，但是进去之后呢必须得越野车。我们计划马上到来的这个端午节三天小长假，孟克特古道加天山石林会安排一次自驾游的，也会去这儿。但我们前两天的小伙伴去看路的时候呢，感觉那块车也不是不能去，也都能进，有大概那么3-4公里的一些路况不是很好，但是为了那个极致的美景，应该你说那个葵库石林跟我讲的这个天山石林是一个地方，就在218国道上啊，在巴音布鲁克巴音的旁边不远。哇，那个地方的景象也是，你在新疆其他地方也找不到这样的感觉。大家可以去上网搜，现在是吧，网络化时代，你在抖音平台你搜天山石林，就所有人会把它形容成为塞尔达那个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塞尔达那个游戏，它里面那个海拉鲁大陆的那个感觉，就是很梦幻很科幻，很卡通动画的那样一个世界。这么一形容大家应该能 get 到那个点了，就是特别的像是梦里面的感觉一样啊。
1: 对，
0: 很漂亮啊。这个葵刚刚叫啥，他说的葵库石林啊，我叫它是天山石林啊，因为好像搜天山石林能搜到比较多一些啊。对，是这个地方。以前叫葵库啊，那现在叫天山石林，因为我看我们的向导去了给我拍的视频，那天山石林那还是个景区来，那有一个大门，景区是一个正规的景区，只不过呢可能对车型是要有些要求的。
1: 然后这个飞腾还说了，天鹅湖的草也开始准备绿了，这个大美新疆的美景是一个接一个的来喽。是呀，这个季节就是最美的，来新疆是最好玩的时候。然后他说这个小喜说的无花果啊，紫的是圆的，圆的就不用拍了，咱们往嘴里塞吃掉就行了。圆的熟透了就是紫色的了。
0: 阳光满格说到小众啊，必须推荐啊，葫芦壁康家石门子岩画，天山腹地的天下第一岩画，
1: 哎，可以的。
0: 朋友，1987年被发现，是在考古界那是引起轰动啊。你这个不会是在那个什么百度上搜的吧？给我们粘过来的。
1: 看着有点像，但是他其实他是想推荐这个地方的，他重点呢是找。

0: 一些这个比较标准的词语来说嘛，
1: 嗯，
0: 就是介绍的详细的。
1: 但感觉这个岩画已经不小众了，它已经大众到所有的包括旅行团都去这个地方的，
0: 可能有些人还是没去吧。
1: 我给你推荐一个小众，离它不远，
0: 嗯，
1: 胡图壁那块一个鸽子洞，
0: 嗯，
1: 哇，那块也是徒步人才能去的。鸽子洞今年好像没开放，好像也是正在建设当中，啊
0: 嗯，就是前两天马安平拍的那个吗？
1: 啊啊，鸽子洞，
0: 嗯，
1: 鸽子洞。然后呢，骑自行车、摩托车，反正都不让进，都进不去了。今年听说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1: 那更小众。那估计这两年，估计今年把基础设施建好以后，明年将会以景区的方式和大家见面了，啊。
0: 期待吧。
1: 嗯。
0: 然后这个马安平说了，刚才听众说的对。天堂湖开车进不去，要背上行囊走路进去。
1: 嗯
0: 嗯，
1: 啊，你说那个天堂湖我知道了，刚刚谁说的？
0: 他说的是乌孙古道
1: 的
0: 那个吧？
1: 啊，乌孙的，乌孙的是从咱们的穷石台村到温宿县那一段嘛？啊，那个，是老的那个乌孙古道，
0: 嗯，
1: 现在乌孙古道那块也真是。也非常漂亮啊！现在G219国道也是沿着那块正在修，
0: 嗯，
1: 好像预计着2027年明年就要正式开通了，
0: 嗯。
1: 而且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所有的进山的这个这种徒步啊，不是那种正规报备的形式下，我看新闻广播是全部都停了，是停了啊，各位，因为徒步这个季节还是比较危险的，特别是那种进到深山老林里面，
0: 注意安全。
1: 啊，对对，他一般情况下现在是进不去了。
0: 我们还是要到这个，允许你在这里游玩的地方去游玩。
1: 各位还是省心放心安心玩的好，吃的好住的好，还是跟我们玩吧。
0: 嗯，
1: 真的跟929玩的行，跟我们玩。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九维说了，九维说无花果一定要狠狠的拍，拍裂口子然后再吃，拍狠一点，果汁才能渗透到果肉里边，不然中间就一点甜，就不好吃。
1: 嗯，
0: 然后这个飞腾又说了。飞腾说这个圆的这个无花果呢，你拿手里边转，把它转晕了，扔嘴里就对了。哎呀，好吧，姿势各种姿势啊，但是都必须帅。
1: 嗯
0: 嗯，无花果才好吃，这吃无花果讲究可真多呀。
1: 对，
0: 今年我还没吃呢，过几天我也买一个啊，各种转，各种拍。
1: 说到小众景点，再跟大家推荐一个离大家很近的吧，马圈湾。
0: 嗯，
1: 应该很多朋友也去过啊。但那块人的确是
0: 我去过了，
1: 是吧？
0: 我还在那露营了呢。
1: 嗯，冬天山莫累奇木萨奇台那块，
0: 嗯，
1: 以江布拉克为中心的两边的冬天山的那种啊，山体的那个山势草甸，包括它那块最主要是农牧业以天山自然风光相结合的风光，哇！你这个季节去，那个麦子长得比那个草还绿，
0: 嗯，
1: 完了到九月份、十月份又是金色的麦浪，
0: 对，
1: 所以那块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0: 对，
1: 深入去转的话，我感觉。真的是不虚此行啊！
0: 这个地方我们在这儿就是露营了一晚上，
1: 嗯，
0: 它真的是就是这个就在木垒县城以南28公里的这个群山之间，
1: 对，
0: 四面都环山，就是你一望过去，感觉这个连绵起伏，
1: 嗯，
0: 全部都是山，然后中间呢还有这个平坦的草原，
1: 对，
0: 就是天然的就是马场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就在这儿露营了一晚上，
1: 嗯，
0: 就是因为自然环境太好了。
1: 马圈湾呀，那块还有一个水墨沟村，
0: 嗯，
1: 啊，跟咱们的名字叫一样，水墨和水墨沟那块也是特别漂亮。最大的不同跟咱们南山最大的不同，我跟各位讲，那块就是天然的草场和，
0: 嗯，
1: 农业的麦田麦浪相结合的这种风光，一浪赛一浪啊，就是特别好看啊，非常漂亮。对，
0: 嗯，
1: 去吧，去这些小众的景点也都不错，而且人挺少的。
0: 对，来看阳光满格发的微信，阳光满格刚才不是推荐那个康家石门子吗？
1: 嗯，
0: 然后他说哈哈，还是小慧懂我呀。嗯，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想说他想介绍这个地方，然后又找一个比较好的词儿嘛，
1: 嗯，
0: 所以粘贴了一些啊。对，我说对了啊。
1: 嗯，
0: 然后这个飞腾又说了，飞腾说这个无花果呢，圆的产量很大，
1: 嗯，
0: 一棵果树结百十个，根本吃不完。他说圆的山东那边种的也挺多的。 哦，
1: 哦，
0: 那边也种。嗯，
1: 是啊，无花果一定要吃咱们那个南疆那块的，
0: 嗯，
1: 那块的土质
0: 太甜了，
1: 对，土质。日照水分包括真不一样品种，
0: 嗯，
1: 就像刚刚咱们那个谁说的，九维说的，一方水土，
0: 嗯，
1: 养一方人，
0: 对，
1: 一方水土也种一方的水果，
0: 对，
1: 他那个地方的感觉真的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0: 嗯，
1: 好吧，节目最后还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因为这段时间是新疆旅游的旺季啊，从本月的中旬6月15号前后，6月15号起呢，咱们新疆直飞的航线又新开了几条啊，也供大家来回往返的时候呢，大交通更加的方便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吧，中国东方航空6月15号起将会陆续开通上新了，就新开上海虹桥至伊宁、上海浦东至伯乐、北京大兴到阿勒泰的三条航线。6月15号呢

0: 还要开通啊上海浦东至伯乐的航班。再来关注中国南方航空将会于6月15号起复飞阿克苏至北京大兴的直飞航线，哎呀都挺好的。然后呢这还有一条是这个魅力大湾区啊，这个活力大湾区魅力新广州啊，让我想起这个广告词儿了。活力大湾区啊，魅力新广州，大湾区的航空还有大湾区航空呢，那估计应该就是广州那边的啊。大湾区航空将于9月3日至10月7日啊，推出乌鲁木齐季节性的航班服务，来这个满足秋季的旅行人士的需求。哎，你看是就是那块的新航线，是提供每周三往返香港与乌鲁木齐的航班啊，那个大湾区就是香港、深圳和广州那块的湾区嘛啊。好了，供大家做出行的参考。
1: 好的，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大家今天互动的还是挺多啊。九威说，我不知道去过一个地方算不算小众，就是八里坤草原旁边有一块湿地，这个里面有个很大的湖。周围的芦苇呢也是1米多高。说起这个八里坤，最近路过发现八里坤古城现在建设的也是挺不错的呀。
0: 对呀、
1: 你
0: 说的那个不会就是闹毛湖吧？是吧？
1: 我也觉得他形容的有点像。
0: 对，因为八里坤那块的只有一个闹毛湖挺有名的啊，那块的确还有个三塘湖呢。三塘湖没有湖，但是那块有三塘湖的辣皮子。
1: 好吃。
0: 三塘湖其实也有湖啊，哇，那块的辣皮子也是小众产区。它出产量不多，但是出产的辣皮子啊，肉辣子绝对是精品当中的精品，各位，特别的香甜啊，挺好的。这个小众的美食，小众的辣皮子，小众的线路啊。
1: 然后我们接着看这个微信平台吧。这个蛮平说，哎呀，这个巴音布鲁克到巴伦台镇的高速啥时候通车呢？
0: 纳巴高速嘛。你说的是纳巴高速是吧？不用查，我知道，明年一定通。
1: 27年，
0: 对吧？
1: 就说是预计是27年、
0: 就是啊、
1: 全线通车。
0: 因为我五一从走的那个，从巴伦台下的高速，从天山胜利隧道穿过去以后，走的这个老的218国道翻，其中有一个是那个叫什么打板，再到拱乃斯，然后再到那拉提，那一路其实就沿着纳巴高速的那个桥下面，我们走的一路抬头一望，就是剑山。凿洞建水架桥那种，那我们头顶上一路就是纳巴高速，全部都修好了，就路是全部都好了，那个后期的一些工程正在陆续的完善，明年我看那个阵势啊，明年大差不差就一定会通车
1: 了。我查了一下，说了计划27年全线通车。
0: 是吧？啊，就是啊，那叫纳巴高速啊，纳巴高速，纳巴高速还有那个伦巴高速，以后啊，特别是咱们去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将会实现3个小时的这种啊直达经济圈，
1: 听起来
0: 一路全是高速，
1: 让人好兴奋呐！
0: 这是三个多小时，真的3个半小时左右吧，就可以到巴音布鲁克到那拉提了。
1: 那我们自驾游岂不是更快了？
0: 就是更快了，特别快啊！
1: 真的是让人很兴奋啊，是吧？我们就一起期待吧。
0: 好吧啊，来再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没有漏掉的？
1: 没有漏掉的，我觉得我一个一个都说了，
0: 是吧？
1: 我在这盯着，眼睛一直盯着呢啊！谁发的赶紧说，别把人家的信息落了。
0: 对对对，
1: 行，大家今天的互动还是很开心，明天早晨10点钟再见喽！
0: 明天见吧。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

0: 西域传奇，从电视到舞技之美，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7: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 寻找有趣的，
7: 发现需要的，929同城转一转。

0: 全新一周，我们的通通转转在周一上午的时间又跟大家见面喽。各位好，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
0: 嗯，今天是我们的这个高考进行时的时间。
1: 对，
0: 星期五的时候啊，佳妮还跟我说，她说周末她要去这个考场去感受一下
1: 嗯
0: 氛围，对吧？

0: 对，我真的去了、
1: 然后受你的影响，我星期天昨天上班的路上我早早就来了，然后我也到六中的门口去感受一下气氛。
0: 我是周六，其实周五，其实睡觉也睡得挺晚的，因为周五我又去了一趟夜市，就是那个天华广场。
1: 天华广场，你去要了一份清补凉没有？
0: 要了
1: 、
0: 就是那个扎实的清补凉、
1: 对，
0: 加他们家的微信，就是原价20可
1: 以减2块，
0: 三块好像是，
1: 便宜3块钱，
0: 就我买了三碗，便宜了9块。
1: 买的越多便宜越多。
0: 对对对，然后我发现，夜市上有一家阿胜面费子特别好吃，
1: 特好吃啊。
0: 爆炒的
1: 啊、
0: 我看我们四个人要了一份，我觉得点少了，因为还各式各样那个捞汁小海鲜也点了，所以吃完以后就是回家觉得哎呀吃得很饱，又散了一个步，所以睡觉很晚了，但是第二天一早我还是8点钟起来了，然后我去就是家门口附近的师大附中啊，我看了一下这个高考的这个孩子们入场，包括家长们送行，包括这个安保的措施，我觉得非常的好，然后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
1: 对啊，昨天我是上班嘛，所以经过了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的时候，其实我到的时候孩子们已经开考了，
0: 对，
1: 9点钟已经开考了啊，然后我就在那儿驻足看了一下，我就看了每个家长的表情，然后我觉得家长们真的很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孩子们都进去但家长久久没有离开，
0: 是
1: 不是沿着团结楼这一条街上一直到就是16中的这阶段当中全部都是家长，就是在周围找这个有休息坐着有站着的，有交际在踱步的，还有打电话的，
0: 对，
1: 有些一看就是爸爸妈妈，肯定是提前准备好他们的这个服装的啊，穿的就是很登对那种，精神面貌虽然说看起来很紧张很焦急，但是呢一看他们的这个着装一定是精心准备过的啊，就是很有仪式感。
0: 我看到有爸爸们有穿这个衬衫的，有穿 T 恤的，还有你想柔情硬汉 手里拿着这个针织的这个向日葵花的还有新鲜的向日葵花，然后校门口不远处也有这个卖花的，性价比很高，9.9元一束，
1: 真不错、
0: 对，然后我当时我就对我们家小朋友说，来年你中考的时候我也给你买，
1: 对，妈妈给你来一束向日葵是吧，
0: 9.9元花的值得，把祝福送出去。
1: 你看一下昨天我们新疆台的短视频，很有意思，在那个81中学的学校门口有一个爸爸特别淡定在喝着奶茶，就是一个旁边一个大大的保温瓶，孩子进去考试了，然后他悠闲的坐在那儿的一杯一杯喝着奶茶，就真的是咱们就熬的那个奶茶，然后把那个奶茶倒到杯子里面，一杯一杯接一杯啊，
0: 是的，然后各大平台都有，比如说有记者问说，
1: 对，
0: 那孩子没考好你会怎么应对，他说没考好他还是我的宝呀，
1: 对，
0: 还是我的孩子啊，
1: 是的，昨天你看我们因为我在上就是早间节目啊，我记得是哪一位听众朋友给我发条信息，他又看到的是其他城市里面一个爸爸，他开的一个车，然后车的后面就是打了一条横幅，就意思是不管考得好不好，就是没考好爸爸给你兜底那种啊，一看真的是好暖心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孩子们需要有一种心理的一种支持啊，是这样啊，
0: 对，今天早上因为我是坐这个61路公交车来上班，我就听到我邻座的一个妈妈在接电话，可能是家人问孩子考得怎么样，她说她听到邻居家的孩子说数学比较难，然后说语文的作文比较活，但是呢他没有敢问孩子考得怎么样，他怕影响了今天考试的心情，
1: 考完就不问了，
0: 家长也很隐忍啊，说我就忍住不问啊，考坏考好了随他去，
1: 对，
0: 重要的是孩子心态好就行，
1: 有的时候他是这样的，就他等到他想说的时候他自然会说，
0: 对，
1: 是不是，如果他不想说的时候呢，他就心里肯定他心里很忐忑，或者他可能没有写好，或者是他那个情绪还没有散发出来，你要等到他平静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他突然想跟你说的时候呢，他自然会说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也会经历这个，比如说每次期中期末考试的孩子，他们就是这样子啊，就想说的时候呢他自然会说了，对不对，
0: 对，是的，千言万语啊，咱们俩一开场说了这么多关于高考的那些事，还是希望在今天的考试当中大家能够正常发挥，考出好的成绩，
1: 是的啊，因为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交流过了，你看我们新疆的各大景区为中高考结束的孩子都已经备了这个旅游厚礼了，比如说有些景点呢它是做了打折，有的景点做了免费哈，只待你们考完试马上就可以

0: 六月八号，乌鲁木齐呢说是要迎来一场阵雨，然后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高温27度，低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一下没有上周那种30多度那种蒸腾的感觉了啊。
1: 对，然后明后两天呢也是晴天啊，明天是多云转晴，后天是大晴天，
0: 对，
1: 高温32度，低温在19-20度之间。
0: 所以这是我觉得上天啊给我们高考的孩子们给了一个这么舒爽的天气啊，
1: 对，
0: 我们继续在内心为他们加油着啊，
1: 加油，
0: 对，加油。来，今天呢咱们要说说，哎，有多少朋友还没有去看过咱们的网红大熊猫？
1: 我
0: 也没去过，
1: 一直说去呢去咋就没时间，
0: 没去过啊。昨天呢我看过一篇文章，哎呀，一下就把我感动到了。
1: 怎么了？
0: 就是我们可能都在看这个大熊猫，家你有没有想过饲养大熊猫的人是谁啊？
1: 饲养员
0: 啊，饲养员，我知道饲养员。有没有想过，就是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啊？
1: 哦，
0: 他们在饲养熊猫。
1: 哎，我这个还真的没有深深的研究过。
0: 对，昨天呢，我在看一个平台，就是这个平台上呢，他在介绍全国各地的这个大熊猫的饲养。他专门提到了新疆，说我想带大家去认识一下在新疆养熊猫的新疆孤立。我一看是个女孩子啊。然后呢，她写了一篇自个儿就写了一篇。照顾这个熊猫的一个心理的历程，真是把我感动到了。他说我在新疆养熊猫，我守护的不只是两只国宝，我守护的是一份家国的情怀，
1: 对，
0: 一条链接所有中国人的精神纽带。看看啊，就是我们水上乐园大熊猫馆的玻璃窗前，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德瑞打着滚撒着欢儿啊，还有保园呢是埋头在干饭，对吧？然后呢他的饲养员呢一个女孩子叫塞菲耶，然后大家把她叫做小赛，她是一个伊犁的姑娘。
1: 是的，而且呢她毕业于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
0: 对，
1: 原本呢她想成为一名动物临床医师，但是呢看到大熊猫饲养员在招聘的这个信息发布的时候，她依然抓住了这个与梦想不期而遇的机会。经过层层的选拔，她终于来到了这个四川卧龙神树坪基地学习。
0: 我觉得啊，要是我是这个专业毕业，我要看到大熊猫饲养员的招聘信息的时候，我可能也非常的激动哈。
1: 对，
0: 我也要报名。
1: 就是首先学动物医学专业的孩子们，他是非常喜欢动物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想，国宝啊，熊猫，有多少人能够亲近它？
0: 是的啊。再加上你看，我们以前看熊猫，那不都得飞到四川去看吗？
1: 对。
0: 然后呢，小赛说，他真正走上岗位之后，他才发现啊，这份梦想职业背后都是不为人知的艰辛。说这个饲养熊猫的工作比想象当中要更加繁重，
1: 对，
0: 要清扫熊猫的这个宿舍啊，圈舍，
1: 对，
0: 要搬运，而且要切这新鲜竹子，每天要做很多次的健康监测，然后小赛就有陷入困惑，他说：“你看，我觉得在上学的时候，我就梦想着我是一双能够拿手术刀的手，但是我现在整天和什么猫、熊猫的粪便呀、竹子为伴，究竟到底值不值得？”
1: 我特别能感同身受，家里的小朋友喜欢猫咪，我养了一只猫。后来我就变成了这个实实在在的铲屎官。你知道我也有鼻炎
0: 啊，
1: 但每次铲屎的时候我就打喷嚏是吧，流眼泪啊，因为那个还要掉毛。家里的沙发单，你知道我为啥周末干了一天家务？
0: 对，
1: 因为我几乎啊每两周就要洗一次，
0: 把毛全滚掉是吧，
1: 对，滚毛，然后打扫他的圈舍，然后要洗沙发单，所有他躺过的地方我都要做清理。
0: 对，饲养员，
1: 我特别能理解这位孤立的感受。
0: 对，小赛就是会经常困惑啊，然后呢他说这份困惑在一个寻常的清晨被彻底化解。他说那天呢我正忙碌着，我忽然看见身后有轻轻的脚步声
1: 啊，
0: 然后小赛一转头看到宝园呢不知何时走到了围栏旁边，那双黑亮黑亮的眼睛正静静地望着我。他说他不是警惕的在看着我，也不是好奇，他特别安静地看着我，
1: 就主打一个陪伴。
0: 对，
1: 他是有灵性的，他知道你为他的付出。
0: 对，然后呢小赛说我就愣了几秒，我轻声就开口说宝元早啊。他说宝元的耳朵动了一下，他没有后退。那一刹那我鼻头一酸，我就觉得之前我所有的追问都忽然不重要了。然后呢这一刻说国宝主动走进了小赛，用最纯粹的陪伴认可了这位年轻的饲养员。就是属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了嘛，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人家说最动人的链接是真心换了真心啊。
1: 是的，就是这个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家里养小动物的感受。就有时候你也很嫌弃它，比如说又吃又拉

0: 伺候它、
1: 嗯、
0: 还要打理它的这个掉毛、
1: 嗯、
0: 有的时候也觉得挺累的、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比如说你洗衣服做饭的时候它就静静的蹲守在你的脚跟前
1: 它来陪伴你
0: 陪伴你比如说家里小朋友写作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都哎太困了过了零点我就要睡觉的时候、
1: 嗯、
0: 但它就会卧在学习桌前陪着小朋友、
1: 嗯、
0: 就是我说哎你觉得养猫咪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家韩同学说、
1: 嗯、
0: 就是陪伴
1: 陪伴
0: 就彼此的爱和陪伴
1: 对啊就动物其实是非常有灵性的啊
0: 嗯
1: 所以小赛说在那一刹那他忽然明白他自己接触的不只是两只熊猫的信任
0: 对
1: 也是千万中国人对他的托付啊
0: 嗯
1: 所以这份信任让小赛更加读懂了熊猫的灵性他说这两只国宝呀超聪明啊、
0: 嗯、
1: 所以他经常一边投喂一边亲身跟熊猫聊天
0: 嗯
1: 什么四川话新疆方言轮番上阵啊然后呢他还随时叮嘱宝园你要乖乖听话然后呢宝园就瞬间就会呆住了
0: 是
1: 就是很神奇说熊猫也能够读懂人的语气和情绪啊
0: 真的就是我想说动物是有灵性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老师要让他讲一篇红色故事
1: 嗯
0: 我给他写的是找的这个小英雄雨来的故事
1: 嗯
0: 然后我说你这样子你对着小猫咪富贵先讲一遍然后你再给我有感情的讲一遍
1: 嗯
0: 然后背单词我说你先给猫咪背一遍、
1: 嗯、
0: 然后你就把它当观众当老师就假想啊拟人化的一个设计、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家里的小动物也好或者是面对国宝也好真的是你用爱去传达、
1: 嗯、
0: 去陪伴它它也用同样的方式会回馈你
1: 所以我就看完他这篇文章之后啊我突然想到、
0: 嗯、
1: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专门买了票去看两个国宝、
0: 嗯、
1: 他说你知道吗我那天特别幸运、
0: 嗯、
1: 因为当时刚来的时候呢就是排队的人太多了每个人买票进去之后大概是5分钟参观时间
0: 嗯
1: 他说5分钟之内你知道吗两只国宝给我表演了很多的绝技
0: 嗯
1: 又是打滚然后呢又是翻跟头他说这熊猫怎么这么会呢
0: 对
1: 就是他真是给了你特别棒的情绪价值
0: 嗯
1: 我就觉得是因为小赛把他们照顾得非常好
0: 对
1: 来到新疆你看、嗯、从吃穿啊然后呢睡眠监测健康监测
0: 是
1: 给了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0: 嗯
1: 所以熊猫是有灵性的啊、嗯、
0: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给我们反馈咱们新疆的国宝哈、
1: 嗯、
0: 这两只可爱呢它是很活泼的
1: 嗯嗯
0: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去到南方去到西南地区去到重庆去到成都看熊猫、
1: 嗯、
0: 有的时候人家午睡着呢
1: 嗯
0: 啊
1: 因为去的时间不对啊
0: 嗯
1: 我们你看我们早晨起来吃完喝完
0: 那就到中午了
1: 12点你觉得哦12点是我们这儿正这个你不灵不灵精神的时间人家熊猫是午睡时间呀12点就睡了、
0: 嗯、所以大家也要避开人家休息的时间啊去看到国宝真正灵动的一面
1: 对
0: 嗯
1: 是的啊这是我们今天呢所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熊猫饲养员小赛的故事真的我觉得特别打动我啊我们说大熊猫作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它带来的是把各族群众的心聚在一起啊
0: 嗯
1: 那你看端午节假期马上就要在眼前了如果说您还没有去的朋友
0: 嗯
1: 咱们呢可以抽个时间啊在这个端午节还有即将来的这个暑假的时间呢、
0: 嗯、
1: 咱们都能够去买票去近距离跟他们互动一下
0: 是的端午节有3天小长假
1: 哎、
0: 其实就是下周五哦
1: 哦这么快啊
0: 这周过完以后下周末啊、
1: 嗯、
0: 周五大家就可以行动起来了
1: 对对对啊行动起来、
0: 嗯、
1: 然后呢可以到这个各大平台去约一下咱们看熊猫的这个票
0: 嗯
1: 然后呢去感受一下去现场跟他们互动一下好不好
0: 好嘞
1: 好嘞我们来一首歌稍后呢为大家来进行一下咱们的这个店铺上新就是有些朋友呢、
0: 嗯、
1: 他们去打卡的一些特别棒的店啊、
0: 嗯、
1: 然后呢、
0: 哎、
1: 在节目上跟我们来分享了
0: 好的
1: 我们一会儿呢来一波上新让大家能够来感受感受啊
0: 对好吃好玩的好地方推荐也欢迎大家通过文字的方式也和我们互动起来、
1: 嗯、是的虽然说上个周末是咱们高考进行时就大家都特别自觉地启动了城市里面的这个安静模式
0: 对
1: 但是你知道吗周围的那些山坡上什么食人沟、
0: 嗯、
1: 全是人大家都去避暑然后呢自动避开了城市当中的学校的这个高考阶段啊
0: 是
1: 为我们孩子的这个考试呢做出了自个儿的努力
0: 嗯
1: 感谢大家当你们去逛过的好吃的好玩的一定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来一起的交流一下啊
0: 好了
1: 来我们送上一首歌赵照的一把破吉他1999非常清新的一首民谣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上要到半点报时了啊！你看，说咱俩都喜欢动物，要建议咱俩养一只德国黑背或中华田园犬，智商绝对不输大熊猫。哎呀，其实哎，有时间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动物的话，可以去华林市场的那个萌宠一条街去看看，真的特别可爱。
1: 先去看一下啊！
0: 对，我是上上周去买那个猫粮，然后买猫砂的时候，我去逛了一下，啥都有，小到小鸡、小鸭、兔子，猫咪、小狗，狗狗的品种有很多，什么就是中华田园犬。博美，还有什么？
1: 好多品种都说不出来，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还有柯基
1: 啊，
0: 然后我发现出生刚满一个月的柯基，它的颜色是特别浅的，就越长越大，就是它就变成了那个棕黄色，然后我就觉得好神奇。然后你要买猫猫狗狗的，还要签个协议，就特别的正规化，然后有时间也可以逛一逛。我觉得马恩平是不是也非常喜欢动物？
1: 他只是说可能没有养吧。养动物我觉得可能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啊，是不是？
0: 是
1: 啊，一旦是养了，就是真的是不亚于养个孩子，
0: 对，
1: 吃喝拉撒都得全部的都得操心得到，是不是？
0: 哎，他真的有养啊，他说我的这只狗狗智商咋样，自己会摆拍，就是你真的是你自己养的吗？
1: 是 AI 的吧？
0: 对，这照片拍的有点假。
1: AI 动物AI 宠物啊。
0: 对，
1: 这两天我有朋友在乌鲁木齐，他是来自于西双版纳，他带来了他自己的一只这个两只啊宠物，叫蜜袋鼯。那天我还跟佳妮分享一下袋鼠科哈，会飞的一个会飞的两只小动物，就走到哪天涯海角脚拿这个小笼子带着他们，为了养这两只小宠物呢，带他们出来旅行，都放弃了坐飞机，然后开车从版纳来到新疆，自驾的，
0: 这真的很有爱心。
1: 所以养萌宠啊，养这个萌宠，我觉得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啊，带着爱，带着责任的去养它，它一定也会付出，会付出你很多的情绪价值和回报的。就像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小赛啊，在作为咱们新疆两只大熊猫的这个饲养。你看看很有灵性，包括佳妮分享到他们家的富贵哈，每次我看到富贵的那个亮亮的眼神，哇，我就说佳妮一定把富贵养得特别好。
0: 对，现在他已经很重了。
1: 对呀，哈。
0: 好呢，接下来我们带着爱和期待稍事休息一下，
1: 对，马上到半点了，一会儿呢我们有一些朋友们推荐的好店上新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好嘞，
2: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92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5: 半点气象。

好嘞，半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高温27度，低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明天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天，高温28度，低温19度，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转3级。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

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
1: 同城转转。

0: 好嘞，半点时刻呢，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 FM99 的同城转转。各位好，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咪。
0: 哎，你不知道我昨天上节目的时候啊，结识了一位这个做营地的一位朋友，他也是我们节目的热心听众啊。然后呢，我还说要跟他今天做个电话连线，推荐一下他的营地。
1: 嗯，
0: 昨天我在说高考第一天嘛，在说我们孩子们面临的这个考试的压力，结束之后可以出去玩了。他说我给你们推荐一下我的营地啊。这个非常的漂亮，然后发了好多照片，就看是一个那种的秘境，就是两边高高的遮住太阳的这种的这个云山，很挺拔。然后呢，草坡也是新绿，包括呢浓绿全部都交织在一起。他说我这可特别好，然后跟他约好今天要做连线。龙九思，你上线了没有？如果你在听广播，你把你的手机静音把它关掉行不行？然后呢开机啊，我们本来今天要跟你连线的，然后呢时间关系我们放到明天下节目之后呢我再给你打个电话啊。
1: 好，
0: 我们开这个营地的朋友是不是晚上都要熬夜呢？早晨的时间呢好像这个连线有点困难。
1: 是的，可能营业比较晚啊。
0: 哎，
1: 没关系，好事多磨。
0: 对对对，
1: 回头我们再对接一下。
0: 我们今天再呼唤一下啊，这个做营地的龙九思啊，如果听节目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微信再来互动一下啊。来看一下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时间打卡过的一些漂亮饭啊。有朋友说就那天他去 CC Mall 说吃完海底捞本来想去一楼的瑞幸，没想到一楼瑞幸爆单了啊，要等一两个小时，所以在小红书上搜到旁边有一个咖啡馆，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就去了，没想到物超所值，待了一个下午，慵懒的吹吹风晒晒太阳。名字叫做Bayer Coffee， 在 CC Mall 西门正对面的小公园的一角，就大家过个地下通道就可以看到，布置的非常的用心。然后呢咖啡店里面可以伴着音乐听到鸟鸣声，可以远望到红山。他只拍了一张照片一下就吸引到我了。店里面放的全部都是刚刚开好的鲜花。
1: 对对对，而且有绿植，这个绿植这个球球毛噔噔的
0: 啊。对对对，然后呢大家如果有时间，因为 CC Mall 现在每个周末的时间的客流量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
0: 昨天我到 CC Mall 里面去打卡，只买了一杯咖啡，我排了大概有45分钟吧。
1: 对，因为它有地下有楼上好几层，我觉得我没有挨个把它转完过，每一次就被人流打出来了。
0: 是的因为它一楼现在不是开了那个网红的一些这个甜品和蛋糕店吗？
1: 对，
0: 所以每次去的时候遇到周末，第一没有地方停车，第二就是人潮涌动。我感觉好像因为乌鲁木齐的朋友要去这体验一下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潮牌，包括还有一些这个知名的餐饮全部汇集在这里啊。
1: 对，
0: 所以 CC Mall 是一个能够提供特别棒体验感的一个商场，它的客流量一直都是高峰期。如果说你想闹中取静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到它对面去，去一下 CC Mall 的这个对面的那个有个小公园，公园跟前开的这个新的咖啡馆，去感受一下啊。
1: 对，
0: 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现在因为西大桥也是一个网红打卡景点，因为可以看到红山，
0: 对，
1: 又能逛逛公园，又能够安静的在这个咖啡店里坐一坐啊。
0: 对，
1: 尤其这句话吸引到我了，说可以伴着音乐听到鸟鸣。
0: 是的，
1: 我觉得又可以远望红山，这个是在城市里难得的一个体验，
0: 去感受一下啊。叫 Bayer Coffee。 然后呢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有时间去一下水墨沟公园。上周因为是高温天气，我有一天下午的时间呢就下班之后呢，我们家里人开车一块去了这个水墨沟公园。哎，你知道现在水墨沟公园里面开在水墨河旁边的咖啡馆已经两家了。
1: 哇，真的很好。
0: 对，有一家是这个清未了的这个茶馆，他们家专门是做茶艺茶道的啊。他的所有的这个卡座全部就在沿着那个大水墨旁边，就非常非常的棒。然后呢在他旁边目前开了一个这种的这个露天咖啡馆，家你有时间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
0: 也超级棒，也是在咱们沿着水墨河的大水墨跟前，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个座位啊。我去的时候呢就看到，哇，今天这个公园里面怎么这么多人，后来一看因为是高温天气大家都在这儿去乘凉啊。然后乘完凉之后或之前，如果说想去体验一下那个丁香花园门口的丁香奶爸家的拌面，你可以早早去吃，就中午的时候去吃完以后呢去水墨公园走路啊，消耗一下热量，你再到这个清未了或者这咖啡馆里面的这个露天咖啡馆里面去坐一个下午，把最热的这段时间过完之后呢你再回家就会觉得非常的舒服了。
1: 好嘞，
0: 啊，
1: 那大家可以导航去一下。
0: 哎，
1: 其实我是去年的时候去过一个水墨公园，
0: 嗯，
1: 就是你面向大门的时候，我记得是进到园区以后是右手边，
0: 对对对，
1: 就一路沿着那个溪水，
0: 哎，对
1: 啊，然后水墨河往上，
0: 对，
1: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喝茶，
0: 对，清未了的茶馆，
1: 对，
0: 啊，
1: 喝茶的地方，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水墨沟公园里面，尤其是那个锦鲤非常漂亮，
0: 还有就是最近去的朋友可以看到黑天鹅，
1: 嗯，
0: 还我看到了4只。特别悠闲的在这个水墨河里面在这个游着哈，
1: 对，
0: 嗯，
1: 哎，有时间可以逛一逛，
0: 可以感受一下。
1: 好，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去哪里转了呢，嗯，也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分享一下啊。
0: 是的，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家这个说，他说苍蝇馆子，实际这家馆子特别有名气，佳妮，
1: 嗯，
0: 这家馆子你去过了没有？
1: 在
0: 新动力烧烤。
1: 哎，好像没有，哎，
0: 没有啊，
1: 嗯，
0: 这家馆子就是那个烤羊心馆特别出名的一家店，
1: 嗯
0: 啊，然后呢因为没有分享到它的位置啊，
1: 嗯，
0: 说本地人口中的苍蝇馆子刚刚吃完，营业时间就是在19:30以前呢要提前去排个号，
1: 嗯，
0: 说他们家的这个烤羊心馆非常非常的有名气，
1: 嗯，
0: 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新动力烧烤的位置在哪里？
1: 哎，
0: 去到我的友好附近，哎，
1: 对，他这有一个电话，
0: 嗯，
1: 如果大家想要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片发给大家，
0: 哎，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1: 嗯，
0: 乌鲁木齐吃这个烤羊心馆的地方，出名的地方特别多。是我昨天去一家叫一枝花烧烤，家你听说过没有？
1: 一枝花烧烤，
0: 一子花，叫一子花，他们家出名的
1: 凉皮
0: 儿，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吃过。
0: 他们家以前是在小西门的三道巷里头，
1: 嗯，
0: 后来呢，他们家就搬到了那个西宁路，
1: 哦，
0: 西宁路，然后呢，嗯，从西宁东街一直往上。

0: 还搞了个小院子，
1: 嗯，
0: 那天我去的时候呢，门口全部是车，
1: 对，
0: 大家全堵在一起，
1: 嗯，
0: 还有这个老板呢在那儿维护，就是这个倒车呀什么的啊，维护他的秩序，
1: 嗯，
0: 哎，我说这家店怎么这么多人？然后老板说，
1: 嗯，
0: 我们家老店你不知道吗？以前我开在小西门三道巷的，
1: 对，
0: 我一看哦，一子花，
1: 嗯。对，我记得在上学的时候，
0: 嗯，
1: 爸妈带我去过小西门逛街买衣服的时候，
0: 嗯，
1: 吃过这家的凉皮儿，
0: 嗯，
1: 味道真的很好。
0: 嗯嗯，
1: 来
0: 好，
1: 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个露营地的朋友，
0: 啊，陶然山谷露营的龙九思终于上线了。哎，其实我们还有时间啊，
1: 对，我们连线一下吧，
0: 连线一下，来，
1: 好好，
0: 我们请导播把龙九思的电话给我们接一下啊。
1: 嗯，
0: 因为呢，在周末的时间，他给我们强烈的安利了他自己的这个山谷，叫陶然山谷。他说，
1: 嗯，
0: 这是一个露营的好地方，
1: 嗯，
0: 特别的欢迎小慧、维晨、佳妮、叮当来到我的这个地方来这个露营一下。你看，佳妮，
1: 嗯，
0: 她拍到了照片，这是她的露营地，
1: 哇，
0: 怎么样？
1: 太美了，
0: 绿油油的山坡，山坡脚下呢有好多的这个她做的这个露营的小房子啊。
1: 对，我好喜欢这个帐篷
0: 啊，
1: 依山而建的，
0: 对，
1: 就非常放松。
0: 你看看她的这个小秘境，
1: 嗯，
0: 看到没有？
1: 看到
0: 了，云山
1: 平地
0: 啊，
1: 对，
0: 嗯，我感觉这个地方如果春天去的话，是不是会有野草莓？
1: 对，我就觉得在云山树下席地而坐是很放松、很凉快的。
0: 然后呢，有绿油油的草坡，而且是你看。
1: 嗯，
0: 很美啊。
1: 对，
0: 它的这个定位显示在乌鲁木齐县，
1: 嗯，
0: 但是不太清楚是乌鲁木齐县的哪个沟啊，
1: 嗯，
0: 你如果说一会儿能够我们导播能够联系到你的话呢，给我们来隆重的推荐一下。来，这样我让导播呢跟您打个电话好不好，龙九思，
1: 嗯，
0: 一会儿呢线上咱们可以来聊一聊，因为毕竟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呢特别特别喜欢露营。
1: 好，我们跟露营基地的负责人联系一下，给大家放送一首歌曲啊，
0: 嗯，
1: 我们把惊喜留到稍后的时间。
0: 好嘞。

0: 咱们已经在线上了，是不是？嗯，
1: 好的，龙九思已经在线上了啊，
0: 我们给他给个隆重的掌声啊！
1: 来来来来，掌声欢呼声，有请出陶然山谷露营地的负责人龙九思上线。
0: 龙九思，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感谢。哎，
1: 昨天是不是休息的比较晚，营业的时间晚呢？
2: 啊，昨天周末嘛，然后人比较多一些，早上有点忙。
1: 啊
2: 啊。
0: 对，看龙九思是我们九二九的忠实听众啊，我看到他跟我们很多档节目都在互动过程当中。昨天也是我们在聊高考的时候，龙九思说特别欢迎咱们高考之后的孩子们家人们来我这里放松一下。
1: 对，
0: 然后呢，我一看他发的照片，我说哇，这个地方是人生小秘境啊。
1: 是，
0: 龙九思是哪里人？
2: 咱们本地人。
0: 哦，本地人啊。
1: 哦，那就是新疆阿娃子嘛。
0: 对对对啊，
1: 小伙子
0: 啊。对，给我们说一下咱们这个陶然山谷的具体位置好不好？
2: 我们陶然山谷在干沟乡前进村三号，在高德和这个腾讯地图上直接导航陶然山谷就可以到我们家。
0: 怪不得我说干沟我还没有去过嘛。所以我就看
2: 离菊花台比较近嘛。
0: 哦，离菊花台近，
1: 上上周我才从菊花台回来。
0: 对啊，

0: 一上周去过。
1: 左手，我们是这边是靠右左，因为好多这个干沟乡呢是这几年才慢慢的被咱们市区的那个游客啊知道，都自驾游在这边。
2: 对，我想说两周前咱俩还不认识，
0: 对，
2: 所以当时我去的是菊花台，然后去的是买的套票，然后穿越了这个空中草原乌拉斯台，然后从西白杨沟玩出来之后去的是黎万德乡村咖啡。那下一次我们可以约到桃源山谷见面哦。
0: 对啊，桃源山谷的这个地方我看他做的海报说可以露营，可以住宿，可以团建，可以餐饮啊。
2: 对，
0: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们桃源山谷呢也是这几年才慢慢的这个干沟乡才被游客们知道，然后都自驾游来的，离市区导航就60多公里啊。因为现在我们家这块呢是这个离松林比较近嘛，游客们就直接可以在这个松林里面露营过夜这样子的。然后唯一的不足就是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林草局的要求，就是说不容许在这个森林里面进行烧烤，
2: 不能烧烤。
1: 然后我们有专，哎，对，不能烧烤。然后专门提供的这个生活区的有这个，烧烤地。我们也提供，各种烤肉呀，或者说是这个，炉子啊、炭这样的，让大家在这儿游玩。
0: 因为这块啊就是属于这个你看周围的这个松柏树哈，特别特别的密集，所以咱们刚才所说到的哈，它是禁火区域啊，这个还是有要求的。但是呢这么棒的一个人生的小秘境，我觉得大家不能错过，一看就特别的凉快，是不是？旁边是那种绿油油的山坡，山坡上如果再有些白白的小团子的绵羊，应该是景色就特别好看，我觉得。
2: 对，而且让我特别吸引眼球，是你看是绿色的像地毯一样的一个铺设，然后旁边有帐篷，还有那个耀眼的火龙果色，
0: 对，有天幕啊，
2: 对，
0: 天幕，
2: 对，就天幕。
0: 对，
2: 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自己带一些冷餐，或者咱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寿司啊、凉皮儿这样的，
0: 对，
2: 快餐式的。然后最重要的是在山野当中放松自己哈。
0: 对，咱们去那里的话是怎么收费的呀？包括还有就餐，我觉得咱们这个山谷应该有安排这个厨师给大家做餐，对吗？
1: 是的，是的，我们这儿有大盘，就新疆特色嘛，大盘鸡呀、大盘肚呀、烤肉呀，还有点餐，
2: 可以。
1: 然后大部分的游客都是在我们家这个松林里面去，自助形式的，他们带的都是一些熟食呀，或者说这样的一些，烧烤类的。
2: 对，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这个天幕帐篷吗？
1: 不需要提前预约，随时来都有，因为我们家场地比较大嘛。都可以满足，同时可以接待300人。
2: 那进入露营地需要门票吗？它有收费吗？
1: 是我们现在是这个成人25元一位，24小时制的就是大家来了自己带帐篷，然后每个人25块钱的时候就可以一直在这过夜。这样的，
2: 自己扎帐篷可以过夜了是吧？25块钱。
1: 对， 对， 对，可以。如果说没有装备的，我们这儿也有提供帐篷。因为现在都在搞活动，
2: 对，是的，是的。
1: 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说的，不是现在是高考季嘛？等着，这些学子们放假了之后，我们也都可以优惠。
2: 太棒了啊！
0: 真好，
2: 你看他分享的照片，他分享了很多很多的照片。
1: 三个大的平台，在最上面的那个平台，那天游客上去的时候都看到，我也看到他们摘下来的花呀，紫色的、红色的、黄色的，这样子各类花赶到个6月15号的时候，就基本上再下一场雨，就都是生长出来了，也挺漂亮的，可以直接看到天文台和这个菊花台。
2: 下次啊，佳妮如果去菊花台去过了，咱们可以再换个地方啊。因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山谷里面很多朋友带着自个儿的小帐篷、小天幕，在这儿特别悠闲的在露着营。
0: 对，
2: 然后就是如果像上周这样的天气和温度的话，这个地方真的是属于我们避暑的小秘境了啊。
0: 关键还有这个餐食提供，大家也可以自带。
2: 对，
0: 其实25块钱我觉得一般家庭都能接受。
2: 是的啊。然后呢，您到了咱们的桃源山谷之后呢，可以提前订餐啊，也可以呢自己带一些吃的去了以后呢，来享受这片的秘境。哎，我问一下，就是现在去的话，还可以看到有野花对吗？
1: 有的，现在满山都是蒲公英。
2: 哦，哇！
1: 还有这个好多的野菜，因为好多游客到我们家来都想采蘑菇嘛，因为最近

0: 天不是要下雨吗？
1: 对。
0: 但是我就想着借节目，倡导一下吧，就是咱们很多游客，因为只是有那种采蘑菇的心情，但是有些蘑菇不一定认识啊。如果说是不认识的、不懂的，还是希望游客不要乱采蘑菇，因为有的时候吃上中毒了，这个地方的条件设施呀，或者医疗设施呀，都比较偏远一些，出现问题了都不好处理。
1: 对，哎，那咱们这营地里面有没有给大家，比如提供那个当地的野蘑菇汤饭呀什么的？就是想吃那口鲜味儿。
0: 哦，这个是没有的，因为咱们南山片区的这个蘑菇基本上就是大白脆。
1: 大白脆啊、
0: 对，是是，就叫大白脆这样的。它的那些菌种不是特别多。
1: 对对对。去体验一个采摘乐趣就可以了，但
0: 是
1: 不要、不要在这个不能辨别的情况之下啊，去采摘或者是去食用一些这个不知名的蘑菇。就跟咱们很多的云南的朋友一样啊，如果是你说中毒了什么的，刚才陶九思说了这个医疗条件啊，各个方面呢，您要下山再去医院，这个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啊。咱们外出图个开心就可以了，图个乘凉啊，图一个舒服，是不是？好的。
0: 还有就是我们家这是马鹿的繁殖区啊、因为有野生马鹿嘛，有的时候游客都可以看到。如果说游客看到这个野生马鹿的这个幼崽了之后啊，就不要去触碰它，因为如果说是人触碰了这个小的马鹿了之后啊，然后他的母亲就不要这个孩子了，这样子繁殖率就比较下降。
1: 还有这样吗？好嘞。龙九思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咱们这个陶然山谷的一些特别棒的信息哈。昨天的时候呢，你说如果孩子们大家考完试之后呢，到山谷去能够享受一个优惠，是不是？来，今天给我们大家能够来说一说好吧。
0: 我就想的是，这些学子们考完试了之后和家人一起来的时候，给他们优惠或者说是免费都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陶然山谷。是这样的。
1: 哎，龙九思还是很有爱心的啊。
0: 技术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1: 好嘞，好，哎，那这样子，咱们给这个龙九思的这个陶然山谷呢，来这个推广一下啊，大家可以发送山谷，或者是呢露营都可以，或发干沟都可以啊。我们把你的这个山谷的名称还有呢联系方式给大家推广一下。如果正好家里面有今年中考完、高考完的孩子啊，放假了，那龙九思说给孩子们呢，就已经带上您的这个有效证件，到咱们山谷去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优惠啊，或者是这个免单啊，就免这个门票都是可以的啊。你看他一看就是属于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啊。说来我的森林里面爬山，来撒野，来放松，在山谷里面来呐喊，晚上来看星星。好，特别感谢龙九思今天跟我们来做连线啊，希望更多朋友能够发现这片人生的小秘境，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的，加油，生意兴隆。
0: 好，
1: 再见。
0: 谢谢你，也希望能常来。
1: 好的，好的，好的。你看，我跟佳妮还说，我们上次如果不去菊花台，咱们下一次啊就错过了，是不是？
2: 对，
1: 有机会再去啊。好的，再见啊。
2: 好，再见。时间关系，我们和龙九思的通话就到这里了。也希望大家在有空的时间，孩子们考完试的暑假里，也可以到这里桃源山谷露营，感受一下山野的风，还有绿色带给我们的治愈哈。
1: 最有意思的是咱们的热心听众呢马恩平老师，每一次我们推荐过的地方呢，他马上就开始导航了啊。他说距离他的话是大约90公里的位置啊。趁着周末的时间去拍一下，龙九思分享了好多照片。我觉得光是那个风景就打败了众多的这个露营基地了啊。同心者同行，我会把这个联系方式呢给您发送一下，有空的时候呢去陶然山谷去露营一下啊。还有4分钟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发送露营啊，或山谷、陶然山谷都可以，或者是干沟都行。咱们给大家会发送相关信息，如果家里面正好有刚刚考完试的孩子，
2: 对，
1: 他会给孩子进行这个就是25块钱这个免单啊，大家可以来享受一下这波优惠啊。

0: 好了，今天呢，我们俩的同城转一转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让我们相约在明天上午的十一点钟。也感谢大家呢在这里跟我们互动啊！如果想去这个龙九思家的桃仁山谷的朋友，露营的朋友呢，我们把他的联系方式还有定位给大家都进行了分享。有空的时间带上您家的孩子、家人一起去感受一下啊！
1: 好的，
0: 明天见吧，拜拜！
1: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明天见。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好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你过年办就付点儿，哎，两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啥？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7: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8: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证，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说到咱华夏大地啊，可谓是复原千里，景观万千。
7: 从世界最高的山峰到最深的峡谷，从最广袤的沙漠到最秀美的喀斯特，中国几乎囊括了地球上绝大多数类型的地形地貌。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9: 想说却

0: 先来说一说我国最大最高的高原，被称为地球第三级的青藏高原，与南极北极一样独特存在于地球表面。巍峨雄伟的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最为独特的地理单元，它的周边呢基本由一些高大雄伟的山系和山脉构成，平均海拔高达6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自西北向东南方向绵延2500公里，耸立在青藏高原的南缘。昆仑山、阿尔金山与祁连山横亘在青藏高原的北部，与西北干旱区的塔里木盆地之间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
1: 在它的西部啊，几条庞大雄伟的山系交汇于帕米尔高原，高原的东北部通过秦岭西脉与东部季风区的黄土高原相连接，东南部则是南北纵贯近1000公里的横断山脉。在青藏高原西南部，冈底斯山脉是一条与喜马拉雅山近乎于平行的雄伟山脉，却常常因为后者举世瞩目的光环而略显低调。
0: 提起青藏高原啊，人们自然会想到苍凉、寒冷、贫瘠这样的词汇，与此相反，繁荣、温暖、富饶同样也属于青藏高原。青藏高原有三大粮仓，都分布在河流泥沙沉积所营造的平整的河谷滩地当中，它们分别是粘鼠河谷、拉萨河谷和雅鲁藏布江中段的甘油谷地。

0: 我们再来说一说黄土高原，它呢是世界上黄土分布面积最为广泛，也是黄土厚度最大、黄土地貌发育最为典型的地区，是我国特有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理景观。从空中俯瞰黄土高原，不论是宽广辽阔的黄土大原，还是连绵延伸的黄土梁，亦或是一座座浑圆的黄土卯，一道道深切的沟壑，无一不让人感到震撼。这是一种雄浑大气的美，有一种震人心魄的力量。
1: 黄河石林，甘肃黄土高原上的一种奇特的地貌，梁、卯、川都是只有到了黄土高原才能够认识的地貌。原呢，是黄土高原上整体性最强的地貌形态，原被进一步切割就可能形成梁，梁呈长条状延伸，顶面比较狭窄平缓，两侧被沟谷切割得很破碎，梁进一步被侵蚀则会形成顶部浑圆斜坡陡峻的黄土丘陵卯。川呢是指梁卯地区地下水露出出露成小河，河水泥沙沉积成小片的平原状。

0: 黄土高原啊，是我国地形最为崎岖的高原。与中国四大高原当中的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不同，云贵高原从空中俯瞰，很多时候啊，并不会有地势相对平坦的广阔高地之感。放眼所及，往往是波浪般连绵不尽的山头，还有一条条河流像破冰船一样冲开山海。这是因为在云贵高原上集中连片分布着裸露的碳酸盐类的岩层，在温热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被地下的地质构造运动与地面的流水侵蚀合力，塑造成了世界上喀斯特地貌最发育的典型地区之一。
1: 雅鲁藏布大峡谷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谷，作为世界海拔最高的大江，雅鲁藏布江以磅礴之势切开了世界最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从而造就了这条最为壮丽的大峡谷。峡谷自藏东南米林市派镇延伸至中印边境处的巴西卡，全长 504.6 公里，最深处达6009米。
0: 雅鲁藏布大峡谷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峡谷，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最长最深和海拔最高，海拔7000多米的南迦巴瓦峰和加拉白垒峰在峡口对峙，围绕着中国最美的山峰，南迦巴瓦完美的马蹄形大拐弯，世界第三大峡谷的帕隆藏布在大拐弯的顶端汇入，峡谷地带世界上最齐全最完整的植被分布和萦绕在谷中梦幻般的水汽，都是为大峡谷增添伟大壮观神秘和美感的重要因素。
1: 泰鲁河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由西向东流淌，全长约2200公里。泰鲁河的部分河段没有固定的河床，河道分散穿插蜿蜒曲折，被人们形容为是脱缰的野马。塔克拉玛干还是胡杨的家园，泰鲁河流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连续胡杨林分布区，面积达3800平方公里。我国 90% 以上的胡杨分布在新疆，而其中的 90% 又集中在塔里木河的中下游。严酷的沙漠和顽强的胡杨在千百年的时间里彼此对视和角力，形成了壮丽的景观。

0: 舟山群岛是中国最大的群岛，它呢由崎岖群岛和中基山群岛两个一级群岛，以及马鞍列岛、上斯列岛、川湖列岛、火山列岛和梅赞列岛组成，共有大小岛屿1339个，所以呢也有千岛之乡的美誉。历史上啊被誉为东海渔村和中国渔都，如今这里成了中国唯一一个以群岛设施的行政区，那些散落的岛屿将摇身一变崛起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港口群。
1: 其中呢，上斯列岛位于我国舟山群岛的东北缘，一共由600多座岛屿组成。这里呢既是舟山渔场的核心区域，海产养殖业也非常发达。在上斯的枸杞岛附近啊，渔船汇集，海面上满是养殖海产的浮球，大海呢形成了无边的田野，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物产。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
3: 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解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解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高而尖叫峰，连绵不断叫岭，雄伟高大称岳，顶部平坦则叫固。中国人给山取名啊，从来不是随意为之，而是在长期观察当中总结出的一套地貌分类法。原来啊，中国的山连形状都有名字。
0: 中国或许是世界上山地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在这里呢，你能看到世界最高大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也能看到被流水切割的支离破碎的黄土丘陵，能看到刀削斧劈般的花岗岩奇峰，也能看到拔地而起的喀斯特石山，能看到火山喷发堆积而成的锥形火山，也能看到历经了亿万年风雨侵蚀后留下的孤峰绝壁。
1: 从青藏高原到东南丘陵，从横断山区到云贵高原，中国啊几乎汇聚了地球上最典型的山地景观。这些山为何长得千姿百态呢？答案啊就藏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之中。有些山诞生于地壳剧烈的挤压与抬升，当板块彼此碰撞，大地被缓缓地拱起，形成巍峨的构造山脉。青藏高原以及周边的众多高山便是这一力量塑造的杰作。
0: 有些山呢则是被雕刻出来的，原本完整的高原或山体在流水、冰川、风力等外引力长期作用下被不断地切割侵蚀，最终形成峡谷纵横、峰峦林立的侵蚀地貌。泰山是侵蚀结构当中低山的典型代表。
1: 还有一些山呢则是堆积而成的，火山喷发时喷出的熔岩和火山灰层层累积，逐渐地形成了独立的山体。风沙、泥石流等沉积作用也会塑造出特殊的堆积地貌。如果说构造运动负责造山，那么流水、风力、冰川和时间则是负责塑山。
0: 不同的岩石性质、不同的气候环境、不同的侵蚀方式，共同塑造出了中国千奇百怪的山地景观。

0: 在咱们中国啊，山不仅有高低之分，也有形态之别。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他们或许都可以统称为山。但是在古人眼中，不同形状的山理应拥有不同的名字。这些名字并非文学修辞，而是一套源于长期观察的地貌分类体系。
1: 山是对山峰最通用的叫法，也是最多的叫法。汉字山最初的形态确实是源于对山的图像的直接模仿。比如中国的三山五岳，三山呢特指的是安徽黄山、江西庐山和浙江雁荡山，五岳指的是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和中岳嵩山。
0: 如果说山是统称，那么峰则开始关注山体的具体形态。峰啊，往往指山脉中最突出、最高耸的部分，它强调的是向上的力量感。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之巅，托木尔峰是天山最高峰，功盖山主峰则被誉为蜀山之王。无论高低，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尖锐而醒目，能够从群山之中脱颖而出。
1: 与峰相比，丘和岭呢则显得温和许多。丘通常指地矮缓和的小土山，岭呢则比丘更高更大，往往由连绵起伏的丘地组成。
0: 而岭则不再强调单独的一座山，它关注的是山体的延续性。岭呢通常指山脊或连续延伸的山地，南岭、秦岭、大兴安岭无一不是横亘大地的重要山系。相比孤峰突起的震撼，岭更像是大地隆起的骨架。

0: 如果说刚才所介绍到的关于山的种类的名字属于基础的分类，那么下面的这些字啊，则开始描述山体更加细微的特征。峦，往往指连绵起伏的小尖山，它们强调的是群体感，山与山相连，峰与峰相接，于是便有了层峦叠嶂这样的经典表达。
1: 层峦则专门形容小而高的山，它不像岳那样的雄伟，也不像峰那样的凌厉，而是孤耸于周边地势之上。普陀山古称梅层，并保留着这一古老地貌的称谓。
0: 峭的重点不在高度，而在坡度。当岩壁接近直立，山势险峻逼人的时候，人们便称其为峭。悬崖峭壁，峭壁千仞，说的都是这种近乎于垂直的山体形态。
1: 再往上一步便是嶂，嶂与峰不同，峰强调尖锐，嶂呢强调险峻与平正感。许多嶂山并非孤峰，而是像一道巨大的石墙横亘在天地之间。岭南地区呢尤为常见，广东的白云嶂、福建赤峰嶂等山名都保留着这种古老的地貌印记。
0: 而在所有山的称谓当中啊，岳无疑是等级最高的一类。岳不仅意味着高，更意味着大，它往往拥有广阔的山体、突出的地位以及超越自然地理的人文意义。因此啊，中国自古便有五岳的说法，能够被称为岳的山，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山川至尊的地位。

0: 如果说峰岭岳峦等称谓呢是古人对山体形态的普遍概括，那么在一些特殊的地区，人们还根据当地独有的地貌景观创造出了许多地方限定版山名，
1: 故是一种特殊的桌山地貌，是山东地区人们对这一地貌形态最为通俗的称呼。在鲁中南碳酸盐岩集中分布区，由于不同岩层之间的岩性差异，在流水溶蚀和重力崩塌风化等外力的作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个顶部平坦、四周陡峭、山路平缓的帽状孤峰，这种地貌景观即为固。
0: 固体高度一般介于10到100米之间，集中分布在蒙阴、沂水、沂源、沂南、平邑、费县等地，其中以蒙阴县大固镇分布最为集中，在18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30座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固形地貌集群。
1: 2007年，我国地质地貌学家将以沂蒙72固为代表的典型固形地貌命名为代固地貌，成为继张石岩地貌、张家界地貌、丹霞地貌、喀斯特地貌之后的我国第五大岩石的地貌类型。
0: 如果说中国哪里的地貌最会起名字，黄土高原一定是榜上有名。这里没有险峻的雪山，没有奇绝的峰岭，却硬是把土山分出了好几种不同类型，圆、梁、卯。
1: 其实在节目开篇我们已经有所介绍过，从高空俯瞰黄土高原，大地仿佛被无数刀痕切割，沟壑纵横，支离破碎，这正是流水数百万年来不断侵蚀黄土形成的结果。假如粉尘降落在平坦的高原上，粉尘会在平坦的顶面上堆积起来，土层逐渐的变厚，最终形成了黄土原。
0: 如果原始地面不是平坦的高地，而是平缓的丘陵，粉尘在顶面堆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斜坡上的粉尘会自由滚落到边缘谷地当中，无法形成开阔平坦的黄土原，最终只能形成黄土梁和卯。
1: 在众多黄土原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董志原，这里是世界上黄土最厚的大原。董志原地处金河北岸，介于马连河和浦河两大河流之间，行政区域包括甘肃沁阳、沁城县、河水县、宁县的一部分，以及西方区的全部。
0: 南北长89公里，东西最宽处约46公里，总面积约为2765.5平方公里，原面面积为960平方公里，土层厚度约170米，最后处呢更是达到了200米左右，是我国面积最大、土层最厚的大原。

0: 说黄土高原把土山的研究到了极致，那么中国西南的喀斯特地区则是把石头山演绎成了千姿百态的艺术品。在喀斯特地貌区，石灰岩常接受到雨水和地下水的溶蚀，原本完整的岩层被不断的切割分解，最终形成大量独立或成群分布的石峰。于是啊，咱中国人又创造出了两个极具画面感的地貌名称，峰林和峰丛。
1: 当一座座石峰彼此分离，孤耸于平地之上时啊，便形成了峰林。远远望去呢，群峰如树林般密集的排列，因此啊得名峰林。桂林最经典的景观呢，正是这种峰林地貌。而当石峰的基座彼此相连，山峰成片的拥簇生长在同一片山体之上时，则被称为峰丛。相比峰林的疏朗开阔，峰丛显得更加的密集壮观。
0: 简单来说，峰林是分开的山，峰丛是连着的山，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喀斯特地貌最典型的景观形态。
1: 从广西、贵州到云南，中国西南地区分布着世界上规模最大、发育最完整的喀斯特地貌区。这里呢，既有桂林的峰林，也有贵州万峰林的峰林景观，还有
0: 黔桂交界地区
1: 的绵延起伏的峰丛地貌。
0: 有的山高大巍峨，有的山呢是尖锐如锥，有的山连绵起伏，有的山平顶如台，有的像屏障般横亘天地之间，有的则像孤岛般独立耸立。峰岭峦嶂岳固，一个个汉字背后，其实都是中国人对山川形态最朴素也最精准的地理分类。
1: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
0: 我是樊晨。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简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左转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姊妹们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一点，
5: 精彩不止一点点。
0: 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5: 我是林夕，我们是
0: 东西组合。
5: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和活动资讯，同时为您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当然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啦。
0: 接下来进入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是谁唱的，哪首歌。
5: 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吧。

0: 哇，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来自于
1: 王菲的《主角》。
0: 嗯，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当中有哪些朋友来参与互动啊，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一米阳光啊，还有多多鱼、豆小豆、拌面爱加面、北方狼、天天向上、声乐课代表刘武双、糖醋里脊，
1: 嗯，还有帅男孩以及涵涵，以还有蓝宝石、AAA 帽子，还有芳芳、小卡车、志远、瑶、Smile、番茄不炒蛋、ZT、小IL、林夕等等啊。
0: 啊，林夕吗？哦，他那个夕啊，夕阳的夕，对不对？好，很高兴遇到了一个同名同姓的但是不同字的一位朋友啊。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芳芳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感谢各位新朋友老朋友的参与咯。
1: 嗯，说到这首歌啊，它就出自电视剧主角，对吧？不卖关子了，先来说几个关键词。张艺谋监制，刘浩存领衔，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改编，收视率破四的央视一套年度大戏啊。这些放在一起的话，就问你追还是不追了
0: 啊？因为这部电视剧呢，最近真的非常火哈、啊。而且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想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这部电视剧。这个就光看这组关键词啊，谁都招架不住。而且呢，这部最近也是热搜热点很多，让很多人直呼上头的陕派文化大剧主角儿，从5月10号起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以来。就是收视率很高，而且呢也是被大家称为现象级的荧屏经典啊。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主角这部电视剧哦。
1: 是，林夕，你说主角大家都会说讲述一个秦腔名伶的成长故事，对吧？听起来似乎就是一个戏曲圈的苦难的逆袭传奇。可是我身边啊，就连平时根本不看年代戏的00后朋友，都追得哭天的抹眼泪，而且熬着夜的等更新呢、
0: 哇，那可见这部电视剧的魅力了。那这部电视剧可不只是一个烧火丫头逆袭成名角的电视剧啊，它其实是一部横跨了近半个世纪的当代秦腔史诗。
1: 嗯，你这话说的让我想起了陕西作家陈燕的同名原著小说，那可是第10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啊，全书70多万字，当年一出版呢，就被读者称为是秦地版的《霸王别姬》啊。从这样一个自带光芒的文学 IP 出发，改编成电视剧，本身呢就是让人充满着期待的。
0: 是的，提到了作家陈燕呢，其实很多朋友并不陌生。前几年呢，他口碑爆棚的陕派大剧《庄台》也是改编自他的作品，也是几乎沿用了《庄台》的原班人马。那张嘉译呢，也是继《庄台》《白鹿原》之后，然后再度演绎陕派文化大作，再加上这一次是张艺谋首次跨界监制电视剧，这样的班底啊，非常的顶级，而且可以称得上是年度剧王的美誉喽。
1: 嗯，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部电视剧的宣传片。
2: 夫妻们分生死，
3: 看台底下，
2: 人世自
3: 你看见了啥？

0: 唱戏是要忍的，
1: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2: 我不想唱戏了。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4: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5: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2: 丧尸，丧尸！
6: 我跟疫情和啥关系都没有。
7: 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给你把哈欠吓到脸。
8: 你先把这包给我啪在你脸上。
9: 你干啥呢？
5: 跳舞。
9: 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0: 谁让你这么丑？
11: 太萌了，你成了。
12: 都是这伙人欺负你的。
13: 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1: 唱了半辈子戏，台上咱俩配合得出神入化了，台下

乾隆年间，魏长孙把秦腔蹭进北京城，二百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你们是卖啥的？
1: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0: 卖唱的？
2: 卖你砸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0: 你能唱个锤子？
2: 去年前日似满洲。
3: 去年

0: 今天和大家开场就说了主角这部电视剧，所以很多人都很好奇说这部主角究竟他讲的是怎么样一个故事呢？
1: 这个故事啊，得从秦岭深处一个叫做九岩沟的小山村说起。11岁的放羊娃一来地，小脸儿黝黑，穿着打补丁的红布褂子，手里呢拎着这个
0: 鞭子，
1: 就是去赶着小羊，对吧？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将来会站上闪耀的戏台。他的舅舅胡三元呢，在县剧团当司鼓，那人送外号西北鼓王。而那年刚好呢赶上这个县剧团10年1次的招生，胡三元呀就骑着28大杠翻山越岭的赶到了村里，想把姐姐的孩子带出大山去学戏。
0: 但是命运偏偏是选中了那个最不起眼的来弟，是吧？来弟的这个姐姐盼弟呢，满心盼望着走出大山，却被村长横加阻拦，去不了城里。阴差阳错之下呢，11岁的来弟坐上了舅舅的自行车后座，从山野走进了县剧团。
1: 这个当姐姐盼弟知道妹妹要去城里学戏，自己的机会没有了的时候，她拉着妹妹的手啊，一边哭一边说：“你的命咋这么好？”这边走的是小丫头，不情不愿挣扎着要回家，而那边盼弟追到村口，却只能忍着羡慕和心酸。短短的一场戏啊，这个孩子们的命运悲欢一下子就戳到了很多观众的心里。
0: 林夕说的特别对啊，就这一场戏短短20分钟就把前因后果和这个心酸呢都讲得清清楚楚，也让不少观众在开头就忍不住的鼻子酸了。但出道剧团的这个一来弟啊，真的是一点儿也不像当主角的这个料。他呢笨拙懵懂，话少的像闷葫芦啊，被剧团的学员嘲笑是榆木疙瘩
1: 啊。不过后来呢，这位一来弟慢慢变成了一青娥，从烧火丫头一步一步登上了台面，最后还改了一个大气磅礴的名字一青娥。由词牌名化作艺名，仿佛注定她此生与秦腔纠缠不清，也成为了一代秦腔皇后。
0: 接下来我们再听听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精彩片段。
2: 电视剧主角自开播以来热度一路狂飙，原本大家都是冲着张嘉译、秦海璐或是陈年女主刘浩存去的，但万万没想到在刘浩存还未正式登场的前14集里，一个年仅11岁的小姑娘突然杀出重围。
3: 来弟，你妈生了没？她生娃我哪知道？这娃，
4: 你问她干嘛？这娃刮着呢。
3: 我不刮。
2: 她就是王少姬，灰头土脸、瘦小木讷的外形下，却藏着一股惊人的韧劲。她不仅完美接住了老戏骨的戏，更用浑然天成的演技，把那段苦难的童年经历演成了无数观众的泪腺开关。

0: 王少熙饰演的伊莱蒂是家中的二女儿，姐姐伊盼蒂因为定了娃娃亲而备受重视，弟弟的出生更是让她成了家里被放弃掉的那一个。
1: 咱妈要是再生个女娃，就让他们给抱走了。为啥？咱爸养不起呗。那要是生个男娃呢？那咱家 你就是多余的了。
2: 你妈给你生了个弟，快回来。
0: 改变莱蒂命运的是他在线秦腔剧团当司鼓的舅舅胡三元。原本舅舅想带的是活泼爱唱的姐姐盼蒂，却因大队长担心未来的儿媳妇跑了而受阻。
3: 放开我！
1: 爸，俺跟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他比我能干活。
2: 你看，你看，还没学戏呢，就换人了。
4: 闭嘴！这是能迟点换人吗？
5: 我不管，我就要去当爹。
4: 把嘴闭上！
2: 这是谁吗？这来地儿吗？来来来，把这带走，我马上开证明。
0: 于是这个走出大山的机会阴差阳错地落在了沉默寡言的莱蒂身上。
5: 我哪儿都不去，我想去，我想去。
6: 然后青藤姐姐就是因为她本来就是可以有这个机会去唱戏的，但是呢被一场娃娃亲给气败了。
0: 莱蒂不想去剧团，她只想当个放羊娃。在半道上她还想偷偷跑回去，舅舅追她时把自行车摔坏了，裤子摔破了，膝盖也磨出了血。

0: 你跑啥了跑了啊？为啥要跑呢？不知好歹了你。
1: 刚到剧团的小来弟像被点了哑穴，被剧团里的人嘲笑是山里来的小哑巴。
2: 打哈欠张嘴。
3: 这玩出声嘛啊，在家又喊又叫的出声，嘴张大啊啊啊，出声嘛，你一教的。
4: 你俩真牛皮，教个哑巴人唱戏啊。
3: 滚一边去。
1: 花彩香和舅舅连哄带吓都不管用，最后小来弟被一口肉香味撬开了嘴。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精彩的莱萨，
8: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9: 你过来呀、
10: 完了，
7: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1: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
7: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3: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
12: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莱萨莱萨节目当中，我是林夕，
3: 我是小东，
12: 我们是
3: 东西组合。
12: 每天5:10，我们这里预奏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
3: 同时呢，和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热门综艺，还和你一起来第一时间掌握影视风向标和文娱动态啊。
12: 是的，那欢迎大家通过这个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再或者手机在线的方式，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又要进入到送福利的环节咯，
3: 是一起来进入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你的微信光临，我们一起来猜猜看这首歌演唱者是谁就可以了，因为他这歌太新了
12: 啊。然后那我可以再提示一点点吗？它是出自于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对吧？好，我们只需要猜出来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谁就可以了。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哇哦，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靓颖演唱的《执棋》啊。那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哪些朋友在参与互动。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陈璇啊，我知道呢，你在五号楼做美妆生意是吧？还有这个微信平台当中的志远，声乐课代表刘武商，还有简单的幸福、多多鱼、ZT、豆小豆、蓝宝石、番茄不炒蛋、芙蓉，这个声乐课代表刘武商等等啊，我们要恭喜到微信平台当中的这个多多鱼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朋友千万不要灰心气馁哦，我们后续还有很多的福利陆续送出喽。
1: 是，刚才这首来自张靓颖的《执棋》啊，它是出自电视剧《乔楚

0: 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1: 啊、
0: 那今天节目下半段咱们就聊聊这部近来热度非常火爆的古装电视剧《翘楚》。
1: 哎，是，都说到了这部电视剧啊，这个非常厉害啊！你看，比如说杨洋啊、宋威龙啊、张敬义啊，还有宋祖儿啊、何鸿燊啊，一大票啊、没有参演啊，他们是转发推荐哈、就是等于是这些明星呢，都是用他们的热度来为这部电视剧来做宣传啊，他们都在转发，都在推荐，那可见这部电视剧厉害之处啊。它是6月2号呢，刚刚在优酷上线，同时呢，也是这个最近的古装剧里面非常厉害的。这部剧呢，开播前的预约量就已经突破到300万大关了，而在站内呢，热度也是非常高。那上线才十几分钟，这个女主角，这个楚昭的角色啊，热度就破亿了，非常的厉害哦。
0: 嗯，对，3000多万的预约啊，这得多少人从开机等到开播。今天咱们就来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翘楚》这部电视剧啊，为什么它这么火。先来说说剧情吧。这部剧呢，改编自阅文集团作家西行的这个经典小说《楚后》，讲的是将军之女楚昭啊，被前世的这个萧洵利用欺骗，家破人亡，含恨而死之后呢，一朝重生，主动破局，逆天改命的故事啊。
1: 天哪，这还是一个很玄幻的剧啊。
0: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视剧的宣传片。
2: 我会把他们捅在楚家人身上的刀原封不动地还回去，
3: 以身入局可就真的回不了头了。
4: 为君者最忌有软肋，
3: 长公主殿下必败无疑。
4: 阿娇，你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长公主，你拿什么跟我斗？
5: 长公主屡屡干政，实乃后宫之计。
4: 楚昭，你不配。
3: 可你们都忘了，他是一直在大漠长大的狼崽。
2: 谢三公子名动天下，却还是经不起曲意覆辙。邓翼马既纯孝又贪财，
5: 多谢殿下。
2: 萧洵野心勃勃，但急功近利。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3: 所以你还是在赌？
2: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6: 本宫以大楚长公主之名问罪朔漠，请诸位将士与我一同杀敌，护大楚万民。
7: 前去听令。上。
2: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0: 好，
1: 嗯，来自来在节目正在和您一起聊一聊乔楚这部电视剧啊，
0: 嗯，
1: 主题据说叫做若要以天下为鼎，他定来分一杯羹啊、听起来是很有野心、
0: 嗯、
1: 现在市面上重生题材的古装剧其实不少的，但是这个乔楚啊跟其他的剧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它突出的特点就是快，
0: 哇，快、嗯、那绝对是这部电视剧最关键的、嗯、最显著的关键词哈。
1: 嗯，
0: 那其实呢这是三集内然后这个女主角就重生了，是这部戏非常厉害的一个快节奏吧。
1: 嗯，
0: 整个主创团队呢在创作过程当中也是反复的在这个琢磨这三集的取舍，然后就压缩了非常长的铺垫，加快了整个电视剧的节奏哈。
1: 嗯，的确如此、我还是专门看了一下这个播出时间线，第一集就已经把女主被骗然后离世重生全过程交代完了、
0: 嗯、
1: 同时呢确立了她的复仇动机。第二集呢女主就已经直接是冲进了朝堂，然后呢说服了皇上册封她为镇国长公主，逆袭出城。第三集呢就开始跟四位关键的男性角色展开了朝堂博弈，全面开挂了。
0: 哇，有很多朋友看完之后就说这简直是三集直通大结局的节奏啊而且呢难得古装剧不拖沓啊，这种节奏非常好，这个也是缺就是没有那么多的铺垫。
1: 嗯，
0: 但是呢这其实就是现在很多观众想要去看的一种快节奏的方式，为什么喜欢看短剧嘛。
1: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乔楚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片段啊。
2: 从今往后我在明处周旋，你在暗处经纶，成我们共享这九重宫阙，败
3: 波诡云谲的朝堂之中，楚昭能真心托付并肩同行的自始至终唯有傅炯。谢艳芳与邓毅各怀心思，唯达目的悄悄联手，暗中布下圈套算计楚昭。
4: 既然长公主伪造了刁难王与朔魔人的纷争，那就必须要做好有个人给他一场真战来的准备。
5: 谢大人看着斯文，其风倒是凶悍。
4: 艾夫谬在了，局势变了。
3: 楚昭丝毫未曾察觉，此刻的他满心满眼皆是重伤未愈的傅炯，事事亲力亲为，贴身照料，这般过分亲近的举动引得宫中流言四起，就连贴身侍女也暗自揣测楚昭与萧洵退婚，实则是早已移情傅炯。
2: 这宫里的每一根丝线我都要攥紧，可他不仅仅是根丝线，他不一样。
6: 怎么不一样？
2: 我利用了他，可我又比所有人都更信任他，总之不一样。
3: 话音刚落，边关急报骤然传入都城，朔漠大军竟真的突袭云中郡。楚昭满心震惊，那封通敌密信本是他凭空伪造，他全然不知自己早已落入谢艳芳与邓毅的算计之中。为感谢傅炯，楚昭郑重许诺可应允他一桩心愿。
7: 我这人一生不信神佛，没有什么愿望。
2: 也没有什么想达成的事情吗？
7: 没有，
2: 先暂记在我这里，等你想好了想要什么再来同我取。
3: 见傅炯骤然咳嗽不止，楚昭心中生出疑虑，以傅炯的身手寻常交手绝不可能重伤至此，细问之下才知他此番落败皆是遭人暗算。得知是萧洵行径，楚昭心中憎恶更甚，昏睡之际的傅炯被噩梦缠身，楚昭猜想他心底藏有难解心事，便提议二人互换秘密。起初傅炯不同意，可见楚昭落寞不悦，终究还是心软妥协。最终傅炯还是隐瞒了年少初遇他的事，将那份独一无二的温柔微光深藏心底，只随口道出一桩无伤大雅的旧事，称自己曾偷吃楚昭送给楚父的沙枣糕，因此受罚挨训。
2: 谢谢你分享的秘密，我再也不会做沙枣糕。
7: 反正我也不爱吃那些糕点。
2: 我本来还想给阿九你做个别的吃食呢，
3: 可楚昭还是为傅炯做了沙枣糕，制作途中长发散落颇为不便，加之双手沾了面粉，他只好求傅炯替自己用玉簪挽起长发。傅炯一时手足无措，取下发簪的刹那心思尽数散落，趁着楚昭容颜绝世本就早已倾心的傅炯瞬间看得失神，目光久久不舍离开。可尝着亲手做好的糕点，楚昭心中却满是酸涩落寞。前世的他沉溺萧洵虚情假意，执意背弃父亲远走他乡，最终导致楚氏满门惨遭屠戮。他满心愧疚，日夜思念父亲，却又满心惶恐，不知该如何面对父亲。傅炯轻轻晃动秋千，温柔安抚心绪低落的楚昭。
7: 他确实过得挺好的，出去巡逻的时候看到好看的花枝便会采回来，栽在小南院的院子里。因为他跟我说小南院是你以前住的地方，收拾好了等你回去。
3: 借着对楚父的惦念与释怀，二人彻底敞开心扉，心意愈发贴近。楚昭心境豁然开朗，再度郑重许诺，
2: 以后你有什么愿望都可以来跟我许，不管是踏遍刀山火海我都会帮你实现的。
7: 好，
3: 誓言未落，边关噩耗再度传来，朔漠大举来犯， 楚府拼死率军击退敌军，却因战事耗损过重突发吐血昏迷不醒。消息传回朝堂，朝野人心惶惶，一众朝臣不分是非，将边境战乱罪责尽数归咎于昏迷的楚父，指责他治军失察，守边不力，全然不顾其重伤垂危的处境，轮番逼迫楚昭追责问罪。可楚昭岂会被朝堂声势胁迫，他直言萧洵刚脱身朔漠便即刻大举偷袭云中郡，这般巧合绝非偶然，分明是有人暗中里应外合。
4: 臣记得当日是太傅立主赦免萧洵，口口声声抚藩王之心，现在看来这心腐的真是时候。
3: 谢艳芳骤然反水发难，打得他措手不及。既然谢艳芳决意撕破情面，邓毅便打算反手为攻，从谢家亲眷下手，拿捏谢艳芳的软肋，以此制衡回击。看着谢艳芳与邓毅相互争斗，楚昭冷眼旁观，他主动拉拢堂姐楚堂。
2: 我必须抓住一切可用之人，为我守好朝堂。

0: 啊，很好听的歌曲，很好看的电视剧啊，就在于目前啊正在热播的一部古装电视剧，叫做《翘楚》啊，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去看一看喽。
1: 嗯，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来赛来赛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小东，
0: 我是林夕，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是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是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思路是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4，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驾驶者，尤其是刚刚接触这个自动挡汽车的朋友，可能都会有些疑问，那为什么开车的时候呢，大家都习惯用右脚控制这个刹车和油门，而不是像原来想的那样左脚刹车右脚油门呢？好多人可能在刚开始接触自动挡汽车的时候啊，都有这样的疑问啊。看似是一只脚管一个踏板，好像是分工更合理，对吧？但其实背后是有安全舒适和设计的严格啊等多方面的一些原因。首先呢，这是设计习惯的一个延续啊，就是自动挡的汽车刹车踏板，它在出厂的时候就设计在偏右的位置。那这个布局其实是为了沿用手动挡汽车的这个驾驶习惯，在手动挡的车上啊，左脚是负责离合器，右脚呢是负责刹车和油门的。那这套踏板的布局，早在1940年首款量产车的一个自动挡的车型上就已经定型了啊，并且呢被全球的各大车企一直沿用到现在，甚至呢说是在1975年被联合国相关的条例明确规范。所以说从车辆的设计之初，它就是为右脚兼顾刹车油门而准备的。其次呢，这个左脚刹车其实会极大的降低驾驶的舒适度，容易导致疲劳。为什么呢？根据研究显示啊，刹车踏板并不在驾驶舱的正中间，而是位于中间靠右的位置。那么它和左侧歇脚板的距离呢，远远是大于它和油门踏板之间的距离的。那如果说是你又是用左脚去踩这个偏右的刹车，驾驶员的坐姿其实会变得更加扭曲一点。那身体一侧，比如说长期紧张啊，是比较容易疲劳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嘛，你坐着的时候把双脚一起向右平移一大段距离，身体还要保持不动，那你能坚持多久啊？在车上呢，脚下没有稳定的这样一个受力点，相当于下半身是悬空的，那不仅难受，也是增加了操控的一个不稳定性。第三点呢，对于日常驾驶的话，左脚刹车其实意义不太大。那赛车手使用左脚刹车，其实是为了在这个过弯减速的时候啊，能够同时用右脚保持油门的转速，争分夺秒。但是咱们日常通勤的话，完全不需要这个争夺这0.几秒，是吧？那如果说只是在需要刹车的时候才把左脚挪过去的话，那反而会因为移动脚步的时间，无形中增加了制动的距离。也有测算进行显示啊，在时速120公里的情况之下，反应慢0.5秒，车子呢就会冲出去将近17米。各位，17米相当于3-4台车的长度了。第四块就是力度控制的问题啊，其实对于大多数的这个习惯用右侧的这个叫右撇子来说啊，这个右脚是咱们的一个习惯用脚，它是在力量控制啊、速度啊和准确性上，通常其实都是要优于左脚的。就像踢球啊，咱们惯用脚力啊，惯用的这只脚啊，它的力道会更加的灵活一点，也更加有力一点嘛，对吧？在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情况之下，那您如果说用不常用的左脚去踩刹车，很容易就出现力道控制不当的情况之下，踩轻了可能刹不住，踩重了又可能造成一个急刹，不舒服，它也不安全的，对吧？综合来看啊，右脚控制刹车和油门的方式啊，其实是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

也是最符合车辆设计、人体工程学和日常安全驾驶需求的选择。它让咱们在驾驶的时候姿势更加的自然，更加的放松，那反应也会更加的直接和准确。养成良好的这个背刹车的习惯啊，它既不需要加速的时候右脚提前虚放在刹车踏板上，它这个其实才是一个提升日常行车安全的一个关键。那今天呢，也有朋友问到的说，为什么开车的时候大家习惯用右脚踩刹车和油门，而不是像之前不会开车之前想到的这样左脚刹车右脚油门呢？从几个维度应该给您说清楚了，供您参考。

欢迎您在这个时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下面呢，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给大家推荐一个才上市的全新车型，叫大众安徽宇众07，这台车型叫宇众07。那这款车其实是大众金标系列的首款轿车，也是大众品牌首款搭载全新的 CEA 区域控制电子电器架构的车型。那这台车定位是中型纯电运动轿跑，面向的是家庭用户和一些年轻消费群体。那也是在今年的5月23号才上市啊。首先呢，给大家报一下价格，目前推出的是两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是12.99万元到13.99万元的区间。现在呢，这个品牌也推出了限时购车权益，那实际入手价格区间只要109,900到119,900啊，起售价那不到110,000元，也是落在了主流的家用纯电轿车的一个预算区间。外观尺寸先说一下，长宽高分别是4853、1852、1566毫米，轴距达到了2826。

毫米，其实是属于标准的中型车的尺寸了。外观方面是采用了溜背轿跑的设计，前脸呢是封闭式的格栅，搭配贯穿的灯带。那这个灯带可以发，这个灯带是可以发光的，而且呢，金色的大众标识它也是可以发光的。那车身侧面搭配隐藏式的门把手，车尾呢也使用了贯穿式的尾灯，搭配发光的尾标，整体的设计是偏运动风格。后备箱呢是采用掀背设计，基础的容积是711升，放倒后排座椅之后可以扩展到1580升，装载能力是完全满足家庭的一个日常的出行需求。动力和续航方面呢，目前呢上市的车型全系都是搭载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17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350牛米，匹配了59.9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 CLTC 工况之下啊，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558公里，而且是支持快充的，从30%的电量充到80%的电量是需要25分钟的时间，不算长啊，但是在行业当中也不算是最短的。那官方规划啊，年内还会推出更高容量的电池的版本，适配更多长途出行的需求。底盘部分是采用了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由德国团队调教，整体操控和滤震的质感都延续了大众的调教风格。智能化方面，这款车的智能驾驶全系都是标配高速 NOA 领航辅助功能，采用的是纯视觉的感知方案，由6颗摄像头、1颗毫米波雷达和12颗超声波雷达来组成的。这台车是支持高速自主上下匝道、自动变道超车，而且呢还标配了最长支持2公里路线的跨层记忆泊车功能。后续呢还会推出带激光雷达的版本，支持城市 NOA 领航辅助功能。智能座舱呢是采用4屏联动的设计，包含什么呢？包含10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5英寸的中控屏、带防窥功能的12英寸副驾娱乐屏，而且呢还有27英寸的 AR HUD 抬头显示。车机内置了 AI 大模型的语音助手，可以识别模糊的指令，而且是支持4英区的定位。整车的 OTA 升级啊，可以在30分钟之内完成。那基础配置部分，这款车全系都是标配19英寸的轮毂和自修复轮胎，标配7个安全气囊，高强度的龙式车身，高强度钢占比的这个比例超过了80%，同时呢配备了专门的电池防护结构，满足安全标准。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这台车的一个配置差异吧。入门版本的 Pro 版已经配齐了核心的动力、续航、智能驾驶和安全配置，可以满足大多数日常的这个家庭的一些日常使用需求。那高配版 Pure XE 版本在入门版的基础上增加了有座椅加热、通风、座椅按摩，还有多色的氛围灯、后排隐私玻璃等一些舒适的配置，适合对于用车品质要求更高一些的消费者。就整体来看啊，这款车呢是作为大众啊专门为中国市场开发的一个全新架构的纯电车型，那定价也是贴合主流家用的需求，标配的配置啊，可以说诚意还是比较足的，给15万之内啊，或者说10到15万的纯电中心市场又多了一个合资品牌的选择。那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相关4S店详细的试驾体验一下。

0: 周，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PO CLO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3: 信号，
1: 全面覆盖
3: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3: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929，这里是爱车有话说，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汽车行业动态，看看最近汽车圈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近期新能源车越来越重，和电车是时候交养路费了，引发广泛的讨论。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今天国内汽车能源结构与市场格局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新能源汽车逐步成为市场主力，传统依附于燃油消费的道路税费体系已出现明显结构性失衡，税制迭代升级势在必行。他补充道，建议开展新一轮改革，期待税制改革始终将鼓励消费、惠及民生作为第一原则。改革的目的是优化税制公平，完善公共配套，稳定消费大盘，力争不增加普通家庭的代步用车负担。崔东树提出了五点具体的核心建议，一是更名立新，摒弃传统养路费的规费属性，设立法定车辆的道路使用税，二是科学计税，依托北斗定位国家车辆监管平台与原厂备案数据，构建里程加车重加工况载重综合计税机制，三是普惠兜底稳消费，设置私家车年度免税里程额度，四是公私分离施策，区分民生代步私家车与盈利性质的营运车辆，让经营用车承担对应的公共成本，民生用车享受普惠红利。五是试点渐进落地，选取典型区域先行试点，打磨细则，累积经验，成熟后稳步全国推广。五月国内乘用车市场收官，自主头部五家车企的销量和市场表现也是备受关注。从榜单来看，头部五家固化的座次迎来了阶段性的变动，比如奇瑞以24.78万辆再度反超吉利23.76万辆，行业第二的位置完成了轮换，比亚迪则以38.35万辆依旧稳居行业第一，长安、长城分别以20.91万辆、10.04万辆延续第四名、第五名的固有排位。拉长周期来看，一到五月累计销量，五大车企整体排名未发生颠覆性变化，比亚迪以140.5万辆的庞大体量持续的领跑，吉利是118.21万辆，奇瑞110.09万辆在第二梯队贴身缠斗，长安以101.22万辆紧随其后，长城逐步掉队，47.58万辆累计销量与前四家车企拉开了明显的体量鸿沟。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宝马近期在美国的纳什维尔面向经销商展示了一系列的新车，其中包括下一代的 X5 和 X7。 根据参会者证实，新一代的 X5 将取消现款备受好评的对开式尾门，转而采用一种传统的一体式的尾门设计。这一变化在数月前的相关报道中已经泄露，并且呢在谍照当中也已经初见端倪。那如今呢得到了官方的确认，新一代的 X5 的外观也将与和现款截然不同，前脸是采用了和第二代 iX3 相似的新时代设计风格，包括尺寸更小的发光双肾格栅，以及带有 X 型的日间行车灯的全新头灯。根据参会者的描述，新的 X5 看起来比现款更加紧凑一些，车尾部分将配备狭长的 LED 尾灯，保险杠则采用和车身同色的黑色元素结合的设计。莲花集团 CEO 冯晴峰在北京举办的 Focus 2030战略媒体沟通会上公布了品牌未来四年的核心规划。面对全球电动化政策放缓、充电基础设施不均以及消费者的使用场景分化的现实，莲花主动调整了2018年以来全面电动化的激进路线，转向燃油、混动、纯电并行的多能源战略。在现有产品当中，燃油车型埃米拉与纯电车型埃尔雷特、伊梅阿、艾维亚形成基础矩阵，2028年计划推出的 Type 135将搭载 V8 发动机，成为混动阵营的旗舰产品。这种三线并进的策略使莲花成为首个实现全动力覆盖的豪华跑车品牌。

继续来关注汽车行业动态。日前呢，斯特兰蒂斯集团执行副总裁、中国及亚太区负责人奥利维一行到访了蓝图汽车，实地参观了蓝图工厂和全功能用户中心，并就下一步战略合作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此次高层的互动是东风汽车与斯特兰蒂斯集团签署深化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围绕蓝图海外业务开展的重要对接，标志着双方合作正由战略共识加快向落地实施来推进，蓝图全球化布局进入到新的提速阶段。近日，比亚迪集团执行副总裁李科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明确表示，比亚迪也在开发人形机器人，机器人的竞争在于谁有最强的制造能力、软件能力和硬件能力，而汽车相关 AI 能力与机器人有同源性。如果有一天我们认为机器人可以走向家庭，就可以通过经销商网络售卖比亚迪的机器人。他还表示，比亚迪可以做一个开放的平台，既可以是比亚迪自己做机器人，也可以是跟其他企业合作的机器人。据接近比亚迪的人士方面的消息，该公司确实已经在研发人形机器人。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奇瑞瑞虎8冠军家族正式上市，其中呢，瑞虎8 Pro 非凡冠军版的限时价是 10.19 万元，瑞虎8 Plus 非凡冠军版推出两款配置，限时价分别是 10.69 万元和 12.19 万元，外观都延续了现款的设计， Pro 版本呢是偏运动科技，整体造型更偏运动， Plus 版定位是偏豪华舒适，整体的造型更加的稳重大气，看着更加的精致，两者的布局风格啊完全不同。瑞虎8 Pro 非凡冠军版采用了 12.3 英寸的液晶仪表和 12.3 英寸的中控屏组成的双联屏布局，搭配电子挡把，瑞虎8 Plus 非凡冠军版采用 15.6 英寸的 2.5K 悬浮中控屏和 10.25 英寸的液晶仪表组合，那应用电子怀挡式的换挡，两款新车搭载了雄狮系统，内置高通骁龙8255芯片，均搭载常规的 L2 级辅助驾驶系统，瑞虎8 Plus 非凡冠军猎鹰500版可以实现高速领航辅助驾驶、全场景智能泊车等功能，匹配的是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3，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0: 欢迎你锁定这一时段的优选百分百。大家好，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啊，我们将要聚焦国民国货品牌荣耀，为大家分享荣耀的品牌历史、产品分类、它的实用功能啊，包括荣耀品牌的选购技巧以及售后保障。那在我们今天当中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来服务大家的日常用机需求。
0: 是的，作为深耕中国国内市场多年的本土科技品牌，荣耀凭借着扎实的品质、创新的技术和完善的服务，也收获了海量用户的认可。那今天呢，我们就从根源说起，带大家一起全面认识荣耀。

0: 能量品牌呢，诞生于2013年的12月16日，最初呢就定位为面向大众的智能终端品牌。成立之初啊，便推出了荣耀 3C、荣耀 3X 两款机型，凭借高性价比啊，迅速打开市场。
1: 在发展初期呢，荣耀主打互联网的手机模式。14年首届荣耀狂欢节，单日的销量就达到了200万台，销售额突破了3亿美元。那么起步势头十分的强劲，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17年荣耀以5450万台的销量，7,789亿元的销售额，那么登顶了中国互联网手机第一的位置，成为了行业内不可忽视的力量。
0: 2020年呢是荣耀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当年11月17日啊，荣耀整体业务资产完成了交割，正式独立运营，开启了全新的发展阶段。独立之后的荣耀坚持自主研发，不断完善产品矩阵，同时呢加速了全球

0: 刚才呢与大家共同回顾了荣耀的品牌发展历程，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啊比较关心的产品选购的环节了。目前呢荣耀在手机型精简为五大主力系列，定位划分清晰，我们接下来呢逐一讲解，方便大家根据预算和需求进行选择。
1: 是的，首先呢是 Play 系列，这是荣耀的入门级系列，主打的是基础通讯、日常社交，定价亲民，主要面向备用机用户、老年人群体以及预算有

0: 限的学生群体，而这类机型的配置呢，均衡系统，简洁流畅，续航稳定，完全能够满足打电话、刷短视频、微信聊天等基础使用的需求。
1: 第二个呢是 X 系列啊，也是大家口语化啊叫做 X 系列，它属于是千元性价比的主力机型，也是荣耀大众市场的走量产品。相比 Play 系列呢， X 系列啊 X 系列呢，在屏幕的素质啊、电池容量、影像能力上都有明显的升级，主打大屏、长续航两大优势。那对于经常外出看重续航的上班族、学生来说啊，X 系列呢是高性价比的选择，它的定价集中在1000元到2000亿元区间，用料扎实，品质稳定，日常使用啊、轻度游戏都能够轻松对付，是典型的好用、耐用、省心的全民机型。

0: 荣耀的第三个主打系列啊，是它的数字系列，定位终端旗舰，也是荣耀受众最广的产品线。它的价格区间在2000元到4000元，兼顾了颜值、影像性能和轻薄的手感，主打时尚潮流属性，深受年轻用户和职场人士的喜爱。
1: 数字系列呢，在外观设计上呢一直很有亮点。近年来呢，多款机型呢采用了一体冷雕工艺，搭配水晶灵感配色，质感呢不输高端机型和旗舰。同时支持 IP68 和 IP69 级的防水防尘，细节做工非常的用心，而影像方面呢也有它的核心优势了。那部分机型呢搭载了高像素的主摄，配合了自研防抖算法，日常拍摄 vlog 都有出色表现。
0: 第四个啊是荣耀的 Win 电竞系列了，顾名思义，专门针对游戏爱好者打造。该系列呢重点优化处理器的性能、散热的系统、触控帧率以及网络稳定性，同时呢配备大电池与快充，长时间玩游戏啊也能够保证流畅度和续航，适合手游重度玩家。
1: 是的，那当然呢再下来一个系列就是 Magic 系列了。那这是荣耀全能科技旗舰，也是品牌技术的天花板了，起步价呢都在4499元以上，分为数字旗舰 V 系列折叠屏 RS2 那保时捷设计联名款等分支，面向的是商务人士、数码发烧友以及追求顶级体验的用户朋友。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0: 欢迎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节目。今天呢，我们一起跟大家讲一下国货手机的品牌荣耀。那么上半段呢，大概的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他们的产品系列。那接下来呢，我们讲一讲荣耀的高端旗舰 Magic 以及折叠屏的产品。那么来了解一下荣耀顶尖的硬件技术和创新设计。
1: Magic 系列啊，作为品牌的旗舰，集合了荣耀所有的前沿科技。以最新的 Magic 8系列为例啊，不仅搭载了旗舰级的处理器，在影像屏幕、续航、系统优化上呢，都做到了行业第一梯队。其中 Magic 8 Pro Air 主打轻薄体验，机身厚度啊仅 6.1 毫米，重量呢约155克，兼顾了便携性与旗舰配置。
0: 是的，而 Magic V 系列呢，则是荣耀的折叠屏产品线，也是目前市场上主流的折叠屏的机型。以 Magic V 6为例，外屏 6.52 英寸，内屏 7.95 英寸，采用了新一代的 UTG 柔性玻璃，那么折痕深度大幅降低，屏幕的观感更加的平整。铰链使用的是盾构钢材质，经过50万次的折叠测试，耐用性无需担心。同时呢，也支持 IP68 加 IP69 双防水，防护能力加满。
1: 续航啊，也是这款折叠屏的一大亮点了。它搭载新一代青海湖刀片电池，电池呢容量达到了6660毫安，配合系统功耗优化呢，彻底解决了折叠屏手机续航的短板。除此以外啊，荣耀还推出了 Magic V6 Robot Phone， 也就是全球首款量产级的机器人手机，内置机械云台，支持360度旋转和物理防抖，为影像拍摄带来全新体验。

0: 除了手机产品呢，荣耀的生态布局呢也是在不断的拓展。在2026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荣耀首次亮相了首款消费级人形机器人，主打家庭的陪伴与生活的协助，和手机终端形成联动，进一步完善全场景智能生态。
1: 抛开高端机型，荣耀全系列产品啊，还有几项通用的硬件优势。首先是屏幕素质，主流机型普通啊，普遍搭载了120赫兹的高刷新率屏幕，搭配了自研画质引擎，色彩还原准确，滑动流畅，长时间看屏幕啊，也能够缓解视觉疲劳。
0: 其次是续航和快充技术，金海湖电池呢是荣耀的核心技术之一，大电池搭配了66瓦及以上超级快充，日常使用一天一充毫无压力，充电10分钟就能够满足半天使用，有效缓解了电量焦虑。
1: 另外呢，在机身做工上啊，中框采用了航空级金属材质，摄像头玻璃啊经过了强化的处理，多数中高端机型支持防水防尘，整机的抗摔耐磨能力啊都经过了严格的测试，耐用性值得信赖。
0: 是的，那么当然呢，过硬的硬件是产品的基础，而好用的系统和便捷的功能呢，也能够大幅的提升用户的体验。当然呢，荣耀在这方面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0: 硬件决定了体验的下限，那么系统功能决定了体验的上限。荣耀搭载自研的 Magic OS 系统，流畅度高，功能丰富，还有很多人性化的设计，我们就跟大家讲一讲高频实用的一些功能。
1: 没错，首先要说的就是指关节手势，这是荣耀标志性的快捷操作，很多老用户啊都爱不释手。开启方式也非常简单，打开设置，找到辅助功能，进入快捷启动及手势，就能开启指关节手势功能。
0: 具体的方法呢有三种，单指关节敲击频。

0: 即可截取全屏保存聊天记录，网页内容十分方便。而指关节在屏幕上画 S 型就能够实现长截屏，超长的聊天记录，完整的网页，无需手动拼接。当然如果只想截取局部的内容呢，单指关节轻敲屏幕，然后画圈框选即可，精准又快捷。除此之外呢，双指关节双击屏幕还能够一键录屏、录制游戏画面、制作手机教程，都很实用。
1: 第二个实用的功能啊，是它的智慧隐私通话。日常在公交等公共场合打电话的时候呢，很容易被旁人听到啊，通话的内容，造成了隐私的一些泄露的担忧。那荣耀的智慧隐私通话功能啊，可以弱化听筒声音的传播范围，只有贴近听筒的人呢才能够听清，兼顾了通话质量与隐私的安全。

0: 作为快速成长起来的国货品牌，荣耀始终立足用户需求，坚持自主研发，兼顾产品品质与服务的体验。希望今天优选百分百呢，能够帮大家全面的认识荣耀，在挑选机型、用机、修机的过程中呢，少走弯路。
1: 是的，支持国货优选好物，那优选百分百还会持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科普更多的国货品牌实用好物，带来更多有价值、服务性的节目内容啦。
0: 那今天我们国货品牌荣耀的专题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
1: 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
0: 再见。
1: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九二九。
0: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嬉

0: 哦，一首歌大展宏图，开启我们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
1: 哎，各位好，我是郭嘉。
0: 嗯，为什么放这首歌你知道吗？
1: 这首音乐是哪

0: 天高考啊，是不是想要把一种好的祝福呢送给我们正在
1: 我也没有，我觉得
0: 考生，
1: 我觉得这首歌你要说特别好的祝福也谈不上，
0: 大展宏图还不算好的祝福、啊、
1: 这四个字是好的，但是这首歌并不是说这件事儿 啊,
0: 啊，
1: 所以就是这个歌是因为什么呢？是前一段时间我刷短视频发现了我曾经的一个偶像，在这个我忘了是在哪儿，是在宋城还是在什么古今情什么，反正就在一个景区吧，一个这种古装主题的这种景区，然后跳这首歌的舞，然后就跳得很出圈，
0: 哎呦，
1: 然后就是之前呢确实很帅这个人，然后
0: 现在不帅了。
1: 现在可能就是因为上年纪了、
0: 哦、
1: 但你没有想到他就一直在这个景区里就是每天演唱啊什么跳舞啊互动啊什么，然后还在开直播，
0: 哎呦，
1: 我就觉得怎么现在景区都能把一个明星放在那个地方天天演啊，
0: 那就是现在景区呢也希望用一些方式来揽客嘛，然后呢明星呢就是想要就是赚点外快嘛，
1: 对，他也不是
0: 市场有供需嘛，
1: 我觉得是园区，而这种园区就是带 NPC 的园区现在好像很多地方都有，比如说我记得郭嘉之前有一次啊就是去到这个河南，
0: 就是万岁山古城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在古城里面，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媒婆，
0: 对，王婆说媒、啊，
1: 哎，对对对，当时也是吸引了很大一波的流量。另外呢，还有就是各种这个古城也好，园区也好，就是这个 NPC 互动也成了一股风潮。
0: 是的，
1: 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外形特别好看的，前两天有一个热搜啊，说这个身高185，只要长得帅，什么都不要求，月薪3万起，就是到园区去当 NPC。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流量。
0: 对，现在有很多的园区呢，它有的时候因为互联网的原因呢，很多 NPC 呢可能会突然的走红。比方说这个前段时间在吉林的一个园区有个雪饼猴，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就是他就是假装被埋在这个压在这个。五行山下、
1: 啊、想起来了啊，
0: 然后很多人给他投喂嘛，投喂的雪饼比较多，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最后把他叫成雪饼猴
1: 啊、
0: 嗯、然后呢他不是前段时间还参加了一档这个综艺节目，就是拼演技的，他的这个演技呢现场也是折服了很多人啊，
1: 哎，是的，
0: 很多专业的演员，
1: 就是
0: 对
1: 他的演技这么厉害啊。
0: 还有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呢，就是应该是西安的大唐芙蓉园是不是啊，有两个就是讲古诗词的NPC 也是突然火了，然后呢这个每天呢这直播间人数都是好几万啊，他们就是跟别人来对对子、或者就是说我说上句诗你说下句诗，能说对的话好像现场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互动什么的啊，好像也是在模仿李白或者说是杜甫，然后所以说这个也是比较火出圈的，所以说你只要能够就是突出一个现象级的 IP，可能就会给这个景区带来泼天富贵的流量。
1: 对，泼天富贵的流量啊，我觉得最早的这种流量好像是来自于大唐不夜城的那个不倒翁小姐姐。
0: 嗯，
1: 当时就是很多人就是冲着那个不倒翁小姐姐去的。
0: 是
1: 吧、
0: 啊、
1: 但是呢也有这种模仿不太好的，
0: 对
1: 啊，这个就模仿的有点四不像的，而且有一些就是这个网红的元素啊，好像就是在很多园区已经有一点太大众化了，大家已经觉得没新鲜感了。
0: 对，就害怕呢，就是不但是没有新鲜感，而且你模仿还模仿的不像样。
1: 对，而且模仿的不像样的底下的人还就是感觉跟你这个整个的演出风格格格不入。比如说前两天我也去了一个这种园区，它是打造说有 NPC 互动，然后那样一起跳舞，然后又有李白，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前面特别有名的那个鳌鱼灯啊，还有飞天的凤凰，还有非遗宫灯。
0: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鳌鱼灯的那个真的就那么回事吗？还是说跟你想象中还是有点差别的？
1: 那真的差别太大了、
0: 就你本来打算过去拍个视频的，最后你发现都没有，
1: 对，没有，实在是不好意思，你知道吧？都没有办法美化，简直就然后呢，我就去了之后呢，他那个鳌鱼灯呢就在地上放着，就他说那个就还已经过了那个演出的时段了。
0: 你们要想飞嘛，自己拿起来转一下就行了啊。有多大？我再问一下。
1: 那个鳌鱼灯跟那个大运会的那个鳌鱼灯的大小可能是它的十分之一，我觉得
0: 十分之一啊，
1: 很小，
0: 那就跟一两个人那么大一样嘛。
1: 那倒也不至于，大运会的那
0: 个
1: 下面站了二三十个人，那个下面可能能站上四五个人，
0: 四五个人啊，
1: 差不多，大概有个五米吧，五米的差不多。
0: 那也是看起来，
1: 但是大运会的那个鳌鱼，你想想，那一个广场上那多大，超大是吧？

0: 然这也是因为这个大运会的鳌鱼红了之后呢，很多景区和园区也把它当成一个引流的一个密码，希望这个鳌鱼灯能够给这个园区引流。
1: 嗯
0: 啊，但是呢确实是迫于预算啊，嗯，只能做的这个差不多啊，就是看起来像啊，但是大小确实差很多。
1: 所以说就是有的东西

0: 倒不是什么烟花秀啊，就感觉跟点个炮仗也差不多的感觉，就那种样子啊。
1: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那天我去的时候，那个 NPC 的那个小哥哥特别特别的卖力啊。
0: 嗯。
1: 然后上场又是互动又是怎样，但是奈何下面因为确实是他的园区可能远一点，人非常少，基本上只有周围的村民，然后就几个小朋友。但是这个 NPC 小哥哥还是带着大家快乐的舞蹈，然后跳了很多网红舞。
0: 也就是说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是非常的热情主动的，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啊。
0: 嗯，
1: 也让我看着觉得咱们也是主持行业是吧，
0: 没错，
1: 然后就觉得
0: 敬业嘛，
1: 很敬业啊，很感慨啊。但同时呢，我又在旁边又觉得说实话有点搞笑 就我对他个人很尊重，但是对于整个现场的那个氛围让人觉得很诡异
0: 啊。
1: 因为他有一个非遗宫灯你知道吧，
0: 嗯，
1: 那个非遗宫灯呢是两个吊车中间吊的那个威亚，然后呢宫灯会在晚上天黑之后点亮，然后在空中飞，然后还有一个仙女就会骑在那个旁边的月亮上。但是因为呢现场人也很少，估计他可能也收不回成本，
0: 嗯，
1: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人可以坐在月亮上，你只要出钱你也可以上去飞，
0: 只要谁有钱谁就可以上去飞。
1: 对，所以就排了好长的队。
0: 多少钱一次啊？
1: 我不知道，我不敢问。我以为因为我们在那个园区转了一圈回来说，哎，这个飞功能好像开始那个月亮往上升了，但是怎么做的好像不是仙女呢，怎么做的是游客呢？然后你就在那儿等，心想，哦，这个游客下来可能下一个该上去仙女，结果一个一个全是游客。
0: 哦，
1: 所以就当时
0: 等你的呀，你上去不就是仙女了吗？
1: 我没有古装啊，那个得还是要穿古装对着跟着宫灯，你知道吧，它变成了一个不是表演项目，而成了一个娱乐游乐项目。就当时我也觉得还蛮好玩的，挺搞笑的，也是我最近几年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游园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0: 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有些游园呢，就是你抱着不是很大的期待进去的话，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独特的点，可能会让你受点意外的收获啊。
1: 对，
0: 但如果说有些你奔着什么宣传去的，但是发现好像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1: 嗯，
0: 可能有些预期落空的同时也会给你带来一种别样的体验，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公园，因为呢，马上高考就考完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太爱去说公园这两个字。
0: 是。
1: 但是呢，其实我们还是在各个公园里头转悠，不管是古城也好，或者是游乐场也好，
0: 嗯，
1: 啊，或者是什么环球也好，是吧？那个其实它还是公园，还是园区啊。就是，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啊，这个游园的一个有意思的经历，好不好？
0: 好的
1: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首歌的时间，然后继续再回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了。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啊，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我们游园的那些经历，然后呢也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惠子的朋友，他说我游园的经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去北京的环球影城。然后呢我们就是害怕排队，所以买了那个就是优速通
1: 直通票，是不是？
0: 对，然后还把酒店定在了这个景区里面，确实花了不少钱。然后别人都在排队玩一天，有的时候都排不完的时候，我们到一点钟已经玩完了，不知道该干嘛。
1: 那你发这个信息就死还是脸了一下吗？
0: 对对对，就是
1: 啊，就纯脸了一下，
0: 纯脸
1: 哦，厉害啊！可以啊，有钱嘛啊，高兴 啊，
0: 高兴高兴高兴啊！好了，继续再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还有啊，这位朋友叫做，让我看看啊。
1: 阿胜吧。
0: 选一个啊。我不困啊。他说这个我记得去这个河南的时候，月老 NPC 然后在现场，然后我特别想让他把我叫上，但是他并没有。
1: 他是也是指那个万岁山古城吗？
0: 应该是的。
1: 大家不叫月老，他就叫红娘嘛。
0: 红娘
1: 啊，
0: 对对对，
1: 王婆
0: 啊，
1: 王婆说媒啊，那个你别说，你能他能把你选上了啊，你能就凑到跟前看一眼，他都算男的。
0: 对，算有福气。
1: 反正当时这个我看他，基本上我跟他之间的距离至少有个50-60米吧，我觉得
0: 啊，
1: 不是说就是你过不去，是。全部的人落人，人落人，50-60米，大概你可以见一眼他，然后这个还得把手机放到大大的八倍劲调上
0: 啊，
1: 然后才能看清楚这个，就是王婆长得跟那个抖音上看到的一不一样啊。
0: 你就是想看一不一样？
1: 我就想看啊，一不一样嘛
0: 啊。
1: 然后就是凑了个热闹看了一眼，然后就走了。就是人还是，关键人太多了啊，所以有的东西它火的同时呢，可能。对于一些朋友的体验就可能会稍微的降低一点，而且呢这个最近距离的都是早上8点钟就过来，然后他们就是一开园就进来进行直播的人，你知不知道
0: 啊？
1: 至少得有个30-50个那个手机支架就在那儿架着呢，他们就通过这个直播王婆获得一些流量啊什么的。这是我当时去的一个，但是万岁山古城它还有一个有一些新，就是它会给你给一些就是道具，比方说什么银票呀什么的，你可以在那里面啊，就是来用一些活动来进行消费啊干嘛。

0: 的，然后在那个现场呢，时不时的还会有其他的这个演绎，一会儿呢这个什么武松打虎也有啊，再过一会儿就是把生活中的一些你所知道的一些现实的情节在这个古城里面给你就是真实的 NPC 还原出来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1: 是，这个也要看它精不精妙啊。
0: 是，
1: 比如说我说你知道我上周去的这个里头也有 NPC，有对诗的 NPC， 有摸麻将的 NPC， 有什么那个什么哎还有什么我忘了，反正就一排 NPC 你都可以玩游戏赢赢票，但我也不知道就是那个 NPC 可能也觉得确实没人啊，就也有的在有的不在，反正
0: 哎走吧，我们那个啥是不是
1: 就吃烤肠去，反正也没人。
0: 不是，走吧，我们该上班了。哎呀，毛事儿，今天反正你看，就两三个人嘛，早一会儿我们。
1: 然后我感觉园区的那些小吃主要卖给 NPC 了。
0: 啊，上班的人比游客多，是不是啊？
1: 对，而且前一段时间就是那个古尔邦节期间，丝路有戏也搞了一个什么，就是就是穿越时光的一个时光街。
0: 嗯，
1: 然后进去以后呢，也是有各种 NPC， 那个 NPC 还可以，每一个地方都围了好多人，有那个脑筋急转弯的 NPC， 有对对联的 NPC。
0: 嗯，
1: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斧头帮的 NPC，
0: 就是那个功夫里面那个斧头帮。
1: 啊，对，是的，他就是跟你对对子，对一些网络上的那种。对子
0: 哦，网络上的对子啊，
1: 对，
0: 嗯，
1: 就热梗应该叫，
0: 比方说
1: 啊，
0: 鬼刀一开，然后你要走位，
1: 哎，
0: 走位，
1: 对对对，就类似于这种，
0: 啊，
1: 类似于这种，然后每个 NPC 那儿可以赢得赢票，然后我就记得我跟我们家人一起去，就赢了可能有那么七八张赢票吧，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因为他中间还有一个 NPC 表演嘛，然后就有一个 NPC 在包子铺里头。我们就说拿银票能不能买包子，结果这个 NPC 就说你掏出来我看看呀，然后 NPC 说哎你搞清楚啊，你这是清代的银票，我们现在已经到民国了，要拿银元才能买，所以最后也是没有买成就但是整体的体验我觉得还是挺舒服挺好，
0: 还是有像模像样的，有那么回事。
1: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啊。
0: 就各位有没有也体验过什么样的一些游园的活动啊，可以把你的信息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下。
1: 哎，
0: 我们稍后呢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歌曲过后呢再来看看大家伙留言。
1: 好的，一首木马送给大家啊。

0: 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5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风力是无持续风向的微风。稍后的时间呢，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是郭嘉和张文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1: 我想，我想，
8: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9: 欢迎光临
8: 九二九，嘻嘻哈哈，杂货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园区的 NPC 越来越卷了啊。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去各种游园的经历让你觉得非常难忘的，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没错，
1: 来我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做玲玲，他说去年你说的那个园区，就是主播张文说的这个园区，我也去了，其实还可以，里面

0: 有灯展，
1: 嗯，
0: 然后呢，去年呢，它里头还有那种就是马术表演，然后加进了这个左宗棠的一段历史的一段表演。当时我觉得看起来还蛮高兴的，就是土有点大。
1: 哦，
0: 今年没去，不知道。
1: 嗯，这也算是这个把一些文化的这个跟相应的这个园区的。
0: 嗯，
1: 就是进行了一个结合啊，
0: 啊，
1: 因为很多园区呢，就是毕竟学生啊、学生家长也比较多，带点文化性质的东西，
0: 啊，
1: 可能也是有些的这个意义的在其中的啊。
0: 啊，
1: 来继续的看大家伙儿信息啊，
0: 来啊，看一下啊，这位叫做真真的朋友，他说。我最近看了很多的这个明星都兴起了一股去景区再就业的热潮，
1: 啥意思啊？
0: 比如说这个什么罗家英，就是欧林军那个啊啊，然后说也是，啊，去年的时候就现身了浙江杭州宋城景区，被很多人碰到，而且穿的就是这个唐僧的衣服，然后还有鸠摩智，还有这个江华，你知道吗？
1: 江华
0: 啊，
1: 如果说见到人的话，我可能会知道，
0: 就是演帝王演的比较多的，
1: 啊，是不是演过那个《寻秦记》？是不是啊？
0: 是的，他在里面演的叫嫪毐吧，好像
1: 啊，
0: 嗯，然后也去过，就是现在这个感觉，很多香港的明星来景区再就业还蛮多的，
1: 感觉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0: 是的，而且就是他本身出现就演的就是一个他自己常扮演的那么一个角色，或者说那么一个类型的角色，让大家感觉非常的亲切，好像走进了电视剧一样，所以就特别的愿意去看。然后如果说就是有这种能让我赶上，我也愿意去看一看，比如说什么温兆伦呐，然后这个黄一山啊，黎耀祥啊，等等等等，万梓良好像没有，哎，好像没有。林俊贤啊，
1: 哦，都
0: 是
1: 当年老，就是非常老一派的那个影视明星啊。
0: 嗯，哎，是的，是的，是的，一个就是广东的这个千古情景区，还有什么长隆，然后还有宋城，这些都是我们经常能看到的。
1: 对，
0: 嗯，
1: 现在不是也比较流行这种大型的舞台演绎嘛？
0: 是的，
1: 景区都是带这个大型的舞台演绎的。
0: 哎。
1: 就是什么千古情呀，咱们新疆不是也有这个什么昆仑之约，是不是？
0: 对对对，昆仑之约好像
1: 现在已经没有了，
0: 换了换了主题了。
1: 之前什么昆仑之约呀，丝路，
0: 还有那个
1: 西域，是不是？
0: 千回西域，千回西域还在演。
1: 对，就是也是讲了一些当地的文化呀，什么历史故事。其实我在那年去江西的时候，去了一个景区，叫做葛仙村嘛什么的。
0: 哦，你说的是那个，就是像神仙住的地方一样。
1: 对，它有一个叫葛仙谷，好像。
0: 对，
1: 它里面呢，
0: 它虽然是一个纯人造的景区，嗯，
1: 很有意思的一些活动，反正就是在里面时不时的会有 NPC。而且我去那天是周五，据说呢周六周日好像他们就是请了哪位明星过来。然后呢，在哪里跟大家伙一起什么供什么什么福袋啊什么的那种东西，但是现场有一个环节就是特别吸引人，就是点灯，然后放孔明灯的环节，所有的游客反正就一人可以，拿一个孔明灯，然后许下一个愿望。他那孔明灯呢就是电的啊，它不是火的那种的。然后呢，差不多一共有个1800个游客吧啊，在晚上的一个时间点，然后他就有一个就是放灯祈福的活动啊。然后呢，就那一瞬间，所有的孔明灯啊，一瞬间都往天上飞，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壮观的。然后放灯的同时呢，然后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烟花秀啊，我觉得还是很美的。那个票啊，就值在这里了，我觉得啊，
0: 值在这里了。
1: 还有一个就是点天灯的点天梯的一个活动，
0: 点天灯
1: 就是天梯的一个活动，
0: 啊，天梯可以理解。
1: 然后有，我记得有一首诗就是。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好像就是从这儿来发源的。然后他们会就是弄了一个大大的一个月亮，然后呢在天黑的一瞬间，然后那个月亮亮了，然后呢就是在山上专门营造了一个阁楼，然后把那些阁楼都点亮，感觉这个阁楼像是空中阁楼的那种感觉。然后哎呀，就觉得好像真的是把中国的这种美啊，就是用灯光光影啊什么的完全的呈现了，还是 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我觉得。
0: 哎，是的啊，所以其实我这些年你这么一说，我也感觉我去过很多的这种就是带演艺性质的这种古城，还有这种园区，有。

0: 好，有的呢可能让你觉得差强人意，但是呢我今天这么一回顾，我就觉得我有点去够了其实。
1: 嗯
0: 啊，就希望大家能有点新的东西让我再去。
1: 新的东西是不
0: 是？是的是的是的啊，我还挺爱去这种地方的。
1: 没错啊，这样我们稍后的时间再来分享一首好好听的歌曲吧。
0: 嗯，
1: 歌曲过后呢，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
0: 对，说到很多的景区都特别爱请皇帝啊，就是扮演皇帝的演员。今天我们也来一首老歌吧，就是细说乾隆的主题曲，让我们回顾一下那个时候的皇帝出场啊都是啥样的啊。来，
1: 一起分享吧。

0: 怀旧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啊！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
1: 哎，各位好，我是郭嘉。
0: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去过的那些啊，这个有 NPC 互动的、有意思的这些公园啊。其实现在说叫这个景区，但其实它就是个大公园。小的时候咱们去公园，可能就是像人民公园啊、动物园，但是现在的公园门道太多了，越来越好玩了。
1: 是的
0: 啊，那我们也来看一看最后几位朋友的留言，看看他们印象深刻的这种游园的经历是什么呢啊。
1: 双是说了，说这个植物园的活动也挺多的啊，以前呢一到了冬天，植物园会有一些冰灯，然后呢可以去看一看啊。前两年呢还弄了一个就爬行宠物展，然后里面会有一个小的房子，里面有很多的昆虫呀、爬行动物，感觉带孩子去看的时候还挺长见识的，我觉得啊，就是，也符合他们植物园的一种特质和特色。
0: 哎，这位叫教主的朋友他说，我曾经去过一个萌宠乐园，有一个 NPC 穿大橘猫的玩偶服，蹲在角落里不吃不喝，有一个小朋友拿了一根火腿肠去喂他，然后他就真的吃了
1: 啊。
0: 然后关键是吃完以后还喵了一声，小朋友激动的不行，跟他妈妈说，妈妈他吃了，他是真猫。然后我在旁边看那只大橘猫擦完嘴站起来到旁边另外一个角落又蹲着了。你说这个 NPC 是懒呢，还是勤快呢，还是尽职尽责呢？就是你觉得他好像摆烂又好像不摆烂的样子啊。
1: 是啊。来，
0: 还有
1: 看看啊，
0: 这位叫省省草的朋友，他说公园有个大声公挑战，对着一个分贝仪喊我最棒，超100分贝有奖，我喊完拿了奖品。然后旁边一个大爷直接喊了一声说怕，然后126分贝，最后那个奖品大爷拿走了。
1: 段子吧，感觉是。
0: 我也觉得啊 low 的吧。
1: 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啊，就是时间的关系就不来跟您一一的关注了
0: 啊。
1: 我们也希望呢，就是周围的这些乐园呢，这活动能够更加精彩一些啊。
0: 而且也希望这个老的公园能够焕发崭新的活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去，是不是啊？
1: 然后我还有一个希望，就是咱们宣传归宣传啊，就不要夸大宣传。
0: 哎，是的
1: 啊，别人热热闹闹、高高兴兴的去看了，结果跟你宣传的不太一样，就挺难受的。
0: 对，我曾经关注过一个博主叫石里芬。
1: 嗯，
0: 石里芬呢，就是走遍了全国各种莫名其妙的园景区。
1: 哎呦，
0: 就是包括就是去西安，就是找了好几个这个兵马俑的景区。
1: 嗯，
0: 啊，就基本上都不是真的兵马俑景区，就不是原址，也不是说不是真的，就不是原址。然后每一个都写了心得，还蛮搞笑的。
1: 嗯，
0: 大家有时间觉得要是没事干，想找点高兴，也可以搜一下。
1: 搜一下
0: 啊。
1: 那以上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郭嘉，
0: 我是张文，
1: 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也来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里不见不散啦。
0: 哎，拜拜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
1: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商务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KDA 带着艾里克飞向目的地，哎，看到巨坑了，艾里克，包裹都扎紧了吗？
2: 是的，哥哥。
1: 我们准备跳了。 KDA 压向操纵杆，铁木飞机像低头的啄木鸟朝地面俯冲，他提着包背着女孩站起一跃而出。不用 KDA 右手向下减速，两个人在高空中缓缓地乘着上升气流滑行。 KDA 像跳伞运动员似的四肢摊开增大阻力，包裹在左手随风摆动。艾里克兴奋地叫喊着，
2: 哥哥，我们好像鸟一样在飞。
1: 几分钟后，随着指尖气流激起的扬尘，两个人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上。
3: 接下来呢？
1: 往前走，沙里们会找到我们。隔壁寂静， KDA 凭着天空中的记忆大致寻得去中心的方向，两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迈向前行。
3: 哥哥，我还是第一次踩在沙漠里，哎，
2: 不好走吧？
4: 嗯，这种地方什么都长不出来啊，有再好的种子也
3: 说不定
1: 以前这

0: 也是森林呢。
1: 啊？
0: 凯迪抓起一把沙子，一边走一边递给艾利克，让他贴近眼睛看。
1: 小石粒和杜老师家的土壤有什么不同吗？啊，那里有好多泥哎。
0: 对，这里缺少有机质，
2: 还有水。
0: 是啊，如果 K-Series 系统能作用在这些沙子上，把小石粒一部分变成有机质和水，说不定能改变这里啊。哼，
2: 当我说笑话吧。
0: 这两年发生的事情让教授的担心失去了意义。 KD 明白金属化异变的实验事故在自己身上已不会再次发生，他不知道那个叫做贾帕沃克的人在这东西上耗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整个再生包括人的大脑以及自爆前的记忆。几只小沙蜥蜴摆着尾巴游荡路过，正在寻找表层含水量高的沙粒，然后扎进去，让皮肤吸收那些稀薄的水分，滋养自己的身体。大自然孕育出来的生命才是真正的鬼斧神工。忽然间，那些闭目养神的小蜥蜴一激灵，从沙层中猛地抬起头，连滚带爬地跑出来。 KDA 警觉地转过身，让艾利克进入自己的视线，以备及时地保护他。
1: 啊，
0: 低头往前走的艾利克不小心地撞在了 KD 的胸口。
1: 哥哥，你干嘛突然停下来啊？
0: 嘘。寂静的沙漠里，小虫子、蛇、蜥蜴拨动沙粒的稀稀嗦嗦的声音是那么细微。从地底传来了低沉的响。KD 把包裹斜挎在身旁，将艾利克一把抱起，朝前方奔跑起来。沙子陷脚很严重。
1: 怎么了，哥哥？
0: 有东西在地下跟着我们，不要说话。声音未落，身后的沙尘暴起，巨大的断尾伸出，斩击在一旁的沙丘上，把它一分为二。
1: 哥哥，半截尾巴的大蜥蜴。
0: 哼，真有缘。他一边奔跑，一边沉着地回答。那家伙显然比 KD 更适合沙地移动，不一会儿就追上他们。利爪扑下来， KDA 凭着对空气波动的感知向左前方一跃避开。大怪物没有刹住车，从他的身边冲过去。
2: 艾利克，抓紧我。
0: KDA 把包裹放下，踩着轻轻跳起，落在蜥蜴的后背上，上面的倒刺撕开了他的裤脚。蜥蜴左右疾步，时而变换方向，想把他甩下来，
2: 像冲浪一样。来吧。
0: KD 不时屈膝侧身，调整两脚的位置，让自己重心稳定，而后脚尖直刺破蜥蜴肩后的硬皮，插进怪物的体内，让他仰头悲鸣，响彻天空。
3: 别那么暴力。
0: 熟悉的声音从脚底传来。
1: 啊，这怪物会说人话。
0: 蜥蜴猛地停下，惊讶中的 KD 差点因为惯性跌倒。只见大怪物张开的嘴里走出一个人，摇晃着像倒放的水桶的脑袋。
3: 好身手，老，很久不见了。
0: 艾利克看着哥哥，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
1: 沙利文，你怎么在这儿？
0: 凯迪问。
3: 被吃掉了，嘎嘎。
0: 他伸出铁皮手，指了指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大蜥蜴。
3: 我个牙他不消化。
0: KDA 跳下到大蜥蜴里，朝嘴巴里面一望，被整得一团糟。
2: 沙利文，我来。
3: 找老头还是小姑娘？
2: 找教授。
3: 为啥没人找我？可恶，走了。
0: KD 放下艾利克，把包裹缠好，继续上路。
3: 又送来一个女孩？
2: 不，不是。
0: 沙利文一边走一边凑到 KD 耳边，好像很神秘的样子，偷偷问：
3: 她吸血吗？嘎嘎。
2: 不吸血。
3: 我做饭给她

0: 讲课。啊，不用了。沙利文无趣地站住，右脚滑稽地踢起，朝地下砸去。
1: 到了，快开门。
0: KDA 赶忙拉住艾利克的手，地下裂开了缝隙，铁门大声降踢，都是艾利克第一次见到，让他欣喜不已。在电梯底部那扇门映着的背光中，有一个没拄拐杖的小身影走了出来。
2: 大哥哥。
0: 众人围坐在桌旁，艾利克与 KDA 一侧，对面是摇头晃脑的沙利文与小姑娘。她长大了两岁，身高和相貌却似乎没有什么变化，黑色的齐耳短发修剪过，红宝石一样的眼睛如往常一样闪亮，日光灯直射下显出健康活泼的神色。生活还习惯吗？ KDA 问。
3: 嗯。
0: 教授呢？我怎么一直没有看到他？他外出了吗？
3: 在。
0: 小姑娘突然颓然起来，低下头不说话。
1: 老头快完蛋了。
0: 你说什么？沙利文把电钮按下，墙壁升起一个小洞，老人的太空舱移出，停在 KDA 的眼前。透明舱蒙着厚厚的冰花，什么也看不清。
1: 老头肝快坏死了，就把它冻起来。
0: 沙利文指了指那台拯救过小姑娘的修复机，充满液体的圆筒内漂浮着一个苍老的肝脏，一部分呈现紫色，一部分发红。
2: 老爷爷他在低温沉睡，等那颗肝脏修复好。
0: 小姑娘试着解释。不要说了，我明白，沙利文。 KDA 拦住他。
1: 嘎嘎，在。
0: 教授现在有没有危险？
1: 貌似没有，里面挺凉快。
0: KDA 站在机器前认真地观察着，脏器时而紫色多，时而红色多，那紫色区域和红色区域像两个僵持在一起的部队，互不相让，争夺地盘，情况不是很好。
2: 机器太旧了，不知道能不能。老爷爷教给我很多知识，我却什么忙也帮不上。
0: 小姑娘站在 KDA 的身后，低下头开始抹眼泪。哎，别哭。
1: 他就爱哭，沙利文从来不哭。
0: 是的，我们没有哭这种能力。 KDA 看着那颗肝脏问，这样多久了？
1: 半年。
0: 什么？
1: 估计修不好了。
0: 听到这儿， KDA 颓然地低下头，回路内非常不是滋味。
1: 吃东西不？
0: 沙利文，你问错人了，我不用。 KDA 回到桌前，右手支着额头，一句话不说。不只是因为无法从教授这里得到帮忙，更是因为敬爱的人已经在生死的边缘无法迈回。 KDA 对贾帕沃克没有任何记忆，这个老人在他的心里就像是他的设计者，半个父亲。艾利克看着 KDA 难过的样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小女孩端着两个铁碟走过来，放在艾利克的跟前。
2: 姐姐，这是我做的，你吃一点吧。
0: 精致的奶油布丁和蛋糕，沙利文在一旁不是很高兴。
1: 我做的比这个好多了。
0: 小女孩朝着沙利文勉强一笑，沙利文突然变得不好意思，气氛似乎好了很多，而 KDA 却感受不到。
1: 好，伸手，老头有东西给你，要不？
0: 什么？KDA 昏昏然放下右手，转身面对着卸铁皮的沙利文。大厅里的灯暗下来，艾利克把布丁送到嘴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隐隐的斜上方的天幕中呈现巨型的全息投影，显出老人坐在桌面前说话的样子，那苍老但洪亮的嗓音从天顶的扬声器中传过来。

0: 学了不少东西，能不依赖脑辅助芯片就这样聪明，很让我这老头感到羡慕啊。上一晚还是老样子，他跑得太快，我抓不住他，也不愿逮了，他的代码就这样算了吧。有他在身边的日子，说实话，很快乐。世界已不是我们年轻时的模样，现实毕竟太凄惨悲凉，巫蛊的防御还不够强，那些大物是很好的屏障，但是又万一呢？这段时间我总在想这个问题，就让沙利文把第一代离子舱的设计图和原机送过去了，相信会起作用的。对了，给你的金属棒还好用吗？开发技术书我留在沙利文的体内，我走之后一定要注意保存，这世上只有一份了，希望他能帮到你。总之希望你过得幸福，如果在此基础上有点更崇高的理想，我是很欢迎的。别的不说了，沙利文又把菜烧糊了。影像消失，灯缓缓地亮起，艾里克的布丁还在嘴边。
1: 老头净说我坏话。
2: 沙利文，那台细胞修复机还能再提高性能吗？
1: 到头了。
2: 还有没有能冷冻生物组织的舱体？我想把教授肝脏取出来改造那台机器。
1: 嘎嘎，没有，太难了。
2: 没有，我就来做一个。 KD 起身来到门前的工作台前，打开系统查看，数不清的设计方案包在立体投影目录上排列，从生活用具到战争机器零件，却没有细胞修复机的名字。 KD 看了一会儿，手指在虚空中点按，一旁的实验台合成罩子看不到的加工程序在里面开始显示了。罩子几分钟后打开，显出一片透明的太空舱壳。下一个操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件件零件被立体打印生成，然后在 KD 的细心观察动手下组装到一起。
1: 挺牛的嘛。
2: 接下来给肝脏换位置。KD 小心翼翼地关闭了修复机，捧出肝脏放在这台自制的太空舱内，加载冷冻程序，然后回头去拆那细胞修复机。刚卸掉外壳，他整个人不禁愣在那里。极复杂的回路结构、管道、导线、射线发生器、发向容腔、无菌室错综复杂地排在一块，他必须先看懂这家伙的运行机理，然后想出更好的方案，在他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大破坏前对这种大型生物设备的优化工作，通常需要一个3到5人的工作组，用一个月考察提出修改方案，再用半个月的时间来论证，半年改造运行测试修改才能完成。而现在，沙利文，教授肝脏锁在冷冻舱，对生物组织能无损保存多久？
1: 嘎嘎，几个月。那玩意儿不是专门干这个的。
2: 几个月？到底是几个？
1: 好像还有2-3天，没准儿。
2: 在场的人除沙利文都惊呆了，小姑娘连连后退，睁大眼睛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喂，为什么是这样？ KD 的回路里激荡着呐喊，一波波的刺向他的神经突触。
1: 没关系，我们尽力就好。
2: 小姑娘试着安慰他。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巨大的细胞修复机被一点点的肢解，零件整齐摆放在一地，其他人都远远地站着，生怕打乱了 KD 铺成的这个井然有序的方阵。沙利文，生物工程学的书籍

0: 递给我。
1: 沙利文扔过一本书，被凯迪一把接住，迅速翻看完。基因组织学，小娃娃，麻烦你帮我拿过来。艾利克把电焊笔充上电，细胞的 DNA 末端不够长了，所以细胞无法有效分裂，修复效果不能提升，这需要延长 DNA， 也许可以。沙利文，病毒学递给我。
0: 好，
1: 这样也许可以去掉病毒的 DNA， 使其无害，再把人工合成的 DNA 末端连接到病毒上，让病毒侵入机体，作为搬运工把它接上去。不行不行，书上哪里有捕捉 DNA 末端的病毒？没有，没有，哪里都没有，哪里都没有延长和修复 DNA 分子末端的资料。这可怎么办？
2: KD 身旁的书籍和电子资料面板越堆越多，就像和死神赛跑，他不得不在短的时间里硬生生地推动细胞学发生惊天的质变。这注定是不可能的，即使他能够在电子回路辅助下同时处理成亿兆的计算和反应式知识点。如果研究是这样简单，人类只需要不断地研究高速计算机就可以了。
3: 时间到，我们失败了。
2: 第三天的时候，沙利文吐了一句，分子生物学应声从 KD 的手中滑落，远远的小姑娘的脸掩在阴影之中，蹲下悄悄地抽泣。
3: 老头真的完了吗？
2: KD 一言不发。
3: 老头不再叫我下棋了吗？老头不再叫我干活了吗？老头不再叫我做饭了吗？嘎嘎嘎。
2: 在单调声拉长中，沙利文的头顶突然冒出烟来，摇了摇倒下了。
0: 沙利文，你怎么了？
3: 嘎嘎嘎嘎嘎嘎嘎。
0: 这是不可能，你的 AI 那么简单，怎么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情感信号波动？
3: 嘎嘎嘎嘎嘎嘎。
2: 沙利文张了几下嘴巴，沉寂下去，不再出声。
0: 哥哥，你别太难过了。
2: 艾利克缓缓地走到 KD 跟前，轻轻地伏在他低下的头上。
0: 我没事，你去照看小妹妹，我只是哭不出来。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城市大数据929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9: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0: 现在播报。
5: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

0: 天印制品，升级您的生活。
1: 半点气象，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9摄氏度，风力3到4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老人的肝脏被放回体内保持冷冻，沙利文的躯体被放进新造的太空舱中。就这样关闭实验室，让他们好好休息吧。小鬼，小鬼。 KDA 抬起头对披着外套眼圈通红的小姑娘说，
2: 我在。
1: 我送你去一个小村镇，那里有很多善良的人。
2: 不用这样劳心，我能照顾好自己。对不起，我什么忙都帮不上。
1: 小鬼，寿终正寝的死亡我们谁也阻挡不了。他走过去拍了拍小姑娘那乌黑的头发，他红色的眼睛渐渐抬起看着 KDA， 泪水又下来了。
2: 我会长大的。
1: KDA 不明白沙利文也是因为长大了才会变成这样。 AI 就像人脑，会随着阅历教育培养而变化，即使他是那样的简单。 KDA 忽然想起了什么，奔到桌前拿起沙利文留下的控制器看了一会儿，点按起来，大厅里的灯灰暗下去，半空浮现起之前的立体影像。他前后波动跳跃时间，找到老人描述沙利文体内的这一段，放大，他看到老人隐约指了一下沙利文的心脏。关闭影像， KDA 来到太空舱前。对不起沙利文。他犹豫了一下，还是伸出右手轻轻地拨开了沙利文右胸前的合成皮肤，露出下面的银白色金属。螺钉是通用型号，柜子里的工具刚好可以打开。他体内的电能源炉已经烧毁停转，一个小金属盒静静地躺在旁边，里面是数据卡。他将沙利文的躯体复原，将数据卡插入大厅门边的工作台，

0: 清单里多出了一行问号。 KD 点按下去，女生报警响起，
1: 特种原材料不足，无法加载加工程序，提示请补充，特种原材料不足，无法加载。
0: 紧接着工作台自动移开，露出一个黑色的方洞，深不见底。
1: 请投入原料，投入原料。
2: 特种原料，难道就是和我一样的材料？
0: 他只好作罢，慢慢地回到了太空舱旁，看着老人安详的面容和沙利文乐天派的脸，越看越不禁再次涌起一阵子心痛的信号。
2: 不行，我不能沉溺在痛苦中，我得向前。桑米尔先生，他们还需要我去寻找。
3: 好，伸手，不要摆那表情。
0: 有声音从天顶的扬声器中传来，
3: 别乱找，我在电脑里，不是那铁家伙中，我复制到中控机了。
2: 啊，沙利文，沙利文，你真的还在吗？
0: KD 抬头盯着天顶四下看，一不留神装着沙利文的太空舱突然运动起来，急冲向工作台旁的黑洞。KD 来不及阻拦，他就掉下去了。
2: 沙利文，
3: 我不是好好的吗？
0: 工作台一回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运行起来，隆隆声响彻整个大厅，比以往都剧烈，直到显示完工的嘟声响起。
3: 好，伸手，礼物拿走。
0: 罩子打开，台上摆着一柄闪耀着银灰色金属光泽的长刀，像那拐杖一样有着四个孔的柄。 KD 慢慢地握在手中，沉甸甸的。
3: 死老头，没文化，不懂设计，这个多好。
0: 声音刚落，大厅的灯突然变成红色。
3: 沙利文，陪老头睡会儿，你们去停车场吧。
0: 大厅另一角的自动门刷的一下滑开，老人的太空舱自动移进墙上的孔洞，阀门闭合。
2: 艾利克，我们走吧，他们要休息了。
0: 两个孩子不说话，点点头。空荡荡的停车库，大铁皮立方盒只剩一个。 KD 明白沙利文的用意，径直走上去，右手握住刀柄，通路气流依着他发出的熟悉的红光线切割起来。
2: 是蝶形飞船吗？
0: KD 从底下升入驾驶室操控起来，飞船穿入升降井，越升越高，入口铁门和上次一样被沙海覆盖住，再也看不到了。
2: 孩子，这就是外面的世界，沙利文带你出来过吗？
0: 小女孩点点头。
4: 出来过，白天也出来过。
2: 哥哥，你不要总是叫人家孩子名字。
0: 艾利克插了一句。
2: 哦，我对不起，这么久我连最简单的问题都忘了。
4: 你莉莉安。
0: 女孩主动了介绍自己的名字。
2: 我叫凯文。
4: 凯文，你好点了吗？
2: 嗯，
0: 谢谢你关心孩子。天空很清澈，只是依然不见飞鸟，显示屏上戈壁渐去，遥遥的可以看到浓雾包裹着的巨大冲击坑，大地上依然行走着无穷无尽的杀人机器与变种怪物，人类同 AI 和变异体的战争只是开始。世界还能改变吗？能吗？不能吗？对于 KDA 来说，火山中机器人的消灭给他的内心隐隐地增添了一丝希望，
2: 并不是什么都做不了。
0: 而当务之急并不是这个，眼前有他需要去保护、帮助和寻找的人，路还很长。
2: 哥哥，那是什么？
0: KDA 的目光顺着艾利克的手望去，地形立体投影中显示一个壮硕的人形机器人。不，那并不是机器，而是辅助动力装甲。打开的面罩内露出一个缠着布条的人头，生命探测仪虽没有变红，

0: 却是刺眼的橙色。 KD 调转方向，飞船平稳地俯冲下去，是一个中东女子。那人颈部的皮肤已经起褶，嘴唇干裂，神志昏迷，脸色苍白。 KD 翻过笨重的机甲身子，只见金属壳右肩上醒目地印着一个白色的 U。 他试探一下那人的颈和鼻息，
1: 还活着，艾利克，水，
0: 快把包裹腾一下，我们把它搬上去。飞船平稳地升起，驶向茫茫雾谷之处，未知的命运悄悄地交汇在一起。远方天空蔚蓝。两年三个月前，亚洲中部战壕里，电磁枪和自制步枪的火力在一点点被更强大的武装攻击所包围。七八个军人模样的人正奋力地扣动扳机，身旁躺着几十个奄奄一息包裹绷带的同伴，眼前布满了弹坑。
2: 头儿，顶不住了。
3: 顶不住也得顶，不能失掉阵地。
0: 战壕内，一个希腊血统的人狠狠地咬着牙，双手握拳猛砸在指挥桌上。
3: 他们火力太强，我们没有重武器了，子弹也不够。
0: 话音未落，这个战士被一枚榴弹击穿了右肩胛骨，他连哼都没哼一声，换左肩抵住枪托，左指扣扳机。指挥官模样的希腊人似乎已无计可施。
2: 桃儿，引线准备好了。
0: 坑道中躬身疾步跑了一个德国血统的人，他行了一个军礼，手里攥着一个金属小方盒，连着一条通到不知什么地方的线。他打开金属盒，露出了红色电钮。希腊人接过，低头沉默了一会儿。
4: 你们撤到后面的防线，我留在这儿。
2: 撤退？我绝不撤退，死也要死在这儿。
3: 桃儿，你不能抛弃我们。
0: 德国血统的人急了，眼球瞪大，说着一把将那小盒夺了过来。
3: 死什么死，胡说八道，后面就不需要你们了吗？收拾东西，赶紧给我走人。
0: 希腊人朝着战壕里的残存者一边挥手一边高喊，战士们只是回头看看，手指继续扣着扳机，双目紧盯前方，一串串光点射向远方，彼岸不时有巨大的爆炸声传来。
3: 走啊！
0: 希腊人把电磁手枪抵在了自己的太阳穴上，军人们依旧不动。无奈，他只得先朝自己的小腿开了一枪，鲜血急射而出。众人见他来真的，便不得不放下发烫的枪身，转过身来，眼圈发红，咬着牙面对这位指挥官。
3: 把引信给我。
0: 他对着那个德国血统的人说。一只布满了泥和血的大手伸过来。
4: 沿右边的紧急通道离开，带上活着的人。
0: 希腊人的枪口一丝也没有离开头的意思，士兵们只好纷纷把脚下还在喘息的人架起来。
4: 不要管武器弹药，撤得越快越好。
0: 士兵们显然训练有素，很快便按照他的指示，依依不舍地按照次序顺着简陋的通道离去。战壕前传来震荡的地面撞击声，似乎有什么庞然大物正迈腿朝这里逼近。望着同伴的背影，希腊人舒了一口气。这条战壕挖在两山之间的一条狭窄地带，本是易守难攻，现在却失守了。他把枪放在桌子上，里面其实早已经没有子弹了。他手里握着那个引信，静静地坐着，地面的震动越来越剧烈。此刻他没有指挥的劳心，他仿佛轻松了许多，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折弯的烟，撸直点上火，默默地抽了一口。
4: 来吧，怪物们。
0: 一个四轮自动无坐力炮冲入了坑道，朝他转过炮筒瞄准。战壕前三只五六米高的重装甲犀牛机器人正在践踏着大地上的一切，大块的土石被震落。
3: 人类万岁！
0: 高喊声中，他按下了红色按钮。 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从两山之间传来，带起超乎想象的巨型塌方，那些无人杀人机一起被巨大的滚石撞倒砸扁，连同它一起被埋葬，灰幕遮天。山口被堵住了，堆起的土石之墙成了他与顽固战士们的丰碑。那些已经走远的人不禁转过头来，泪流满面。让他和已故的战士们团聚，引导他的灵魂与祖先们一起平复他身上抹不去的创伤，赐予他的灵魂安息与永生。高耸的半球形岩石大厅中央，一个穿着精致素木白长袍的老人正双膝跪地祈祷，大厅里围站着不少女人和儿童，一样的低下头，跟着老人一起一句句地重复着一些话。半球形的屋顶一直连接到地上，一扇朝南开的窗户斜在屋顶的45度角，阳光从那里照进来，投在地面的圆心。墙壁上细细地刻着数不清的人名，阿拉伯文、汉字、英文、俄文、法文，整齐的排列，神圣而肃穆。老人站起来，人群自动地分散开一条路。他朝市中心走去，那里有一个石台，他把帽子戴在头上，把脸置于阴影下，双手握起石台正中的一支笔似的东西，又慢慢地走到大厅一角，站定。周围喃喃的念咏声停止了，万籁俱寂。老人蹲下，手中的笔尖微微发出红光，他在墙壁上的空白处一笔一划地书写起来，淡淡的灰粉随着笔尖的游走而轻轻飘落，新刻出名字与旧名字共沐着这神圣的时刻。一个人名，两个，三个，人们垂手，十指相扣，捂在胸口，有几个女人的眼角偷偷地流下泪水，她们有些已是垂垂暮年的老妇，有的还只是青涩年华的少女，在为顽固的儿子和心上人而悲痛。
5: 爸爸！
0: 不知从哪儿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嘶哑稚嫩，带着哭腔。
5: 爸爸，我要爸爸！
0: 老人依旧书写着，并没有因为这小小的骚动而削弱庄严与肃穆，直到写完起身，恭敬地把笔插回石台上的孔洞中。遥远的笔方又传来了隐隐的枪炮炸弹声。
5: 父亲！
0: 缠着头巾的棕皮肤女孩穿着镶嵌着装甲的军服，把齐腰的长发扎成马尾辫，挺而飘扬，背着一柄极速导弹发射器，腰间挂满弹头，风风火火地推开石屋的门，没等里面的人来得及反应就闯了进来。
6: 苏哈，我告诉过你不要总这样莽撞。
0: 老人脱下白袍铺在床上，轻轻淡去上面的一点灰尘，平整恭敬地折叠着。
5: 父亲，每天都牺牲这么多人，就为了保住一个城市，值得吗？
0: 老人回手一巴掌扇在了女孩的脸上。
5: 你！
0: 女孩毫不示弱，右拳举起似乎就要和老人对打，但顿了一会儿又轻轻放下。
5: 父亲，这些年就为了守住这里，有多少人牺牲了？你每天都在墙上刻名字，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这样值得吗？是城市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要呢？
6: 苏哈，我不允许你再问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失去这里，失去这里是对祖宗的背叛，失去这里我们将万劫不复。
5: 父亲，父亲！东边山口连指挥官都殉职了，防线也被突破了，刚刚又炸他的山体，勉强堵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十年来第一次被逼到这个地步。父亲，我们必须走，带着大伙离开，敌强我弱，我们不能寸土必争。
0: 女孩的声音非常高亢，旁边几间高低错落的石头屋子的门打开了，有人探出头来往这边观看。老人没有说话，走过去把木门关上， 插上栓，又推上了窗子。

0: 宋华，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在我们的祖训上，圣城是神圣之城，守卫圣城是每一个人民的责任和义务，不这么做死后就无法升入天堂，不为这里流干最后一滴血，就是没有把全身交给神灵，就要被魔鬼侵害。你在质疑大家的信仰，动摇大家的意志，意志动摇，信仰破裂的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不是没见过一个人失去信仰后是什么德行，那只是祖训上骗人的把戏，我根本不信你的那个神。老人说着又要伸手打，却被女孩用左小臂挡住，力量反传导进她干枯的肩膀里，她无法再前进一分，她只得放下。我老了，管不住你了。女孩转身望了望挂在墙上的一张三人合照，低头沉默不语。苏华，你很关心大家的安危，我是懂的。
1: 父亲，我明白你也是，可你的方法不对，难道只有祖训才能给人找到出路吗？
0: 苏华，你不要质疑，我活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发现比祖训更能凝聚人心的事。世界变了，一个个的人已经活不下去，人类必须再次团结起来，没有一点隔阂的团结起来。没有我们祖训的力量，这做得到吗？苏哈，你应该明白。
1: 父亲，你这样守下去，不就是让大家死吗？那些机器人占据了那么大的世界，他们有多少资源，我们有多少资源？他们有多大的回旋空间，我们呢？
0: 我们必须死守这里，这是规定，死亡不算什么。
2: 老人坐在了椅子上。
1: 父亲！
2: 老人的眼睛看着别处，毫不理会女孩的焦急。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穆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穆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京时间的18:07，欢迎收听 FM929，由加瑞为您带来的潮更新疆。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好听的歌曲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来帮大伙儿精准拿捏回家路啊。当然在这个时段啊，你也可以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更新疆，让我们跟随着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潮

时间来到了18:40，那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部分路段的拥堵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首先依然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那河滩快速路从叶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

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大啊，还是缓行的状态。再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那目前排到第一位的路段呢是团结路，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 14.8 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段大概需要 14.7 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 13.3 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4分钟。其次呢依然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出现了拥堵，行车速度在 15.7 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 13.9 分钟。最后呢就是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 17.8 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3.8分钟。

0: 当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跟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好的，时间来到了18:53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潇洒走一回》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夏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回家一路平安。稍后的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儿子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布置。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对你没有听错。今天仍然是甜甜一个人啊，被迫单飞的一天啊。今天呢，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甜甜一个人来陪伴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但是我相信，此时此刻虽然一个人在直播间，但是快乐是成倍的，快乐甚至啊，是那种千军万马的态势扑面而来的，好不好啊？希望呢，在周一的晚高峰的节奏当中啊，大家能够跟着甜甜的一起啊，这个快乐开心的下班。不管在单位里，你经历了或多或少啊，或悲或喜的瞬间。是不是、啊、但是只要你拉开车门坐在车上的那一瞬间，下班的节奏麻溜的安排起来，好不好？那么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啊，能够跟着甜甜的节奏一起来这个聊聊天唠唠嗑啊。当然呢，这一会儿下班的路上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来共同的刷新梳理。现时段呢，看到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以及红山路从土屋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由西向东，还有呢东二环和沙和中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都有些许的排队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栀子花开，他就说了，他说甜甜果然今天上班的节奏跟周末的节奏不一样哦。周末昨天有点焦而造作了，是吧？啊，昨天呢就是故作那种什么那个文艺范儿嘛，是不是？昨天的我是文艺的我，而且是略带一点那个小感冒的我，小鼻音的我啊。你知道女孩子啊，就特别沉浸在自己的那个声音里面。我觉得我的声音带点鼻音还怪好听嘞，哎。然后呢，各位朋友们，其实我今天也想特别刻意的、特别做作的，就跟大家一起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此时此刻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啊。但我就害怕呀，大家又问说咋甜甜也请假了，咋今天节目上又换主持人了，是不是啊？我不能营造这种假象，不能营造那个拜托了晚高峰上三位女主持人都不在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啊？所以说今天甜甜誓死扎根拜托了晚高峰节目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从前以后说呢，说船长呢咋又不在了，还好甜甜在，周一快乐啊。我觉得我希望你把最后就是后面的那句话收回去，不要老这样说，你这样老这样说以后感觉就反正只要谁不在，甜甜在就行啊。甜甜也需要一些空间，咱们之前不是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一个话题吗？边界感，能不能有点边界感，各位朋友们？作为听众和主持人，咱们之间能不能稍微有点边界感啊？不要老天天让我在节目上上班，行不行？对吧？就是每一个人那个上班的节奏，当然了，周一嘛，周一的这个还是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啊，还是很愿意上班的。刚说完以后，突然间觉得周一的时候说这种话不太好啊。那我就隔空喊话一下吧，喊话一下甜甜在拜托了晚高峰的两位女搭档啊，咱们的船长，咱们的团长啊，你们快点，差不多行了啊。甜甜也要那个，对吧？嗯，行了啊，各位朋友们，我已经在这个电波当中隔空的喊话了他们俩，也不知道他们俩这会儿到底有没有在收听我们的广播啊。当然我知道这一会儿呢有非常多的这个好朋友啊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跟甜甜一起来聊聊天唠唠嗑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适合此时此刻的你。为什么说适合此时此刻的你呢？因为你现在正在经历这样一种状态。当然如果说你在那个什么类似像东二环上的话，那这句话当我没说啊。因为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一般你在堵车的时候都会干些啥。哎，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好运来的在给我们分享啊，他说甜甜我的宝贝到货了，手摇收音机在听929的呢。哇，麻烦反馈一下你这个手摇收音机听929那个清晰度怎么样呢？甜甜的声音是一如既往的甜美吗？帮你测试一下你的收音机啊，不是为了展示我的甜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拜托了晚高峰。接下来的时间呢，甜甜将会在直播间与大家快乐相伴。测试一下你的收音机咋样啊，不是为了展示我甜美的声音啊。然后呢，杨说甜甜又是一个人，主要是你主持节目太欢乐了，大家都爱听，所以让你天天主持，甜甜就等于天天。哦哦哟，说实话各位朋友们，我竟无力反驳啊。就是每一次啊，我这个工作的热情来自于哪里，
我觉得我今天必须在我们节目上，我就拍板说了啊，不是领导画的饼啊，没有，那倒也没给我画，画的是馕啊，是听众朋友们天天在节目里面给我画的那个卷子饼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大饼啊，就是让我觉得哇，我来上班真快乐啊。除了快乐我还需要什么呢？什么都不需要，只要上班就能让我快乐，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从前以后他有说，他说可以了，都没说甜甜都没说让你周六周天上班呢，说明这个晚高峰不能没有你啊。你们把话说这么漂亮这么好听有啥用啊？你们就会用这种好听的话骗我上班，别以为我看不穿啊，甜甜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傻白甜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金刚也在说呢，说甜甜一个人也可以很快乐啊，咱把那个千军万马的态势拿出来啊。我觉得我一个人可能组不成这种千军万马的态势，但是各位兄弟姐妹们准备好以后，哎，我觉得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非常非常的热闹啊。当然呢，这一会儿呢，我们也在直播间聊到一个互动话题，就问问此时此刻正在经历这件事情的各位好朋友们啊，相信呢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那个或快或慢都堵在路上了吧，是不是？晚高峰嘛，堵在路上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一般你堵车在路上的时候你都会干什么，或者说你此时此刻堵车在路上你都干了些啥，堵车在路上的你都会做什么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然后我觉得 QQ 糖他情商也很高哎，他说堵车在路上当然是陪着一个人上节目的甜甜咯，他竟然说他哎也算陪着我在上班啊。我突然间感觉好有负罪感啊，就是我一上班的时候让这么多人陪我，就我何德何能让大家陪着我，是不是啊？要不然大家别陪了，就是刚好我这班呵呵对吧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 Mr. Pan 他是这么说的，我觉得他说的好过分哦。他说甜甜你是要把929的钱

人不赠完的吗？团长不让来了，杰克然也不让来了，你一个人把钱都挣完了耶。这样好不好？甜甜今天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这个钱谁愿意挣谁来挣，好不好？天哪，各位朋友们，当然呢，我还是怪愿意挣的啊，确实啊，挣完好不好啊？我准备把这个929咱们全天的节目就打通了啊，咱们从早挣到晚，行不行啊？哎呀，为什么一声长叹呢？在周一的时候，大家能不能给我一点这种快乐的能量和快乐的因子，好不好啊？然后飞腾说，咋能是骗你上班呢？甜甜，你不想我们吗？那么多耳嘴子的人等着你呢，哦。行，飞腾对你们自己的定位还是怪清晰和明确和标准的啊。确实大家都是爱耳嘴子的各位，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余音刚说呢，说甜甜你是台柱子的骄傲。各位朋友们啊，咱们就是说实话啊，这种信息咱们少发一点，为什么呢？因为2块钱一条的这个粉丝我也快买不起了啊，2块钱一条的这样的互动我也买不起了，大家就少发一点这样的信息吧，咱们来聊聊天，参与参与话题互动，好不好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问问大家，就是一般呢，你在这个堵车的时候都会干些什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信息。看到祈祷罗姆时，他说堵车的时候我会盘我的奥特曼哦。哎，我发现了，祈祷落幕时，就是通过你发来的这个照片里面，你的车里不止一个奥特曼耶，我感觉有那个奥特星球的那个各种奥特曼都在陪着你一起开车下班在路上啊，可以看得出来，祈祷落幕时呢是一个非常有童心的大男孩，是不是？然后黑雨说呢，说，哦吼，甜甜，你到底咋混的？现在连个搭档都没有了吗？各位朋友们，这样好不好？大家呢就隔空给我们的，就是我的搭档们啊，我们的同事们啊，我的领导们啊，咱们把这个消息发起来，好不好啊？咱们不要再让甜甜一个人默默的承担下所有，行吗？然后我看到樱桃，他就说，他说其实堵车的时候啊，我只要打开收音机，我只要听到929，我只要听到拜托了晚高峰，我就觉得很开心。要不怎么说咱们拜托了晚高峰的听众朋友们情商那是一顶一的，是不是？然后呢，我还看到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是他副驾上的半个囊。他说甜甜，你猜我堵车的时候干啥？我猜你发来的既然是半个囊的话，我知道了，你不会再数囊上面的芝麻吧？哦，我能感受到啊，应该堵了有一会儿了，囊已经干掉半个了，是不是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啊，问问大家，就是一般在堵车的时候都会干什么？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未读信息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当然是听929了。他说只要堵车在路上有个声音陪伴我，我就会觉得一点都不孤单。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到目前为止啊，就是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啊，他说我不是芳芳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其实一般堵车在路上的时候，我都是给我男朋友加油的那一个，我会在旁边对他说加油加油，别烦躁，一会儿就不堵了。他说甜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不用开车，我有人接送哦。芳芳芳芳芳芳，姐妹何必为难姐妹呢，是不是？行了行了，已经酸上了，直播间已经有一个酸柠檬正在酸起来，好吧？祝你幸福啊。当然了，确实啊，芳芳还是挺羡慕的，你看每天芳芳的这个上下班都有这个另一半的接送，非常非常的好。我每天下班也有人接送啊，是不是？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滴滴司机来接我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天降双侠说，甜甜，我建议你换个男搭档，因为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我就想说，你看我的女搭档们啊，一个二个，我现在已经找不见了。
再不要有这种要求了，好不好啊？我们都说过了，拜托了，晚高峰啊，一定是

一个什么女主外来女主内的节目。哎，隔空喊话一下我的女搭档们啊，赶紧回来吧啊，差不多行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时候可憨了，说堵车的时候干嘛，他说堵车的时候当然是看大街上各种各样的美女咯。说看得我眼花缭乱的，根本就看不过来嘛啊。在咱们新疆确实有这种情况啊，就是美女，就是之前不是说过吗，说这个三步一热巴，五步一娜扎，是不是啊？新疆的美女真的是非常的多的啊。但是啊，那个小时候可憨了，提醒你啊，就是别看走神了，好吧，还是要专心开车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飞腾说堵车的时候我就来扫脚舔舔呀啊。

这会儿的你还是放空的状态吗？就是是不是能够通过你放空的那个时长来判断此时此刻路上到底有多堵，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叫张芬啊，他就有说，他说堵车的时候在干嘛？堵车的时候啊，就除了听广播的时间，你看他就是一定要加这么一句，但是我觉得他想突出的是后一句，就是听我，哦，就是。他这句真的也是啊，就听我对象给我絮叨说，哎，走呀，你转呀，就各种指挥啊。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像刚刚的那位朋友，刚刚那位朋友叫什么？什么？我不是芳芳，是不是？我不是芳芳啊，你应该像那位朋友一样，你就让他开啊，他话多吗？你就让他开，好不好啊？你就坐在旁边，美美的这个补补妆啊，拍拍粉底啊，画画嘴唇，多好，是不是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洛白，他就有说，他说一般我堵车的时候啊，他说呢，我就会听听音乐，他说但是晚高峰堵车的时候一定是听你们的节目啊、哦、谢谢谢谢谢谢啊，就大家也不用求生欲这么强，也不一定非要提我们的节目，好不好？我就总觉得大家就是感觉，但当然提一提也挺好的，满足了甜甜很大的这个就是什么内心世界，是不是啊？给足了情绪价值啊。然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就一般堵车的时候你都会干点什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啦。

0: 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8: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2: 是晚霞。
9: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8: 乐什么呢？
10: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
9: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2: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26，各位堵在路上的朋友们，这会儿可好啊？哎，大家呢刚刚都参与了话题啊，我们一起聊到了，就说堵车的时候你一般都在干什么？然后呢，我就发现有一位朋友发出了他的灵魂拷问，哎 ，Mr. Pan 他是问大家的，他说：“我拜托各位都诚实一点不行吗？难道你们堵车的时候没有埋怨那个造成堵车的人吗？嘴里面嘟嘟囔囔嘟囔了半天，还肚子的火啊！”我跟你说，潘总，有人跟你是一样诚实的。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妙龄少女，她就有说，她说一般堵车的时候我就在生闷气，她的这个活是内在的啊，就生自己的气，是怎么选了这条路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王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一般堵车的时候啊，我就开始说了，我就开始抱怨了，所以我就一肚子气，我就要发不出去了啊！我在想，咋每一次都这么堵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工厂张这位朋友啊，好久不见了啊，工厂张你好。工厂张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一般堵车在路上的时候，我干了一件事情，就是除了耳边响起你们的广播以外，他说还有一件事情，我就要看导航，我要重新规划路线了。但是这种时候啊，一般重新规划好像也规划不出来个啥了，是不是啊？你这前不前后不后，左不左右不右的，对吧？啊，你在那一块你也规划不到哪去了。但是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就是下一个路口分叉路口的时候啊，可以怎么来选择。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苗子他说哈哈哈呵呵，说到堵车，我要凡尔赛一下下喽。自从搬到了乌鲁木齐的后花园五家渠住之后，40公里的距离，我30分钟就到了啊。你这个凡尔赛让我想到了我的搭档团长啊，团长曾经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就是跟我比过一段时间的赛，具体怎么比呢？就是下班以后我们俩同时回家，我家呢就在天山区啊，团长的家在米东那一块啊，就是那个，但是他有时候还真能比我快啊，一个东二环就快快的回家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黄 sir 他说，想到甜甜天天吃着甜甜圈加班，我就觉得特别的高兴啊。那还能咋说呢？那就干个甜甜圈吧，好不好啊？但是我们直播间里不让吃东西啊。你们高兴就好。我高不高兴不重要，我也挺高兴的，每天节目上的啊，特别开心，尤其是一个人上节目特别高兴啊。哎呀，各位朋友们啊，确实大家也能感受到了啊，虽然说呢是被迫单飞的，但是没关系啊，我觉得一个人在节目当中呢，有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啊，看到这么多的兄弟姐妹们，我至少心里面还是有一点些许的慰藉的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朋友们一起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问问大家堵车的时候你一般都在干什么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一般堵车在路上的话，你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排解一下你这个堵车的时光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半点气象，
0: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929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

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19:41，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既然今天我们聊到了堵车的时候你都在干嘛哈，这一会儿呢相信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也堵在这个乌鲁木齐大大小小的这个路段上啊。我们来给各位朋友们梳理一下现时段路上的通行情况啊。现时段呢，苏州东街辅路从迎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及龙河南路从永顺街到古墓地西路由南向北，还有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排队拥堵。此刻行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啊，即使路上的情况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当然如果说这会儿呢你正好堵在了哪条路上啊，没关系，你看看这会儿你正在干嘛，哎，都可以来跟甜甜分享一下。今天我们说到了就是堵在路上的时候一般你都在干嘛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空白格说我在抠指甲，再别抠了，再抠就秃了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游书婷啊，他就有说，他说一般啊，我堵车在路上的时候呢，还有我可能就会让我儿子给我背背诗啊，背背他今天学的课文啊，哎，我跟儿子聊聊天，然后呢，就是伴着那个广播。他说还有一种情况啊，他说可能就是我堵在路上会干的事情，他说我会用那个镜子照照看我今天的妆容，他说感觉需不需要补的地方可以稍微的铺一铺粉啊，啊，拍拍这个气垫粉底啊，啊，还怪精致的啊。这个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也不忘透过镜子看看自己啊，今天的这个妆比如说化妆了没有啊，有没有斑驳，是不是啊，啊，我觉得挺好的啊，时刻就是在意自己的形象，是不是啊。其实我这样一说啊，就是游书婷，我有点羡慕你。如果说我在想啊，就假想直播间，如果说也在那个直播间的我的正前方有没有大大的镜子，可能我都不会关注，哎，我今天这个妆容怎么样，我都不稀得看啊，我就赶紧把那镜子给它盖起来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朋友在说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等风来，他有说，他说一般堵车的时候我就听广播啊，他说虽然不堵的时候我也听。我刚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为什么我如果说直播间里面大镜子我不稀得照，但是游书婷他会时刻关注，是因为那游书婷毕竟她有那个叫什么偶像包袱，是不是啊，啊，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啊，可以刻意的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外在的形象，像甜甜就是看到都害怕啊，就往后退一步啊，直播的时候都会给我造成一些心理上的阴影啊，所以说我不愿意看，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19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记得有一年啊出去玩的时候，然后呢当时那块封路了，所以说在路上堵了很久很久很久，而路上堵了好长时间，他说我们几个朋友就在车上打牌呢。呵呵啊，这种情况是允许的吗？因为车在那里根本走不动，而且一堵就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啊，就是下车溜达溜达呀，啊，好朋友们之间这个打打牌唠唠嗑啊，这是可以的。但是一般像这个晚高峰早高峰你要堵车在路上你要敢打牌那可不行啊，是不是，你就成那个造成堵车的那个人了，那位朋友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分享堵车的时候你会干嘛。看到樱桃他是这么说，他说我堵车的时候可能会垫吧两口小零食，他说在我的那个车的前面的那个里面那个盒子里面放了好多我想吃的东西小零食。哎，就是各位朋友们，我觉得啊，就是女孩子真的要好好的爱自己。你看樱桃是吧，对自己多好啊，那个车到处别人那个车上啊可能是各种各样的那个啥，樱桃车上到处塞的都是自己想吃的小零食，打开樱桃的车啊就是一个小卖部是吧，进去之后什么小零食要什么有什么啊，我觉得真的很幸福啊。不过呢甜甜跟樱桃不一样的是，甜甜那个工作的工位上哎也是一个零食百宝箱啊，就是拉开哪个同事的抽屉就能拿出谁的小零食。对啊，就是在办公室里各种搜刮同事的小零食啊，就是一点都是不客气的那种啊，毫不客气啊，就是没有了，开玩笑的。不然我今天这期节目播出以后同事会说，哎，最近我怎么感觉我的那个零食少了点，嗯，肯定是甜甜。
这不锁定我了，以后万一他给他的办公室那个临时那个柜儿上锁怎么办，是吧？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竹蜻蜓，他还有说，他说其实堵车的时候啊，他说我会用蓝牙耳机，然后呢可能跟这个好朋友打个电话啊，缓解一下这个无聊的时光啊。这点就很棒啊，不要手持电话去打电话啊，用蓝牙耳机啊，就是在不影响驾驶的前提之下，是不是啊？我觉得这点非常的棒啊。然后呢，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有些朋友呢说这个自己堵车在路上，哎呀，这个行为有点危险啊，就是不要干了啊。因为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啊，他说转角遇到了爱，他是这么说，他说有时候呢，我会把那个手机放在那儿啊，刷刷短视频。堵车在路上这么点时间，咱们就不要玩手机啊，也不要刷什么短视频了，好吧？嗯，可以听听广播，听听音乐，是不是？音乐不好听了，听广播；广播不好听了，硬着头皮听广播，对不对？嗯，就是开车啊，这个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朋友们啊，开车在路上啊，就是尽量的那个避免啊，就是去这个打电话呀、玩手机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行为啊。那么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堵车在路上你一般都在干什么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已经有很多朋友在问了，说今天唱不唱歌啊？今天我们就是暂时不唱歌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喜欢唱歌的朋友，我们可以在周四周五的时候来锁定收听我们的拜托了晚高峰啊，一起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唱唱歌，一起来听听歌啊。那么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话题互动，来聊一聊堵车在路上的时候你一般都在干嘛呢？

拜托了晚高峰，跟你一起梳理一下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啊！看到呢，现时段武兴北路、辅路从武兴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以及银川路从北京南路，这个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还有这会儿呢，武兴北路到西虹西路由东向西，迎宾路的西向东，以及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的西向东哈，以上的路段呢还是有排队拥堵的。那这一会儿啊，这些路段上堵着的朋友就可以来跟甜甜分享了，你们都在干嘛呢？哎，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就问问大家，就是堵车在路上你一般都会干什么啊？然后我们继续来刷新梳理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信息啊。看到从前以后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甜宝这个有够油腻吧。他说甜宝今天可以谈一谈今年高考作文的题目啊，让我们假装文艺也可以呀、啊、他说还堵车在干什么，堵车还能干什么，肯定是听929啊，还有别的选择吗？哎呦，那哦好像啊，是啊，就只能听929了吗？也不一定嘛，是不是啊？嗯，还有很多选择啊，对不对？听拜托了晚高峰啊，听甜甜啊，听对吧？然后呢，这会儿夜提示我们啊，上沙和立交桥，右边转进米东的这个方向啊，他说车流量稍微学波的有点大啊。那么行经这一块的朋友啊，大家堵在路上啊，也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保持合理的跟车距离。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飞腾说呢，说甜甜临时嘛，没事儿，你同事不说你，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这就是甜甜一贯对待同事临时的这个态度啊，他们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呢 APK 啊，他就有说，他说甜甜晚上好呀，好久没有来节目了。是哦，好久没有见你了。他说去年呢终于拿到了驾照，但是呢一直没有自己开过。他说我真的很佩服自己开车的人，感觉大家都好厉害啊。APK 你真的啊，就是给大家情绪价值给的很足啊。但是我跟你是一样的，就是隔空要跟你握个手，我也是那种就拿到了驾照以后不敢开车的人。就我真的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这种朋友啊，就是拿完驾照以后你突然间感觉哇，这怎么驾校开车跟那个在路上开车是两码事呢？就在路上开车啊，我真的感觉我就整个人坐的啊板正板正的啊，我都快贴到那个方向盘上了，确实很害怕啊。就有没有这种朋友，还是说 只是像甜甜这样的个例呢？然后看到微笑向暖啊，他也有说，他说堵车干什么，他说我赞同刚刚那位朋友啊，除了听929还能干啥呢？哎呀，好的好的啊，谢谢大家啊，就确实大家就是把这个情商这一块啊拿捏的死死的，非常的到位了啊，很棒啊。那么这个小时呢，各位朋友们堵车在路上啊，大家可以收听929，收听拜托了晚高峰。当然了，下一个小时啊，我希望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大家即使没有堵在路上，哎对吧，因为下一个小时可能路上的情况会稍稍的好一些啊，大家也可以锁定929，因为下一个小时呢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各位一起来听歌。这一周的这个听歌主题啊，各位朋友们想听什么听什么，大家通过广播想要听到的那一首歌啊，都可以直接发送歌曲的这个信息。当然如果说呢你唱一段，也会非常的鼓励大家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因为这个小时嘛，不是上个小时有很多想唱歌的朋友吗，这个小时你们都来好不好啊。我们希望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个声音的元素更加的多元化，虽然说呢甜甜一个人在直播间主持是不是，但是呢我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好朋友啊可以来唱唱歌啊。大家如果说呢用这个语音来唱到的歌曲啊，甜甜一定想办法在节目当中来帮您安排，好不好？那么稍后的时间，下一个小时啊，我们继续在直播间不见不散喽。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

0: 流广播，查找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你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现在播报。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0: Radio Plus
3: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1: 929。
12: 风是什么？是微风。
13: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2: 是晚霞。
14: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2: 是心跳不止。
13: 乐什么呢？
15: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12: 是无可替代。
1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2: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20:09，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哈。这个小时呢，陪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听着好歌开车在路上啊。当然呢，在这个小时啊，我们也有一个这个主题啊，因为我们今天说到了嘛，大家想听什么就听什么，确实是这样的哈。就问问大家，上一个小时我们聊到了，就是一般你堵车的时候在干嘛？就如果说堵车的时候，就是可以通过电波听到一首歌，你觉得哪一首歌能够让你瞬间排解掉堵车的心情？就微微的排解也可以。就堵车在路上的时候，你一般听到的是哪首歌啊？刚刚的这首电台情歌呢，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天降双侠点到的一首歌啊。他在上一个小时就有说到了，说希望下个小时听到的这首歌，所以我们在开篇呢就为大家来安排这一首电台情歌啊。那当然呢，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堵车在路上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曲是什么呢？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田野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推荐给你甜甜，你也可以安排，也可以不安排。他上个小时在我做了预告的时候他这样说的啊，他说呢，一生有你小艺抱小艺啊，他说一生有你抱小艺的版本，他说听完以后啊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安妮安娜这位朋友啊，他说 hello 啊，他说我在堵车的时候要看手机哦，但是看手机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就是我们要在保证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去看手机玩手机打电话的。哎，堵车的时候如果说一直在路上的话呢，也要放在这个支架上啊，这样呢会避免给自己开车造成一定的影响。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麻雀说，堵车的时候当然是在听你们在这儿唠家常了啊。我一直以为我在节目里跟大家唠的是朋友之间的友情，是家人之间的亲情啊，是这个就是听众和主持人之间的这种感情，我没有想到我唠的都是那种琐碎的那个家常，是吧？就在跟大家这个唠嗑啊。对，确实啊，就是一般嘛，就是跟家人们一起唠唠嗑，这种感觉也很开心啊。就大家堵车在路上，其实就是甜甜上班的进行中啊。就大家堵车在路上干的事儿，就是甜甜上班进行中要干的事儿啊。比如说你们堵车在路上在收听我的节目啊，那么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呢，甜甜也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当然这个小时各位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啊，就是堵车在路上你一般都干嘛？当然这个小时呢，我们还是以这个听音乐听听歌为主啊，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尽情的来分享，就是堵车在路上如果说让你突然间通过电波能听到一首歌，你最希望听到的是哪一首歌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深深这位朋友他说当然是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咯，如果不放这首歌，甜甜你舍得我这么难过吗？说实话舍得呢哦，这样说不太好，说实话真的好舍不得你难过，但是这首歌就是不想给你安排有点欠欠的感觉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 Lucky 这位朋友啊，他说堵车的时候想要听到的歌是日不落啊。好的，稍后的时间呢给你来安排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清浅这位朋友说想要听到让泪化作相思雨，哇，这首歌很经典，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王小妞这位朋友啊，他说来一首执迷不悟，是我理解的那个执迷不悟吗？因为我理解的执迷不悟是一首那个就是哒哒哒，我的爱什么执迷不悟，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的顽固，是那个吗？还是说另外的一首啊，就是那个经典的那种歌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别惹我说堵车的时候我想听一首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想真实的体会一下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
哎呀，我的天哪啊！我觉得你不要听这个了，我感觉堵车在路上，在车底也没好受到哪儿啊，在车底也没比在车里好受到哪儿。你要不然你就听上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感受一下你的另一半对你的思念，好不好？因为你堵车在路上嘛，该回家的点了，还没到家呢，是不是？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颜妹啊，她也有在说，她说呢，甜甜甜甜甜甜，我最近呢听到了一首歌叫《探故知》啊，很好听的一首歌，她说可不可以帮忙安排一下呢？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零一，他说想要听到的是《画心》啊，《画心》这首歌我有印象啊，《画心》这首歌还怪，就是怎么说呢？看不穿是你瞳孔的颜色，哎呀，我再不能唱了，再唱听众朋友们就要该说我了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此生不悔这位朋友啊，他说想要听到一首踏浪，他说夏天嘛，肯定想听一点那样子凉凉快快的歌啊，他说来一首踏浪啊。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严饼啊，说想听归来未晚哦，归来未晚这首歌相对来说还是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这个，在我的这个庞大的曲库里啊，目前来说没检索到它是一首怎样的歌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纯爱战神这位朋友，他说能不能安排一首 My Life。 哦，这行啊，这首歌稍后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曲库当中来检索一下，好吧。嗯，然后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平台上呢，微信平台上呢，这位叫做纯纯这位朋友啊，他说有一首歌叫天也不懂情，他说这首歌挺好听的，他说如果说方便的话可以安排一下啊。然后呢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

冷风吹啊，大家就是提到了很多啊，想要通过电波听到的歌曲啊，就是各种各样类型的都有啊。然后我看到何氏悲风秋话扇说，甜甜晚上好，打卡打卡啦，欢迎欢迎啊。这个小时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堵车在路上呢，你会干嘛？哎，如果说这个不知道该干嘛，那么就用一首歌来安排一下你的这个堵车时光，好不好？堵车的时候最想听到的一首歌啊，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一起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听到的这第一首歌曲啊，为你我受冷风吹。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小二就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呢是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拜托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去法国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哈，今天呢是甜甜陪伴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啊，所以说 everybody 就开始了，是不是大家呢给我一点这个声音啊。那么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要一起来听听歌啊。其实这个小时呢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因为上个小时聊到嘛，就在堵车的时候你一般都在干嘛，都在干什么啊。这个小时呢就问大家，就堵车的时候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曲是什么呢？哎，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甜甜啊。刚刚的这首歌曲呢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妙龄少女啊提到的一首歌，她说甜甜姐姐，就这一声姐姐，我跟你说妙龄少女，你这个歌我都必须给你安排啊。她说想要听到一首爱人错过，但是我觉得爱人错过这首歌啊，如果说此时此刻开车在路上，就如果再加上一个大前提，堵车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如果听到这样一首歌，它的节奏带着一点点的这种伤感，我觉得可能会让大家的心情有一点点不好，失落低落，所以说给大家准备了 DJ 版本啊，好吧。那么今天呢甜甜在这个小时啊也会想着办法给大家来播放各种各样你们喜欢的歌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FXN 这位朋友他说，甜甜你好你好你好，这位朋友啊，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你和929微信对话框仅保存最近30天的信息，因为很久没有互动过的朋友啊，他说最近你们的生意是不是好了？最近反正生意好没好不知道，但是听众朋友们画的饼越来越大了啊，大的我都吃不完的程度啊。然后他说好几次回去的路上 Helmas 的都是广告，然后呢他说今天换了个远一点的地方上班，算是听到节目了啊，哈哈哈。谢谢谢谢啊，就是原来一直以来没有在平台当中再见到你，是因为是在广告里面找节目啊。但是我想说啊，拜托了晚高峰这档节目，甜甜平心而论啊，甜甜真的是实打实嘚不嘚，跟大家一起啊就在节目里嘚不嘚啊。能说话的时候绝对不放啊，广告还是要放，对吧？能说话的时候绝对不放歌啊，就是想跟大家。

一起来唠唠嗑，聊聊天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叶说，堵车的时候只要有甜甜陪着就好。我刚还说完，我刚还给这位叫做 FXN 的朋友讲，我说哎呀，就是最近听众朋友们画的饼越来越大，叶、你这个饼又给我画上了，又给我续上了。但是你别说，这饼还怪好吃的啊！哎呀，吃的甜甜，心里甜甜的啊，下班的路上饱饱的啊，就是下班以后也可以什么都不用吃了啊，就在节目里大家一顿给甜甜塞饱，是不是啊？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啊！其实我有时候就真的很想说，我觉得，说一个就是，哎，矫情了怎么办？哎，那就来点矫情的音乐吧。真的特别想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各位朋友们，果然甜甜不适合搞这一套啊！哎呀，你看每一位主持人有适合自己的套路，有适合自己的路数。我想走一点那种温情的啊，我想走点这种就是很温情啊。不得不说，感谢大家的陪伴。甜甜呢，在上班的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分，但是你看，说着说着就破功了，是吧？啊，所以说呢，我还是适合这个背景音乐的啊。我觉得这个小摩托还是比较适合我的。特别想说啊，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其实我觉得，不光是甜甜在陪伴大家，我觉得上班的路上，就是甜甜在上班的过程当中，也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在陪伴我啊。所以说这个小时呢，我们这样好不好？咱们谁也别陪谁了。咱谁也别把谁陪住，好吗？咱们用歌曲来陪伴彼此，我上班的时光以及你下班的路。好押韵啊，各位朋友啊。那么这个小时大家都可以来推荐一下啊，就是在这个堵车的路上，下班回家的途中，最想听到的一首歌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悟空说呢，说甜甜，你昨天去高考了吗？哎呀，今年的题有点难呢啊，把我答的累的啊，然后呢不知道选啥，就全选的 C。 就甜甜现在的这个知识储备啊，我真的想说离高考太远了。大家都说啊，就是在高考的这个阶段啊，其实是咱们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知识储备最丰富的一个阶段，是不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啊，所以说也非常非常的想对咱们所有已经参加高考的各位学子来说一句啊，因为今天来说呢，基本上这个考试是已经结束了嘛，那就希望大家不管之前啊，在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一个开心也好，哎，这个愉快也好啊，高兴也好，你看全是高兴的事儿啊，这样的一些经历啊，都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高考这个事抛之脑后了，接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吧。哇，高考结束怎么耍？好好的享受这个假期啊，好好的享受假期。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叶说，甜甜大饼都吃饱了，那就加班吧，接下来不要走，不要回家了啊。这样，我现在跟那个下一档的主持人玉豪商量商量，好吧？那个要不然让他直接回就行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茉莉啊，她也有说呢，这个开车在路上想要听到的歌，她说到的是《星月神话》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他也有说，他说呢，我给大家坦诚的讲，就是每一次推荐歌曲的时候，绝对会有一首周董的歌，是不是？你看张扬说想听周杰伦的《反方向的钟》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新宇这位朋友啊，说想听到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哇，这首歌我觉得应该还挺特别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Memory 他说到了，说能不能听一首《再见我的女孩》？他说这首歌真的很好听，绝对很好听。但是对于我来讲，我为什么刚刚一下子眼睛放光？是因为我觉得 Memory 一定有一段属于这个女孩的故事。我觉得又可以把你的故事说出来了，让大家都跟着高兴高兴。把你难过的事情说出来，让大家开心开心，好不好？总是带着一些这种幸灾乐祸在的，对吧？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努力的九零苏啊，他说刚刚甜甜说到了自己都选 C， 那就来一首都选 C 怎么样？哦，我竟然没想到哎。但是你别说，这首歌还真的不错啊，可以给大家来安排一下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分享哈，堵车在路上最想听到的那首歌是什么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拜托，生活不止一面，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拜托啦，晚高峰。

谢各位朋友们继续在这一时间哈锁定929，相信呢929陪伴大家呢，在堵车的路上，当然呢也在渐渐释放压力的路上。稍后的时间呢，929会继续为大家准备到更多精彩的节目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为各位朋友们安排到的就是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

0: 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是往北走，低着两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2: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行于浩瀚文海，
1: 寻找
2: 寻找
1: 令人心动的文字，
2: 令人心动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小时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作为一档感受文字美好的节目，我们今天开篇的第一篇跟大家聊一聊书。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心灵的慰藉。林语堂在《书味》当中以独特的视角阐述了读书的乐趣和意义，他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沉浸在书海中的美妙感受，仿佛让我们能够闻到那淡淡的书墨之香。在他的笔下，读书不仅仅是获取知识，更是一种精神的享受，一种与作者心灵的对话过程。《书味》，作者林语堂。

一个人读书必须出其自然，才能够彻底享受读书的乐趣。当我们把一个不读书者和一个读书者的生活上的差异比较一下，便很容易明白，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以时间和空间而言，是受着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锢的。他的生活是机械化的，是刻板的，他只跟几个朋友或相识者接触谈话，他只看见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这个监狱里是逃不出去的。可是当他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他立刻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如果那是一本好书，他便立刻接触到世界上一个最健谈的人，一个谈话者引导他前进，带他到不同的国度或不同的时代，或者对他发泄一些私人的悔恨，或者跟他讨论一些他从来不知道的学问或生活的问题。一个人如果能在12小时之中，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生活2个小时，完全忘怀眼前的现实环境，这当然是那些禁锢在他们身体监狱里的人所度限的权利。这么一种环境的改变，由心理上的影响来说，是和旅行一样的。不但如此，读者往往被书籍带进一个思想和反省的境界里去。纵使那是一本关于现实事情的书，亲眼看见那些事情或亲历其境，和在书中读到那些事情，其间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在书本里所叙述的事情往往变成一片景象，而读者也变成一个冷眼旁观的人。所以最好的读物是那种能够带我们到这种沉思的心境里去的读物，而不是那种仅在报告事情的始末的读物。在我看来，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阅读报纸，并不是读书，因为一般阅读者大抵只注意到事件发生或经过的情形的报告，完全没有沉思默想的价值。据我看来，关于读书的目的，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3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净尽了。如果他对自己说，我非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不可，我非读索福克利的作品不可，我非读艾略特博士的《哈佛世界杰作集》不可，这才能使我成为有教育的人，那我敢说，那个人永远不能成为有教育的人。他有一天晚上会强迫自己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当中读，读罢，好像由一个噩梦中醒转来，除了可以说他已经读过《哈姆雷特》之外，并没有得到什么益处。一个人如果抱着义务的意识去读书，便不了解读书的艺术。这种具有义务目的的读书的方法，和一个参议员在演讲之前阅读文件和报告是相同的，这不是读书，而是寻求业务上的报告和消息。所以以黄山谷士的话，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方法。这种外表的优雅显然不是指身体上之美，
黄山谷所说的面目可憎，不是指身体上的丑陋，丑陋的脸孔有时也会有动人之美，而美丽的脸孔有时也会令人看来讨厌。我有一个朋友，头颅的形状像一颗炸弹，可是看到它却使人欢喜。据我在图画上所看见的西洋作家，脸孔最漂亮的当推吉斯透顿，他的髭须、眼镜、又粗又黑的眉毛和两眉之间的皱纹合组而成一个恶魔式的容貌。我们只觉得那个头额中有许许多多的思念在转动着，随时会由那对古怪而锐利的眼睛里迸发出来。

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所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这种嗜好跟对食物的嗜好是一样的，必然是有选择性的，属于个人。吃一个人所喜欢吃的东西，终究是最合卫生的吃法，因为他知道吃这些东西在消化方面一定很顺利。读书跟吃东西一样，此人吃来是蜜糖，他人吃来是砒霜。教师不能以其所好强迫学生去读，父母也不能希望子女的嗜好和他们一样。如果读者对他所读的东西感到没意思，那么所有的时间全都浪费了。所以永远记得，这世间没有什么一个人必读的书，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环境和生命中的某个时期必读的书。读书和婚姻一样，是命运注定的或阴阳注定的。纵使某一本书如圣经之类是人人所谓必读的，读这种书也一定应当在适合的时候。当一个人的思想和经验还没有达到阅读一本杰作的程度时，那本杰作只会留下不好的滋味。孔子曰，五十以学易，便是说45岁时尚不可读易经。孔子在论语中的训言冲淡温和的味道，以及他的成熟的智慧，非到读者自己成熟的时候是不能够欣赏的。40学易是一种味道，到50岁看过更多的人事变故的时候再去学易，又是另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品尝的是椒麻，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一如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3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30度，西风转西北风3到4级。再来关注到29号的夜间到10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南风转北风3到4级，转3级。10号的夜间到11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西南风转北风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3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西风转西北风3到4级。
4: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沙漠是一片广袤无垠、寂静无声的神秘之地，基德用他的文字为我们揭开了沙漠的神秘面纱。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我们看到了孤独与沉思，看到了生命的坚韧与无奈。沙漠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了人类内心的渴望和挣扎。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那炙热的阳光、呼啸的风沙，以及在沙漠中艰难前行的身影。沙漠，作者记得。

多少次黎明即起，面向霞光万道，比光轮还明灿的东方，多少次走到绿洲的边缘，那里的最后几颗棕榈枯萎了，生命再也战胜不了沙漠。多少次啊，我把自己的欲望伸向你，沐浴在阳光中的酷热的大漠，正如浮向这无比强烈的耀眼的光源，何等激动的瞻仰，何等强烈的爱恋，才能战胜这沙漠的灼热呢？不毛之地，冷酷无情之地，热烈赤诚之地，先知神往之地，啊，苦难的沙漠，辉煌的沙漠，我曾狂热地爱过你。在那时时出现海市蜃楼的北非盐湖上，我看见犹如水面一样的白茫茫岩层，我知道湖面上映照着碧空，盐湖湛蓝的好似大海，但是为什么会有一簇簇灯芯草，稍远处还会伫立着正在坍塌的页岩峭壁，为什么会有漂浮的船只和远处宫殿的幻象，所有这些变了形的景物悬浮在这片异想的深水之上。盐湖岸边的气味令人作呕，岸边是可怕的泥灰岩，吸饱了盐分暑气熏蒸。我曾见在朝阳的斜照中，阿马尔卡山变成了玫瑰色，好像是一种燃烧的物质。我曾见天边狂风怒吼，飞沙走石，令绿洲气喘吁吁，像一只遭受暴风雨袭击而惊慌失措的航船。绿洲被狂风掀翻，而在小村庄的街道上，骨瘦嶙峋的男人赤身露体，蜷缩着身子，忍受着炙热焦渴的折磨。我曾见

荒凉的旅途上，骆驼的白骨蔽野，那些骆驼因过度疲顿，再难赶路被商人遗弃了。随即尸体腐烂，缀满苍蝇，散发出恶臭。我也曾见过这种黄昏，除了鸣虫的尖叫，再也听不到任何歌声。我还想谈谈沙漠。生长细茎针毛的荒漠，游蛇遍地，绿色的原野随风起伏，乱石的荒漠不毛之地，夜岩熠熠闪光，小虫飞来舞去，灯芯草干枯了，在烈日的暴晒下，一切景物都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粘土的荒漠，这里只要有涓滴之水，万物就会充满生机，只要一场雨，万物就会葱绿。虽然土地过于干旱，难得露出一丝笑容，但这里的青草似乎比别处更嫩更香。由于害怕未待结实就被烈日晒枯，青草都急急忙忙地开花授粉播香，它们的爱情是急促短暂的。太阳又出来了，大地皲裂风化，水从各个裂缝里逃遁，大地裂得面目全非，大雨滂沱，激流涌进沟里冲刷着大地，但大地无力挽留住水，依然干涸而绝望。荒沙漫漫的荒漠，万似海浪的沙流，不断移动的沙丘在远处像金字塔一样指引着商队，登上一座沙丘便可望见天边另一座沙丘的顶端。乱起狂风时，商队停下，赶骆驼的人便在骆驼的身边躲避。黄沙漫漫的荒漠，生命灭绝，唯有风与热的搏动。阴天下雨，沙漠犹如天鹅绒一般柔软，夕照中则像燃烧的火焰，而到清晨又似化为灰烬。沙丘间是白色的古壑，我们骑马穿过，每个足迹都立即被尘沙所覆盖。由于疲顿不堪，每一座沙丘我们总感到难以跨越。黄沙漫漫的沙漠呀，我早就应当狂热地爱你，但愿你最小的尘粒在它微小的空间也能映现宇宙的整体。微尘呐，你一起何种生活，从何种爱情中分离出来，微尘也想得到人的赞颂。我的灵魂，你曾在沙漠上看到些什么？在黄沙上看到些什么？白骨，空的贝壳。一天早上，我们来到一座高高的沙丘脚下避阴。我们坐下，那里还算阴凉，悄然长着灯芯草。至于黑夜，茫茫黑夜我能谈些什么呢？这是一次缓慢的航行，海浪疏却沙丘三分蓝，胜似天空一片光。我熟悉这样的夜晚，似乎觉得一颗颗明星格外璀璨。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刚刚跟您分享了纪德所写的沙漠，在一片广袤无垠、寂静无声的神秘之地，遇见的、想象的、感受的，最后思考的。接下来我们对刚才的那篇心动文字做一个解读。常人视沙漠为畏途，而纪德却在其中发现了生命的美。作者通过展示沙漠在一天当中不同时分的景致，向我们揭示了沙漠的另一面。不毛之地，但只要一滴水就能够显露生机。乱世荒漠，但只要有一场雨就会出现葱绿。这样的文字想要告诉我们，在绝望中仍然孕育着希望。感悟生命，别样礼赞。纪德笔下的沙漠仿佛是一首生命的礼赞，常人眼中的不毛之地，在他的眼中却有着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大漠中的海市蜃楼，风暴中的飞沙走

0: 时，荒凉路上的累累白骨，凄凄荒漠的寂寥无声，这都是苦难沙漠的现实写照。但在这样的不毛之地当中，却有小虫在飞舞，只要有涓流，青草也会沁绿，野花也能够怒放，这是辉煌沙漠的象征。生命再也战胜不了沙漠，是的，那是因为沙漠就是生命本源之所在。生命中的苦难如同大漠里的狂沙，侵袭着我们的躯体，冲击着我们的心灵，腐烂了我们的意志。而生命辉煌也会换来雨露，滋润我们的肌肤，慰藉我们的精神，供养我们的灵魂。由小及大，见微知著。记得以歌者的形象出现，狂热地爱恋着冷酷无情却又热烈赤诚的沙漠。而当夜幕降临，灯心草悄然生长之时，他又以思考者的形象结束了整篇文字，冷峻地审视着熟悉的夜晚。每一滴水都能够反射出太阳的光辉，同样每一滴沙粒也能够折射出沙漠的力量。聚沙成塔则拥有着湮灭一切之势，沙丘缓慢的流动，磨灭了旅人留下的足迹，覆灭了远古的遗迹，所有的活物在它的大场下掠过之后，止于白骨茫茫。但即便这样横扫一切的沙漠，到了夜晚却变成了一颗颗璀璨的明星，而那些星星却并不在天上，他们在大地的怀抱中依然闪烁。峡谷柔情，文如其人，虽然土地过于干旱，难得露出一丝笑容，但这里的青草似乎比别处的更加嫩，更加香。从几乎绝境中的沙漠中生生找出了它温柔的一面。小小的灯心草泄露了这鲁莽英雄心底最柔软的秘密，只要你走近它，他就用难以想见的深情而包容你。且看那柔弱的灯心草，长于盐湖，长于沙丘，在无数困境中独自生长，并在一年两次的雨水中写出了生命的华章，属于自己的。没错，沙漠并非寸草不生，沙漠与草以它独特的方式演绎着绝望的爱恋，若即若离，却又永不分离。倾泻于笔端的感情，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作者的心语。生长细茎针毛的荒漠，乱石的荒漠，粘土的荒漠，黄沙漫漫的荒漠，没有绿洲，没有人生，没有花香，没有鸟语，没有桃红，没有燕舞，唯有读者和记得，还有头顶上那颗明星。
1: 我们

0: 以上就是这一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猎人心动的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再会。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他和她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1: 你好，
2: 你好。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开场曲来自于穆小雅，歌名叫做《时光是座博物馆》。开启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叫做《少年》。每个孩子都想长大，而每个大人都想过六一。今天的歌单与您分享少年的歌，下一首焦麦琪翻唱《你曾是少年》。

当我和世界初相见，当我曾是少年，当热血澎湃的少年逐渐收起棱角，逐渐和自己和解，我们才知道那些终究还是失去了的年少时光原来是如此的耀眼。继续切歌，下一首杰文琪，歌名叫做孩子，一起聆听。

每一个大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小孩，也希望那个小孩永远不曾改变。想一想，在这个忙碌的生活当中，小孩时候的梦想是不是真的实现了呢？这首歌来自于金玟岐，歌名叫做《孩子》，它也是一首来自动画电影的主题曲。当我们还是一个孩子，对未来有太多的假设，以梦为马，走遍世界各个角落，后来变成了一种愿望，愿我们都长留梦想在心里，因为少年不惧岁月长。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陈奕迅《相信你的人》。

0: 这是一首关于教育的歌，而它也是励志电影讲述教育的一个电影的主题曲。陈奕迅，相信你的人。
1: 无所求的给
0: 予，我们总需要一个相信我们的人，更需要自己坚定地相信自己，相信做我自己，相信没有什么不可能，但也相信相信我们的那个人，彼此之间拥有着深刻的爱。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李玟，想你的365。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3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西风转西北风3到4级。再来关注到9号的夜间到10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南风转北风3到4级，转3级。10号的夜间到11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西南风转北风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3摄氏度。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梦，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9292多的旅行，来自于张杰和耿萨翻唱《好想大声说爱你》。好多人来了秋梦可能就是因为这部动漫，这边听到歌曲就会让你热血沸腾，或者不自觉的感慨。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你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可能更多的是对于曾经的热血少年的一种亲切的怀念。继续切歌，下一首邵文杰。

越长大越羡慕少年的快乐，少年多好，只需要做那么一两件事就好了，哪有那么多心累的事情，想做自己做自己，也总有庇护为少年遮风挡雨。也慢慢明白了小时候告诉我们上学的时候多好多好，要好好珍惜，太幸福啦。从渴望长大到不想长大，我们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候，有时候觉得我们怎么都这个岁数了，但你不得不承认，我们可能还是会在玩具柜台停留，抱着大玩偶有想要购买的冲动，各种模型也总会忍不住让我们去收藏，总会对很多的看起来幼稚的东西控制不住自己。少年仍是少年，少年一别此去经年，告别这浮华岁月，告别初见时的含蓄懵懂与青涩，哗哗啦啦的就说了声少年再见。这声再见不是永别，少年只不过藏进了心底。下一首焦麦琪，哗啦啦，少年再见。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

牛奶咖啡的歌大多数都会有一种悲伤过后的释怀，然后积极勇敢充满希望的让你继续生活，就像在每一场大雪过后总会迎来更温暖的阳光，更新鲜的空气。希望这首星星用温柔微弱的光照亮彼此的心。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我们来点节奏，康姆士乐队跳上月球。

最后给了你一个类似于信号发射或者是被中断的感觉，电波的感觉。来自于焦麦琪，歌名叫做《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我还是得义无反顾地往前跑，说这时间真好，风景千万，还能在星辰下感慨世事无常。地球最后的一个夜晚，一个关于遗忘和心声的故事，即使无法挽留，无法抗拒，都阻止不了这一切欢快地走向原点。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湖泊乐队，歌名叫做《宇宙尽头唯一的秘密》。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现在收听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KDA 带着艾里克飞向目的地，看到巨坑了。艾里克，包裹都扎紧了吗？
2: 是的，哥哥，
1: 我们准备跳了。 KDA 压向操纵杆，铁木飞机像低头的啄木鸟朝地面俯冲，他提着包背着女孩站起一跃而出。不用 KDA 右手向下减速，两个人在高空中缓缓地乘着上升气流滑行。 KDA 像跳伞运动员似的四肢摊开增大阻力，包裹在左手随风摆动。艾里克兴奋地叫喊着，
2: 哥哥，我们好像鸟一样在飞。
1: 几分钟后，随着指尖气流激起的扬尘，两个人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上。
2: 接下来呢？
1: 往前走，沙里们会找到我们。隔壁寂静， KDA 凭着天空中的记忆大致寻得去中心的方向，两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迈向前行。
2: 哥哥，我还是第一次踩在沙漠里哎。
3: 不好走吧？
2: 这种地方什么都长不出来啊，有再好的种子也
1: 说不定以前这里是森林。

0: 啊！凯迪抓起一把沙子，一边走一边递给艾利克，让他贴近眼睛看。
1: 小石粒和杜老师家的土壤有什么不同吗？啊，那里有好多泥哎。
0: 对，这里缺少有机质，
2: 还有水。
0: 是啊，如果 K-Series 系统能作用在这些沙子上，把小石粒一部分变成有机质和水，说不定能改变这里啊。哼，
3: 当我说笑话吧。
0: 这两年发生的事情让教授的担心失去了意义。 K 爹明白金属化异变的实验事故在自己身上已不会再次发生，他不知道那个叫做贾帕沃克的人在这东西上耗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整个再生包括人的大脑以及自爆前的记忆。几只小沙蜥蜴摆着尾巴游荡路过，正在寻找表层含水量高的沙粒，然后扎进去让皮肤吸收那些稀薄的水分，滋养自己的身体。大自然孕育出来的生命才是真正的鬼斧神工。忽然间，那些闭目养神的小蜥蜴一激灵，从沙层中猛地抬起头，连滚带爬地跑出来。 KDA 警觉地转过身，让艾利克进入自己的视线，以备及时地保护他。
1: 啊！
0: 低头往前走的艾利克不小心地撞在了 KDA 的胸口。
1: 哥哥，你干嘛突然停下来啊？
0: 嘘！寂静的沙漠里，小虫子、蛇、蜥蜴拨动沙粒的稀稀嗦嗦的声音是那么细微，从地底传来了低沉的响。 KDA 把包裹斜挎在身旁，将艾利克一把抱起朝前方奔跑起来。沙子陷脚很严重。
1: 怎么了哥哥？
0: 有东西在地下跟着我们，不要说话。声音未落，身后的沙尘暴起，巨大的断尾伸出斩击在一旁的沙丘上，把它一分为二。
1: 哥哥，半截尾巴的 大蜥蜴。
0: 哼，真有缘。他一边奔跑一边沉着地回答。那家伙显然比 KD 更适合沙地移动，不一会儿就追上他们，利爪扑下来。 KD 凭着对空气波动的感知向左前方一跃避开。大怪物没有刹住车，从他的身边冲过去。
3: 艾利克，抓紧我。
0: KDA 把包裹放下，踩着轻轻跳起，落在蜥蜴的后背上，上面的倒刺撕开了他的裤脚。蜥蜴左右疾步，时而变换方向，想把他甩下来，
3: 像冲浪一样来吧。
0: KDA 不时屈膝侧身调整两脚的位置，让自己重心稳定，而后脚尖直刺破蜥蜴肩后的硬皮，插进怪物的体内，让他仰头悲鸣，响彻天空。
4: 别那么暴力！
0: 熟悉的声音从脚底传来。
1: 啊，这怪物会说人话？
0: 蜥蜴猛地停下，惊讶中的 KDA 差点因为惯性跌倒。只见大怪物张开的嘴里走出一个人，摇晃着像倒放的水桶的脑袋。
4: 好身手，老，很久不见了。
0: 艾利克看着哥哥，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
1: 沙利文，你怎么在这儿？
0: 凯迪问。
4: 被吃掉了，嘎嘎。
0: 他伸出铁皮手，指了指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大蜥蜴。
4: 我个牙。他不消化。
0: KDA 跳下到大蜥蜴里，朝嘴巴里面一望，被整得一团糟。
3: 沙利文，我来。
4: 找老头还是小姑娘？
3: 找教授。
4: 为啥没人找我？可恶，走了。
0: KDA 放下艾利克，把包裹缠好，继续上路。
4: 又送来一个女孩。
3: 不，不是。
0: 沙利文一边走一边凑到 KDA 耳边，好像很神秘的样子，偷偷问
4: 她吸血吗？嘎嘎。
3: 不吸血。
4: 我做饭给她，嘎嘎，请

0: 这个的。几个月？到底是几个？好像还有两三天，没准儿。
1: 在场的人除沙利文都惊呆了，小姑娘连连后退，睁大眼睛，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喂，为什么是这样？ KD 的回路里激荡着呐喊，一波波的刺向他的神经突触。
0: 没关系，我们尽力就好。
1: 小姑娘试着安慰他。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巨大的细胞修复机被一点点的肢解，零件整齐摆放在一地，其他人都远远地站着，生怕打乱了 KDA 铺成的这个井然有序的风阵。
2: 沙利文，生物工程学的书籍递给我。
1: 沙利文扔过一本书，被 KDA 一把接住，迅速翻看完。
3: 基因组织学，小娃娃，
2: 麻烦你帮我拿过来。
1: 艾利克把电焊笔充上电，细胞的 DNA 末端不够长了，所以细胞无法有效分裂，修复效果不能提升，这需要延长 DNA， 也许可以。
2: 沙利文，病毒学递给我。
3: 好，
1: 这样也许可以去掉病毒的 DNA， 使其无害，再把人工合成的 DNA 末端连接到病毒上，让病毒侵入机体，作为搬运工把它接上去。
3: 不行不行，书上哪里有捕捉 DNA 末端的病毒？没有，没有，哪里都没有，哪里都没有延长和修复 DNA 分子末端的资料。
2: 这可怎么办？
1: KDA 身旁的书籍和电子资料面板越堆越多，就像和死神赛跑，他不得不在短的时间里硬生生地推动细胞学发生惊天的质变。这注定是不可能的，即使他能够在电子回路辅助下同时处理成亿兆的计算和反应式知识点。如果研究是这样简单，人类只需要不断地研究高速计算机就可以了。
0: 时间到，我们失败了。
1: 第三天的时候，沙利文吐了一句。分子生物学应声从 KD 的手中滑落，远远的，小姑娘的脸掩在阴影之中，蹲下，悄悄地抽泣。
0: 老头，真的完了吗？
1: KDA 一言不发。
0: 老头不再叫我下棋了吗？老头不再叫我干活了吗？老头不再叫我做饭了吗？嘎嘎嘎。
1: 在单调声拉长中，沙利文的头顶突然冒出烟来，摇了摇倒下了。
2: 沙利文，你怎么了？
0: 嘎嘎嘎嘎嘎嘎嘎。
3: 这是不可能，你的 AI 那么简单，怎么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情感信号波动？
0: 嘎嘎嘎嘎嘎嘎。
1: 沙利文张了几下嘴巴，沉寂下去，不再出声。
3: 哥哥，你别太难过了。
1: 艾利克缓缓地走到 KD 跟前，轻轻地伏在他低下的头上。
3: 我没事，你去照看小妹妹，我只是哭不出来。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

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九零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半点气象。
2: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西北阵风4级。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连。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老人的肝脏被放回体内保持冷冻，沙利文的躯体被放进新造的太空舱中。就这样关闭实验室，让他们好好休息吧。小鬼，小鬼。 KDA 抬起头对披着外套眼圈通红的小姑娘说，
2: 我在。
1: 我送你去一个小村镇，那里有很多善良的人。
2: 不用这样劳心，我能照顾好自己。对不起，我什么忙都帮不上。
1: 小鬼，寿终正寝的死亡我们谁也阻挡不了。他走过去拍了拍小姑娘那乌黑的头发，他红色的眼睛渐渐抬起看着 KDA， 泪水又下来了。
2: 我会长大的。
1: KDA 不明白，沙利文也是因为长大了才会变成这样。AI 就像人脑，会随着阅历、教育培养。

0: 培养而变化，即使它是那样的简单。 KDA 忽然想起了什么，奔到桌前，拿起沙利文留下的控制器看了一会儿，点按起来，大厅里的灯灰暗下去，半空浮现起之前的立体影像。他前后波动跳跃时间，找到老人描述沙利文体内的这一段，放大，他看到老人隐约指了一下沙利文的心脏。关闭影像， KDA 来到太空舱前。对不起，沙利文。他犹豫了一下，还是伸出右手轻轻地拨开了沙利文右胸前的合成皮肤，露出下面的银白色金属。螺钉是通用型号，柜子里的工具刚好可以打开。他体内的电能源炉已经烧毁停转，一个小金属盒静静地躺在旁边，里面是数据卡。他将沙利文的躯体复原，将数据卡插入大厅门边的工作台，目录清单里多出了一行问号。 KDA 点按下去，女生报警响起，
1: 特种原材料不足，无法加载加工程序，提示请补充，特种原材料不足，无法加载。
0: 紧接着工作台自动移开，露出一个黑色的方洞，深不见底。
1: 请投入原料，投入原料。
0: 特种原料，难道就是和我一样的材料？他只好作罢，慢慢地回到了太空舱旁，看着老人安详的面容和沙利文乐天派的脸，越看越不禁再次涌起一阵子心痛的信号。不行，我不能沉溺在痛苦中，我得向前。桑米尔先生，他们还需要我去寻找。
1: 好，伸手，不要摆那表情。
0: 有声音从天顶的扬声器中传来，
1: 别乱找，我在电脑里，不是那铁家伙中，我复制到中控机了。
0: 啊，沙利文，沙利文，你真的还在吗？ KDA 抬头盯着天顶四下看，一不留神，装着沙利文的太空舱突然运动起来，急冲向工作台旁的黑洞。 KDA 来不及阻拦，他就掉下去了。
2: 沙利文，
1: 我不是好好的吗？
0: 工作台一回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运行起来，隆隆声响彻整个大厅，比以往都剧烈，直到显示完工的嘟声响起。
1: 好，伸手，礼物拿走。
0: 罩子打开，台上摆着一柄闪耀着银灰色金属光泽的长刀，像那拐杖一样有着四个孔的柄， KDA 慢慢地握在手中，沉甸甸的。
1: 死老头，没文化，不懂设计，这个多好。
0: 声音刚落，大厅的灯突然变成红色。
1: 沙利问，陪老头睡会儿，你们去停车场吧。
0: 大厅另一角的自动门刷的一下滑开，老人的太空舱自动移进墙上的孔洞，阀门闭合。艾利克，我们走吧，他们要休息了。两个孩子不说话，点点头。空荡荡的停车库，大铁皮立方盒只剩一个。 KDA 明白沙利文的用意，径直走上去，右手握住刀柄，通入气流，依着他发出的熟悉的红光线切割起来。是蝶形飞船吗？ KDA 从底下升入驾驶室操控起来，飞船穿入升降井，越升越高，入口铁门和上次一样被沙海覆盖住，再也看不到了。孩子，这就是外面的世界，沙利文带你出来过吗？小女孩点点头，
3: 出来过，白天也出来过。
4: 哥哥，你不要总是叫人家孩子名字。
0: 艾利克插了一句，
4: 哦，我对不起，这么久我连最简单的问题都忘了。
3: 莉莉安，
0: 女孩主动了介绍自己的名字。我叫凯文。
4: 凯文，你好点了吗？
3: 嗯，
0: 谢谢你关心孩子。天空很清澈， 只是依然不见飞鸟。显示屏上戈壁渐去，遥遥的可以看到浓雾包裹着的巨大冲击坑，大地上依然行走着无穷无尽的杀人机器与变种怪物。人类同 AI 和变异体的战争只是开始，世界还能改变吗？能吗？不能吗？对于 KDA 来说，火山中机器人的消灭给他的内心隐隐地增添了一丝希望，并不是什么都做不了。而当务之急并不是这个，眼前有他需要去保护、帮助和寻找的人，路还很长。
4: 哥哥，那是什么？
0: KDA 的目光顺着艾利克的手望去，地形立体投影中显示一个壮硕的人形机器人。不，那并不是机器，而是辅助动力装甲。打开的面罩内露出一个缠着布条的人头，生命探测仪虽没有变红，却是刺眼的橙色。 KDA 调转方向，飞船平稳地俯冲下去，是一个中东女子。那人颈部的皮肤已经起褶，嘴唇干裂，神志昏迷，脸色苍白。 KDA 翻过笨重的机甲身子，只见金属壳右肩上醒目地印着一个白色的 U。 他试探一下那人的颈和鼻息，
4: 还活着。艾利克，水，
3: 快把包裹腾一下，我们把它搬上去。
0: 飞船平稳地升起，驶向茫茫雾谷之处，未知的命运悄悄地交汇在一起。远方天空蔚蓝。两年三个月前，亚洲中部战壕里，电磁枪和自制步枪的火力在一点点被更强大的武装攻击所包围。七八个军人模样的人正奋力地扣动扳机，身旁躺着几十个奄奄一息包裹绷带的同伴，眼前布满了弹坑。
2: 头儿，顶不住了。顶不住也得顶，不能失掉阵地。
0: 战壕内，一个希腊血统的人狠狠地咬着牙，双手握拳猛砸在指挥桌上。
2: 他们火力太强，我们没有重武器了，子弹也不够。
0: 话音未落，这个战士被一枚榴弹击穿了右肩胛骨，他连哼都没哼一声，换左肩抵住枪托，左指扣扳机。指挥官模样的希腊人似乎已无计可施。
2: 桃儿，引线准备好了。
0: 坑道中躬身疾步跑了一个德国血统的人，他行了一个军礼，手里攥着一个金属小方盒，连着一条通到不知什么地方的线。他打开金属盒，露出了红色电钮。希腊人接过，低头沉默了一会儿。
2: 你们撤到后面的防线，我留在这儿。
4: 撤退？
2: 我绝不撤退，死也要死在这儿。桃儿，你不能抛弃我们。
0: 德国血统的人急了，眼球瞪大，说着一把将那小盒夺了过来。
2: 死什么死，胡说八道，后面就不需要你们了吗？收拾东西，赶紧给我走人。
0: 希腊人朝着战壕里的残存者一边挥手一边高喊，战士们只是回头看看，手指继续扣着扳机，双目紧盯前方，一串串光点射向远方，彼岸不时有巨大的爆炸声传来。
2: 走啊！
0: 希腊人把电磁手枪抵在了自己的太阳穴上，军人们依旧不动。无奈，他只得先朝自己的小腿开了一枪，鲜血急射而出。众人见他来真的，便不得不放下发烫的枪身，转过身来，眼圈发红，咬着牙面对这位指挥官。
2: 把引信给我。
0: 他对着那个德国血统的人说。一只布满了泥和血的大手伸过来。
2: 沿右边的紧急通道离开，带上活着的人。
0: 希腊人的枪口一丝也没有离开头的意思，士兵们只好纷纷把脚下还在喘息的人架起来。
2: 不要管武器弹药，撤得越快越好。
0: 士兵们显然训练有素，很快便按照他的指示，依依不舍地按照次序顺着简陋的通道离去。战壕前传来震荡的地面撞击声，似乎有什么庞然大物正迈腿朝这里逼近。望着同伴的背影，

0: 俩人舒了一口气。这条战壕挖在两山之间的一条狭窄地带，本是易守难攻，现在却失手了。他把枪放在桌子上，里面其实早已经没有子弹了。他手里握着那个引信，静静地坐着。地面的震动越来越剧烈，此刻他没有指挥的劳心，他仿佛轻松了许多，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折弯的烟，撸直点上火，默默地抽了一口。来吧，怪物们。一个四轮自动无坐力炮冲入了坑道，朝他转过炮筒瞄准。战壕前三只五六米高的重装甲犀牛机器人正在践踏着大地上的一切，大块的土石被震落。人类万岁！高喊声中，他按下了红色按钮，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从两山之间传来，带起超乎想象的巨型塌方，那些无人杀人机一起被巨大的滚石撞倒砸扁，连同他一起被埋葬，灰幕遮天。山口被堵住了，堆起的土石之墙成了他与顽固战士们的丰碑。那些已经走远的人不禁转过头来，泪流满面。让他和已故的战士们团聚，引导他的灵魂与祖先们一起平复他身上抹不去的创伤，赐予他的灵魂安息与永生。高耸的半球形岩石大厅中央，一个穿着精致素木白长袍的老人正双膝跪地祈祷，大厅里围站着不少女人和儿童，一样的低下头，跟着老人一起一句句地重复着一些话。半球形的屋顶一直连接到地上，一扇朝南开的窗户斜在屋顶的45度角，阳光从那里照进来，投在地面的圆心。墙壁上细细地刻着数不清的人名，阿拉伯文、汉字、英文、俄文、法文，整齐的排列，神圣而肃穆。老人站起来，人群自动地分散开一条路。他朝市中心走去，那里有一个石台，他把帽子戴在头上，把脸置于阴影下，双手握起石台正中的一只比似的东西，又慢慢地走到大厅一角，站定。周围喃喃的面涌声停止了，万籁俱寂。老人蹲下，手中的笔尖微微发出红光，他在墙壁上的空白处一笔一划地书写起来，淡淡的灰粉随着笔尖的游走而轻轻飘落，新刻出名字与旧名字共沐着这神圣的时刻。一个人名，两个，三个，人们垂手，十指相扣，捂在胸口，有几个女人的眼角偷偷地流下泪水，她们有些已是垂垂暮年的老妇，有的还只是青涩年华的少女，在为顽固的儿子和心上人而悲痛。
1: 爸爸！
0: 不知从哪儿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嘶哑稚嫩，带着哭腔。
1: 爸爸，我要爸爸！
0: 老人依旧书写着，并没有因为这小小的骚动而削弱庄严与肃穆，直到写完起身，恭敬地把笔插回石台上的孔洞中。遥远的笔方又传来了隐隐的枪炮炸弹声。
1: 父亲！
0: 缠着头巾的棕皮肤女孩穿着镶嵌着装甲的军服，把齐腰的长发扎成马尾辫，挺而飘扬，背着一柄极速导弹发射器，腰间挂满弹头，风风火火地推开石屋的门，没等里面的人来得及反应就闯了进来。
2: 苏哈，我告诉过你不要总这样莽撞。
0: 老人脱下白袍铺在床上，轻轻掸去上面的一点灰尘，平整恭敬地折叠着。
1: 父亲，每天都牺牲这么多人，就为了保住一个城市，值得吗？
0: 老人回手一巴掌扇在了女孩的脸上。
1: 你！
0: 女孩毫不示弱，右拳举起似乎就要和老人对打，但顿了一会儿又轻轻放下。
1: 父亲，这些年就为了守住这里，有多少人牺牲了？你每天都在墙上刻名字，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这样值得吗？是城市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要呢？
2: 苏哈，我不允许你再

0: 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失去这里。失去这里，是对祖宗的背叛。失去这里，我们将万劫不复。
1: 父亲，父亲！东边山口连指挥官都殉职了，防线也被突破了，刚刚又炸他的山体，勉强堵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十年来第一次被逼到这个地步。父亲，我们必须走，带着大伙离开，敌强我弱，我们不能寸土必争。
2: 女孩的声音非常高亢，旁边几间高低错落的石头屋子的门打开了，有人探出头来往这边观看。老人没有说话，走过去把木门关上，插上栓，又推上了窗子。
0: 苏华，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在我们的祖训上，圣城是神圣之城，守卫圣城是每一个人民的责任和义务，不这么做，死后就无法升入天堂，不为这里流干最后一滴血，就是没有把全身交给神灵，就要被魔鬼侵害。你在质疑大家的信仰，动摇大家的意志，意志动摇，信仰破裂的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不是没见过一个人失去信仰后是什么德行？
1: 那只是祖训上骗人的把戏，我根本不信你的那个神。
2: 老人说着，又要伸手打，却被女孩用左小臂挡住，力量反传导进他干枯的肩膀里，他无法再前进一分，他只得放下。
0: 我老了，管不住你了。
2: 女孩转身望了望挂在墙上的一张三人合照，低头沉默不语。
0: 苏华，你很关心大家的安危，我是懂的。
1: 父亲，我明白你也是，可你的方法不对，难道只有祖训才能给人找到出路吗？
0: 苏华，你不要质疑，我活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发现比祖训更能凝聚人心的事。世界变了，一个个的人已经活不下去，人类必须再次团结起来，没有一点隔阂的团结起来。没有我们祖训的力量，这做得到吗？苏哈，你应该明白。
1: 父亲，你这样守下去，不就是让大家死吗？那些机器人占据了那么大的世界，他们有多少资源，我们有多少资源，他们有多大的回旋空间，我们呢？
0: 我们必须死守这里，这是规定，死亡不算什么。
2: 老人坐在了椅子上。
1: 父亲！
2: 老人的眼睛看着别处，毫不理会女孩的焦急。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加拿大。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
0: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7点，嗨，早上好。8点，这里是新疆。9点，百姓热线。10点，玩转新疆。11点，同城转转。12点，你好知识家。13点，莱萨莱萨。14点，爱车有话说。15点，优选百分百。16点，嘻嘻哈哈杂货铺。17点，长篇联播。18点，朝更新疆。19点，拜托了晚高峰。21点，令人心动的文字。22点，耳朵的旅行。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把烦恼清空，把心情调好，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迎接每一个挑战，每一个机遇，开始奋斗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上。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生活或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你的坚持会让它变得更好。别驻足，梦想的高峰往往隐藏在云雾缭绕之处。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做自己该做的梦，去自己该去的地方，做自己想做的人，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勇敢地去奔跑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愿你继续善良，相信生活不会亏待你，愿你沉淀又执着，继续对每件热爱的事都全力以赴，做美好的事，变成更美好的人。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生活一定会把压轴的好运都留给你，才会让你经历了这么糟糕的过去。要相信，成功会在不远处的终点等着你。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样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首先对全疆所有的高考学子们道一声，你们辛苦了。昨天下午，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的结束，2026年的新疆高考圆满落下了帷幕。同学们终于卸下了10余年的寒窗苦读的重负，迈向了人生的新的阶段。也祝愿大家金榜题名，都能够收获满意的成绩，在金色的9月，如愿走进心仪的大学，带着热爱奔赴下一程精彩的山海。
0: 是的，愿每一位。